0: 洋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y fate。
1: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1: 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啊！刚才有说那个就是置换啊，对于现在就是拿补贴置换之后呢，比亚迪秦现在得花80000多了。刚才跟张龙讨论一下，说他们电池升级了，是不是？
2: 嗯，但是他那个最便宜的版本，秦的 DMI
1: 也有最便宜的
2: 798，现在便宜版好像是748。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换电车，其实最在意的，除了它的平顺舒适性以外，是不是对电池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2: 对对，因为电池这个东西，尤其是新能源的车型，电池是非常重要的，它相当于之前。的老是就是咱们传统燃油车里面的发动机的这么一个这个
1: 对，而且电池呢、
2: 啊、
1: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这个电池如果坏了年头长了我再换一块电池也挺贵，
2: 对，
1: 所以说对电池挺在意。它这个电池如果说你能把钱花在前面的话，我觉得也不视为一个一个好事儿啊，你总比你用用不耐用或者说用坏了再换要强吧，因为电车它也贬值率也挺高的啊。
2: 电车对你头几年的时候更高，现在的话最起码大家现在认知还是比较不错了，
1: 就现在保有量上来了，
2: 对，
1: 但是可能现在依然它的保值不如某一些传统的燃油车。
2: 目前就是我了解就是电车最保值的啊，就纯电车型最保值的还是特斯拉是最保值的，
1: 特斯拉。
2: 但是剩下的你比方说什么蔚来呀、蔚来也是比较保值的，因为蔚来有一个政策就是换电政策，它的那个是比较保值的。剩下的话像对剩下的像理想啊、小鹏啊这些也都不错啊，这些头部品牌都可以。
1: 就是反正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想买啊，就是这个新能源的话，刚才说到保值嘛。张总举了个例子，500万宾利十来年啊、你现在就是剩20多万。但是我就是说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如果你买就是新能源的话，暂时不要考虑保值这个事情。
2: 是这样，
1: 因为它可能真的不太比你想象的，就跟传统燃油车的那种保值率它可能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整个这个逻辑都不一
2: 样。是这样，如果说比方说你要是考虑电车的话，建议还是看一看头部品牌，这样的
1: 头部品牌，再一个买便宜点的
2: 啊，对对。然后你看哈，就是它整个，你比方说，如果说。

0: 买这种电车的话，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保值率来看，还是头部品牌会更好一点。但如果说燃油车的话，燃油车的这种，咱们除了丰田以外啊，它的这种新能源的纯电车型的话，哎，它这种合资品牌的车型的这个保值率就不好。
1: 是不是啊？
0: 对，但是它的燃油车的保值率就很
1: 燃油
0: 好
1: 车就很好。
0: 啊。
1: 说电车，我还在意电池的寿命。
0: 对，电池的使用寿命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就是电池这个东西它是有损耗的。但是它现在国家是有标准的，比方说，我用了几年之后，它的电池健康度是不能低于80%的，因为你如果低于80%的话，是可以达到这个更换的这么一个标准。
1: 对，咱们国家标准现在出来之后呢，现在就是基本上车企都是统一标准了，
0: 对，
1: 就是所以咱们在买车，有的时候大家这种顾虑都已经被国家考虑在前面了，就不需要特别的去在意它。比如说，除非你是特别就是。其实我觉得电车这个东西就跟咱们在意发动机是一样的，咱们原来是看，现在是看三电，对吧？原来咱们是看
0: 以
1: 三
0: 看
1: 大
0: 以前
1: 件。
0: 是看底盘、变速箱和发动机这
1: 对，
0: 三样东西，现在主要看的是三电系统。但是现在目前三电系统最容易出问题的话，其实主要的还是电池。剩下的你比方电机和电控系统这两样东西的话，几乎5、6年它都不会坏。
1: 其实我举一个不是特别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小孩玩的那种电车，骑的那种啊，不是手遥控的，骑的，我就发现那个电池，虽然说不能一起比较啊，没有办法一起比，但是感觉还是确实它那个电池寿命就是很让人堪忧啊。我就我不是我我为什么这么比较呢？是因为我想，就是我们开的也是电车，其实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0: 原理
1: 都
0: 是一
1: 是
0: 样，但
1: 在
0: 电
1: 耗
0: 池确
1: 电。
0: 实是不一样。
1: 对，电池肯定是不一样了，电池的那个质量肯定是不一样。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电池不好用，或者说电池不耐用的话，你真的你这个车就基本上。
0: 对呀，你的公里数啊，各方面都会减，然后的话，你可能就是加大了你充电的这个次数。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意电池是没毛病的
0: 对，
1: 啊。
0: 现在目前电池比较好一点的，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第一头部的宁德时代、宁王的电池，然后像剩下的还像孚迪电池，就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这都算是比较不错的
1: 比较
0: 了。
1: 不错的，反正大家买电车就注意一下电池的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啊。这个就是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很多人他可能认为，比如说像我们买传统燃油车，大家会觉得我去看看发动机，这个是大家一个老传统观念啊。然后买电车呢，反而不太在意电池，在意的是，比如说它的智能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侧重点，如果说你重在智能化的话，你忽略了电池这一部分的了解和这个获取的一些知识啊，那可能到时候你真的会容易吃这方面的亏，
0: 对，你比方说，好多人都知道说，现在用的都是锂离子蓄电池，但是它也分像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它都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比亚迪注重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它的磷酸铁锂电池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撞击啊、穿刺啊这种的话，它不起火，就是不起火，但是它会冒烟，就是说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耐高温。但是呢，它在低温情况下就会弱一些，比方说在咱们东北，它的这种低温情
1: 续
0: 况下，
1: 航。
0: 它的续航就会少。然后你比方说三元锂电池，大部分宁德时代的电池用的都是三元锂的电池。那三元锂的电池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活性比较高，它的这种动力性也比较好，然后电压也比较强。然后它的这种的话，就是它的体积小，然后呢蓄电量比较大。但是缺点也有，就是如果它的这种活性比较高，一旦受到撞击、穿刺的话，它的这种风险系数会高一些。
1: 哇，就张总说这些啊，就是大家就是蹲的理解着看吧，然后可以上网去查一查，也都能查得到。就是你买的这个车的电池，它的一些特性啊，咱们就是别逆着它来啊，你别逆着它开。说再就是买二手电车啊，小孩骑的车电池一般是也铅
0: 铅
1: 酸的
0: 酸蓄
1: 啊，
0: 电池。
1: 铅酸啊
0: 铅
1: 叫
0: 酸蓄电
1: 铅
0: 池，
1: 酸，反正真的不太耐用啊。当然不能跟咱们的家用车来相提并论，我是说就是电池的这个耐用性，可能大概吧，就是大家会都比较在意啊，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啊，买车是一样的。反正我最近就是挺感触的啊，因为现在买车的就是家家都有车，现在停车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买车很容易，买车很容易。比如说你手里有个几万块钱啊，你就是不挑品牌，不挑什么的话，你想买一辆差不多的车，好像是 没有啥难度。
0: 是这样，你看我昨天刷

0: 那一个视频就是，现在就是买车。后来我还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我的原来的同事，然后就是他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说，他这个二手车买了一台，就是他专门收二手车的嘛，收了一台奥迪的 R8。那当时是几乎就算我们那个卖车的时候，就是这属于梦中跑车 Dream Car。
1: 天花板。
0: 哎，对，然后那个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呢？20万。就是一台二手的啊，20万。然后，但是这台车你买了之后，你的保养啊，你的油耗啊，你这些东西，
1: 一
0: 然后
1: 样
0: 他们都
1: 很
0: 说，
1: 贵啊，
0: 对，
1: 跟
0: 就
1: 当
0: 是说
1: 年是一样的。
0: 你买你能买得起，但是你真的消耗不起。
1: 可能开不起，就这个话啊，话糙一点啊。这边，请问张总，电车电池是不是像网友说那样，10年就不行了？换个电池比车都贵，是宁德的电池好，还是比亚迪电池好？
0: 这不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在咱们北方的话，其实宁德是首先这两个电池都不错啊，就是只是各有各的优缺点。比亚迪的电池呢，相对来讲成本要稍稍低一点，价格呢也要便宜点，其实更适合咱们。但是呢，比亚迪的电池只有一点，就是在咱们冬季的时候呢，它的这种，叫做咱们叫做就是这个冬季的时候，这个蓄电量相对来讲。续航会短一点，但是现在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升级了之后呢，它的这种充放电速度会更快，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宁德时代的电池的话，现在目前是行业内的头部品牌最好的了，所以说你要如果能买到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宁德时代大部分用的都是3元锂的电池，3元锂的电池的话，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在针刺啊撞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火花。就是危险的系数要
1: 哎，
0: 稍
1: 你
0: 稍
1: 就
0: 高
1: 光
0: 一点，
1: 说电池啊，能匹配一些车型吗？你光说电池，我也配不上车。
0: 现在好，咱们现在大部分的汽车品牌顶配的车型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因为现在宁德时代电池贵，
1: 因为它贵，因为
0: 对，
1: 它质量过关吗？还是说
0: 质
1: 因
0: 量
1: 为
0: 也很
1: 它
0: 过
1: 的
0: 关，因为
1: 耐
0: 它的
1: 用
0: 品，
1: 性好一些？
0: 对，它的品牌现在确实已经打出来，而且现在，咱不能说是全国了，现在是全球大部分的车型，头部品牌的电车用的都是。
1: 纯电车。
0: 对，纯电和增程的都有啊，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都是宁德
1: 也
0: 时
1: 就
0: 代
1: 是
0: 电
1: 说，
0: 池。
1: 那你比如说，我们用户要是开就是类似像有宁德时代电池的这个电车新能源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吗？就是不要撞击，不要撞车。
0: 对，就是这个东
1: 避
0: 西，咱
1: 免
0: 也避
1: 磕
0: 免不了。
1: 碰，
0: 这个就是你就保护的更好一点
1: 对，
0: 吧。
1: 就
0: 其
1: 是我
0: 实，
1: 们尽量的去，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刮底盘这种事情也会，也叫穿刺是吧？
0: 对对，就比方说底下可能你突然间有一根大铁钉啊，就是硬一点了，因为
1: 就
0: 正
1: 反正
0: 常
1: 就是
0: 情况
1: 大
0: 下，
1: 家开车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去，比如说
0: 你比方说你开了一辆轿车，
1: 过一些
0: 你就别挑战你的底盘高度，或者是
1: 对，
0: 那
1: 就是
0: 你
1: 这个
0: 无
1: 意
0: 意间
1: 思。
0: 碰到了，那没办法，对，但是正常情况下其实问题都不大，都没事儿，而且它这个电池，你比方说我之前在本田，包括我现在后期去的奇瑞，然后包括现在咱们在这个北汽。顶配的版本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是这样啊。
0: 对，
1: 那刚才说那个比亚迪的，它就只在比亚迪自己的那个
0: 比
1: 自
0: 亚
1: 家。
0: 迪也外供，但是少，但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用的。比方说比亚迪的什
1: 它就是
0: 么，
1: 耐高温、耐低温是吗？比亚迪的特
0: 它耐
1: 性。
0: 不了低温，它耐高温，
1: 耐高
0: 耐
1: 温。
0: 高温就是说在高速就是高温的时候，它的这种活性相对来讲会弱一些。它的不至于说这个相同的情况下，比方说针刺的话，刀片电池的话，它不会起火。
1: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想换新能源的人该考虑的问题啊，反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智驾，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其实我说的这个东西吧，就是属于个例，就非常非常的少。
1: 新闻了，
0: 对，就是你可能偶尔会在抖音上啊，或者是短视频上能看到啊，某某某品牌的车型起火了，或者是着了。其实这种的话极低。根本不用担心。其实新能源现在目前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1: 当然了，就是我们说到所谓什么叫新闻呢？就是它是比较具有一些单一的特性的
0: 对对。
1: 一说停车，我在单位停车得开着去厂门500米以外停车，挺难的。停车难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就是咱们看电影，我就给大家发那电影票，就是停车是一个我非常看重的一点。你无论是你干嘛，看电影啊、逛街呀，是干嘛的？你出门没有停车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开车是一个累赘啊，宁愿打车，是不是？宁愿坐地铁、公共出行，也不愿意。但是我们哈尔滨的冬天，你真的，你有的时候出门也感觉公共出行也挺难啊。
0: 其实这一点的话，你看现在，比方说华为智驾。 现在他们都开始就是一直在

0: 着手就研发这个东西，就是我估计以后 L 三级别开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把气象技术
1: 发布。他开了跟咱们找停车位有什么？
0: 当然了，你比方说我
1: 停
0: 到了商场门口了之后，我就下车了。
1: 嗯。
0: 然后车就自己去找停车位了。
1: 哎，这个我们前两天聊过
0: 啊，对啊，
1: 就即便是我们技术能达到
0: 啊，
1: 但可能也很难普及开来。
0: 现在咱们现在国家有一些地方就开始已经推出 L 三级别的路况了。
1: 嗯，
0: 就是 L 三级别是什么样呢 ？L 三级别是纯粹的无人驾驶。
1: 是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种无人驾驶是限定它的时速和限定它的道路的。
1: 嗯嗯，
0: 就是 L 三级别，
1: 就是它一定的就是得是规范的一些停车场。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像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它比较模糊的，
0: 嗯，
1: 或者说它不太规整的，
0: 嗯，
1: 或者停的乱七八糟的这种地方，你可能也很难交给智驾去停吧？
0: 你可以的，
1: 也可以啊，
0: 现在其实就可以，我们的泰坦700就可以
1: 啊。能啊，
0: 能，现在其实就可以。但是
1: 啊，对了，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就是以后比如说在无人驾驶的前提之下，
0: 嗯、
1: 车出问题了，直接找厂家，
0: 嗯，
1: 跟驾驶人没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后续的话就是在 L3 级别里面的法规里面都会出，
1: 对，它会更加的完善，但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风向，应该是，
0: 对，就是 L3 级别就是现在没，现在达不到 L3 级别嘛，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现在最新款的就是我们出的这个泰坦700的华为智驾这套系统的话，之前的智驾呢它是必须得有道线的，就是路线的行驶，你比方说我这个路线是实线虚线，前面的障碍物是什么样，它必须按照这个路线来行驶。
1: 嗯，
0: 现在出的这套智驾系统的话，即便是你没有路线，
1: 嗯
0: 啊，你也可以在荒野上你也可以行驶，我们叫越野 NV， 比方说你在这个没有道线的行驶情况下你也可以正常行驶，它只是通过目前前面的障碍物，哪怕是说前面来了一堆羊，它也会绕着羊过去，
1: 嗯、
0: 啊，
1: 就是它完全能识别所谓的障碍物啊。
0: 对，然后就是刚才咱们说停车的位置，比方说它停的相当于
1: 说识别障碍物，想起那个有我之前刷视频、
0: 啊，
1: 就刷到的是晚上开车出去。
0: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挺吓人的、那个。
1: 哎，你说
0: 那
1: 挺真的哎，那它那识别的那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直很，当然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事儿啊、
0: 嗯。
1: 那我想，那它到底识别了什么呢？它识别了什么呀？到底是最好车能变纸片儿？
0: 偶然呗，
1: 偶然，
0: 嗯，
1: 我刷的都不下三个人有这个情况了，
0: 是因为你刷到了这个之后，然后大家
1: 我把全国的偶然都刷出来，
0: 对，他都推给你了，
1: 我也知道，但是肯定不是大家想象的，真的是有什么，但是我想说，那到底是有什么呢？
0: 嗯，是挺好玩的，
1: 这有什么到底
0: 是
1: 啊？对，所以你像刚才张总说的，你要在一群羊里面，你要识别出来、
0: 嗯，
1: 那以现在的这个智驾系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啊。
0: 对，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1: 它至少不会撞上羊群。
0: 对，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而且就是比方说我们行驶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它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叫原路退回。你比方说一大片停车场，你开着这台车，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找这个车位嘛。
1: 嗯。
0: 结果开到头之后没有车位，然后你可以直接摁一下退回，它自动就滋就退回来了。
1: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开启了全智驾，就是 L3 的智驾的话，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刮擦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它是直接责任归咎为厂家的，
0: 对，
1: 汽车厂商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的驾驶人是没有责任的。
0: 这个法规后续都会出，
1: 对，它后续会变得更完善，就这个大家知道就行啊。但是可能相关的一系列的东西，它会最好车能变成纸片啊。
0: 嗯，
1: 就直接揣兜里是
0: 吗？早就我刚刚开始干的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是有国外的有一些品牌，他们推出那个广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的概念车就是类似于这种广告，就开着一辆特别大的一个 MPV， 然后开到这时候一停车，然后一摁，唰唰唰唰唰，变成一个小钥匙，直接掉到了他的这个钥匙兜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它违背了物理定律。
1: 但是也许未来你的意思是可以是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可能。但是现在目前的话确实是可以实现，当你下车之后你让你的车自己去找这个车位，这是没问题的。
1: 那这个我想它也得是有需要一定的接受的时间，
0: 嗯，
1: 应该相对来说也不能太短这个时间啊。
0: 嗯、对。
1: 说我这个就是宁德时代三元锂十年了，续航还行，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们这个但是电你让我也觉得车也在于人开，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就是同样的车，你看那个咱发动机时代的时候咱们也是看人开嘛，有些人的发动机开的都已经碎掉了，是不是啊？
0: 这个东西也是在于保养，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客户，那你想想他十多年的车，一般情况下可能如果说你不好好做保养的话，可能这台车就已经不好了嘛，就是就已经就比方说造的特别的狼、
1: 嗯、
0: 我们用土话讲，但是的话 可能他的车也是贵啊，
1: 嗯，
0: 外观的漆面啊，包括内饰做的都非常的好。
1: 嗯
0: 嗯，对，
1: 是。这边问增程跟插混是一个意思吗？
0: 插混的其中的有一个版本就是增程的，插混的话呢是分两种。插混呢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那混合动力里面的话有这种增程式的版本，增程式的版本是目前整个混合动力技术里面相对于来讲最早的时候的定义，就是它的这个技术相对来讲就比较成熟啊，就是用我们学就是这个话术叫成熟，其实就相对来讲技术比较落后嘛，
1: 嗯，
0: 就是
1: 稳定，
0: 嗯，就是稳定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插混里面的增程技术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就可以你把它当成一个充电宝，
1: 嗯，
0: 然后呢没有电的时候呢充电宝就给它进行一个充电，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理，所以说它的技术也比较稳定也比较成熟，它也不爱坏。
1: 嗯
0: 嗯，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混合动力，混合动力的技术呢就是发动机是直接可以参与工作的，驱动车轮的，这种优势呢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跑长途的时候，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的话呢它就更加省油，然后呢也更加省电，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好多品牌，你比方说奇瑞长城现在都推出了三档 DHT 两档 DHT， 包括吉利都在推出这种档位比较高的，好处就是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呢它会发动机直接驱动于车轮，这样的话是比较省油的，
1: 嗯，
0: 但是呢相对于来讲因为它的这种技术的话呢比较先进，它的故障率也会高很多啊，
1: 嗯，
0: 就是总会出故障，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会在网站上看到比方说某某某品牌扔在高速上了，某某品牌因为亏电的状态下然后他的车就坏了，嗯，就都会有很多。
1: 哎，我们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就总结一下，就是目前市面上相对来说比较大众的新能源，
0: 嗯，
1: 其实就是纯电和增程这两种。
0: 对，
1: 就是那个你像那个什么插混啊这种，
0: 嗯，
1: 这一类的相对来说这个我们
0: 也多，
1: 但是就是你就像你说的它容不容易让大家容易开车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什么的。
0: 还可以啊，就是说它肯定是有故障率的，这种的故障率和增程式相比，就是说混合动力和增程式相比的话，混合动力的这种故障率相对来讲会高一点。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在价格上呢，
0: 嗯，价格上其实都差不多。
1: 差不多的话那就
0: 你可以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嗯，你的华为，
1: 嗯
0: 嗯，华为都是增程式的，那你想想那它价格其实挺高的呀，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你比方说理想，这都是增程的呀，
1: 嗯，
0: 那除了华为跟理想，包括小米新出的那个叫鹏程，
1: 嗯嗯，
0: 就是它最经典，说我烧92、95、97那个油都可以的，他们也是增程式的，
1: 嗯，
0: 对。但是这种技术相对来讲门槛比较低，
1: 就是你是想说，既然有这些，比如说自主品牌都会选择全系都是增程，
0: 嗯，
1: 那说明其实增程它的
0: 技术相对来稳定一点，
1: 对，稳定啊，
0: 嗯，
1: 咱别说它老不老，就是总之。它毕竟它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0: 嗯，对，
1: 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安全稳定性的，
0: 对，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
0: 那你说如果说论技术的先进性来讲的话，那就是那些老牌大厂就会更好一点，比方说长城啊奇瑞啊吉利啊，
1: 嗯，
0: 它的这种增程技术它的这种混合动力技术会更先进一点，当然了它的故障率也会高一点，其实这两样的话都可以啊，就是这两个你买哪个都不用担心，
1: 要买新，
0: 嗯，
1: 买新这个东西它就是容易会有一些概率的故障性，
0: 嗯，对，
1: 那买老买旧那稳定性会更可靠一点，它就是这个东西，你包括现在买新能源你说它的故障率跟油车比的话，那新能源故障率更多，对吧？
0: 对，新能源
1: 就可能性会更多，不能说它完全会有，就可能性会更，因为它毕竟它东西新呢，啊，然后就是内容多嘛，是不是，
0: 嗯，对，就配置比较多嘛，很多人都说的哎呀我当年买日本车日系车这个不爱坏，
1: 嗯，
0: 德国车那个就容易坏，
1: 嗯，
0: 你日本车它也没啥功能啊，
1: 它确实是，
0: 对吧，
1: 就是，
0: 它啥功能都没有，
1: 嗯，它这技术就是，嗯，你要说旧是旧但是它确实是不坏，
0: 嗯，
1: 这个，
0: 日本车的话你看咱们就说这个涡轮增压，最早的时候是德系车出的涡轮增压，但是可能相对故障率多一点，你那个时候日系车都出的啥都是自然吸气，
1: 嗯，
0: 因为自然吸气不容易坏，
1: 嗯，
0: 你等到后期的时候日系车才开始推出了这个涡轮增压的车型，
1: 所以反正这个东西就看你想要什么啊，买车最重要是买自己喜欢的。2027钠电进入放量普及阶段，大大缓解了锂矿钴矿依赖，价格可能会下探，会更加的平民化，
0: 嗯现在的话呢都在研发新的新能源，你比方说刚才这位听友说的，然后还有像比方说氢动力 这个的话，现在目前研发的品牌，你像丰田、宝马。

0: 他说对，他说目前来看氢燃料电池是确实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在那聊天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氢燃料电池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风险系数极高。
1: 嗯，
0: 我说比这个锂离子的电池这种，他说那俩不是一个量级。我说为什么？他说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这一辆车，就这一个车如果真的发生了爆炸的话，那可能这一栋大楼都没问题，
1: 就波，
0: 对，就炸没了都能。
1: 对，它的波及的都不是它的周边，
0: 对，
1: 它整个它的方圆多少里哈？
0: 对对，很危险，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说，说这个东西暂时普及不了。
1: 普及的很应该对，而且你像刚才我说的加氢站，你从建站，
0: 嗯，
1: 到使用到批，
0: 嗯，
1: 到周围老百姓的这个是不是？
0: 嗯，对。现在目前咱们好像是在山东，山东的话加氢站比较多，然后因为他那些地方都用的是重卡，就是那些车型现在用的比较多。
1: 反正这个东西，嗯，我想它应该是推进起来也比较难。大美，你说那个确实是另一个维度，我不知道啊，我就是看到了，这个不敢说啊。张总说的循迹倒车功能我经常用，有一家洗浴出入口在一起，进去没车位，完全没有掉头的空间，只能是倒出来啊。
0: 你倒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不好倒嘛。
1: 他开的是鸿蒙，
0: 嗯，
1: 鸿蒙系统的。
0: 对。
1: 不知道轻柜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轻柜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
0: 轻好像不太贵。就是我就记得那个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大，因为重卡嘛，他们就是拉货嘛，他那个加氢的话比较便宜，然后呢跑的公里数也比较多，所以说现在好多重卡都在用这个
1: 啊。张总本头上总是皱着三道杠，好像挺愁啥似的。
0: 哎呀，这个
1: 这个叫什么纹，
0: 这些年
1: 纹理，
0: 对，就是好多人
1: 不是，他这个是他的额头的那个额头的，你这个位置叫什么，就是哎呀，我一下忘，就是你这个本儿喽
0: 啊，
1: 你这个可能没有支撑性，所以它会
0: 再加上胖点是吧？
1: 然后再皮有的时候会，它会年纪大会松嘛，它自然就有纹、
0: 啊。
1: 哎，你怎么看观察那么仔细呢？你观察的太仔细啊！我觉得男人这个东西，
0: 别看太
1: 内在重要啊，
0: 尽量
1: 在内在，
0: 尽量远点。
1: 我今天早上还想这个问题呢，张总是从来没请过假的。啊，几乎没请过
0: 啊，没请过假，
1: 对，几乎没请过假。
0: 嗯，
1: 嗯，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始有终，对工作很认真的一个人啊。
0: 嗯
1: 啊，清脆啊，啊我看个清贵，清脆我不知道这啥事儿啊。
0: 清脆是啥呀？
1: 清脆我也不知道什么本了，对，就是他那个氢电池解啊，对，清脆。我刚才看氢电池解决了锂电池炸的不够猛、油车烧的不够快的问题。
0: 对。
1: 好吧，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加我微信可以进群。老夫职业是啊，观察的仔细，啊，就是看张总。但是我感觉啊，就是男人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啊，颜值不重要了，真的颜值不重要了，内容比较重要啊。想问张总，领跑哪款卖的好？
0: 领跑有一款 SUV 叫B10吧，还是叫什么10？ C10 我忘了，我看一眼啊，我记得好像是叫 B10 啊，对，是 B10 那个车型。但是领跑这个品牌就是属于从去年开始，前年开始，我想想啊，去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卖得特别火，然后结果今年的时候就是在哈尔滨开了好几家店，你比方说先锋路也有，然后吉祥路也有，包括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咱们龙塔附近也有，就是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品牌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车型的话呢，配置比较高，配置比较顶，最便宜的配备的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叫做 装配质量方面可能相对于来讲还稍稍弱那么一点点，就是和其他品牌相比的话，嗯，别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型还可以啊，就是。

0: 但是他我知道，就是他的整个这个采购商，就是他所谓的这种供应商，可能相对于来讲和其他品牌，就尤其是那些大厂相比的话，他的供货商可能会稍稍，差那么一点点啊。就是但是车还可以啊，就是，你要接受，如果说你要买这车，因为它比较便宜嘛，你要接受它的缺点。你的优，它的这个车的优点就是，你比方说，它现在新出的那个叫 D19 吧，还是叫什么？就是超大号的那个六座的那个 MPV，SUV，那个车型的话呢，它是一款增程的车型，纯电续航就可以达到400公里，就几乎可以跟人家的那种纯电车型400公里相比了。它的电池用的也比较大，然后呢。它还是一台增程的车型，然后价格还比较便宜，相当于是别的品牌的半价，比方说理想的半价的 L9，这么一个车型。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它这款车的性价比，比较高，可以入手啊，但是你要接受它的缺点。
1: 我刚才查了一下清脆，就是意思就是会，它会从外面把金属慢慢给它啃薄了，就是破坏性的，对金属有韧性的破坏，但是厚度看不出来变化，是清脆。
0: 所以
1: 就是
0: 说，
1: 它这
0: 轻
1: 个
0: 动
1: 材
0: 力
1: 料，
0: 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
1: 它
0: 地
1: 有
0: 方吗？
1: 优势，它也有劣势。
0: 对，
1: 所以它一定是要从实际出发啊，用从实际出发，包括什么啊？轻就是会让金属变脆，哦，是这样，就是所谓的叫轻腐蚀啊。所以它不普及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基础的啊。
0: 对，其实它这个整个这条路，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突破，不然
1: 对，
0: 的话，不可能大家又还在开始研发固态电池嘛，
1: 是不是啊？昨天看到一条报道，比亚迪纯电重卡已经悄悄覆盖75%的矿山场景，绝杀技是能量回收的模式，司机起步进场时甚至只充50%的电，太牛了。
0: 就是其实所有的电车它都有一个技术，就是动能回收。但是它动能回收的话，就是
1: 在一
0: 每
1: 定
0: 个品
1: 场
0: 牌
1: 景
0: 研
1: 之
0: 发的不一
1: 下，
0: 样。对，然后再一个，你比方说他刚才说的这种，那你得是消耗，但是他有点就是他这么说的话，有点违背了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物理定律啊。你充电肯定还是有，但是制动能回收的话，它的电量确实是往回回收。你比方说在下坡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动能回收，你甚至不用踩刹车。
1: 他说下坡到矿点上的过程里，干活的刚好就给充满
0: 对
1: 了。
0: 对对对，但是呢，你这种的话，它会有一定的能量损耗的，并不会像他说的那么好啊。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比亚迪确实是现在做的特别厉害一点，就是尤其是在国外，它的电动的大巴已经几乎覆盖全球了，确实不错。然后另外，比亚迪现在的这个出口量也确实是挺厉害的，
1: 确实不得不说啊，只有这个过程能够，但是他一定是在指定场景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如果能的话，真的是一件，
0: 就是
1: 就很，
0: 最
1: 我
0: 简
1: 觉得
0: 单的
1: 是
0: 一个
1: 很
0: 事儿，你比
1: 牛，
0: 方
1: 很
0: 说
1: 伟大。
0: 你得往上上啊，你上
1: 对，
0: 矿里的时候你得
1: 它有个
0: 开，
1: 上坡
0: 你
1: 下
0: 有
1: 坡，
0: 上坡啊，你下坡的时候虽然充电，但你上坡的时候你也费电，
1: 对，
0: 对。
1: 张总对领跑的评价太委婉了，我弟刹车失灵。你这个东西，因为张总他也代表着自己的品牌啊，他没有办法
0: 我不
1: 捧
0: 能
1: 高
0: 刻意
1: 踩
0: 去攻
1: 低，
0: 击人家啊。
1: 没有违背物理定律，是重力势能转化为电能，转化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就确实就是在一定的场景之下，如果说这个技术能达到，也是一件很厉害的突破，确实是啊。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你现在要问这个北汽的话，我前两天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其实 BQ30，我觉得如果说你首先你就是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它也比较，虽然说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但是它也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家用啊，
0: 对，
1: 日常代步都
0: 对，
1: 能满足
0: 对，
1: 啊。然后你比如说你是刚结婚的，或者刚入职场的，我觉得 男生男可能相对来说更符合男生的个性啊。
0: 对，男生
1: 女生开可能会更帅更酷一点啊。
0: 对，女生的话
1: 高冷一些
0: 还是比较不。

0: 错的。而且我们过两天会到一台，就到两台这个 BGO40 的红色版本。
1: 嗯。
0: 啊，那个红色版本就是
1: 那个，
0: 有时候小女生开的话就特别特别飒的那种风格，
1: 嗯、挺帅、
0: 就是，
1: 想想都觉得挺是那种酒红色。
0: 哎，对，那种酒红色，
1: 嗯、
0: 然后方方正正那种大方盒子车型，然后突然间是一台红色的，
1: 嗯、
0: 然后女生开的话，我觉得会特别特别的
1: 帅，挺炸的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因为感觉有点硬派，但实际上呢，看过之后，包括颜色的选择，可能会给很多女孩子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感觉感觉 BGO 三零，但是卖的最好的是 BGO
0: 三零
1: 啊，也三零
0: 卖
1: 的
0: 最
1: 好，
0: 然后四零其实卖的也不错，
1: 嗯，
0: 而且
1: 紧随其后，
0: 就是我们现在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就是专门为网约车呀、啊、出租车打造的一款车型，叫 EU 八，是一款轿车。
1: 嗯、
0: 这个 EU 八的话呢，昨天也到店了。那个 EU 八那个车型的话呢，就是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电池，
1: 嗯。
0: 就是宁德时代推出了好多个就是系列，你比方说巧克力电池是干什么呢，就是可以换电，
1: 嗯，
0: 它的这个电池可以，你比方说买完了这台车之后，哈尔滨有很多换电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跑这个网约车，我觉得充电的时间相对来讲就慢嘛，我就可以开到换电站里，然后把电池摘下来，然后再换个电池放、
1: 嗯、
0: 换上去，然后再继续跑啊。我们现在出的就是
1: 换电比那个充电要更方便，如果换电站能达到一个就是，
0: 现在目前哈尔滨有好多啊都是宁德时代的
1: 啊，就是宁德时代就行。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如果能方便就顺道换
0: 啊。对啊，
1: 确实我经历过换电，
0: 嗯，
1: 就是我当时认为可能会，哎呀，我说你这耽误事儿啊，我说你这换电、嗯、那司机说
0: 很快，
1: 他
0: 就是就跟加油一样，
1: 不到一分钟吧。
0: 嗯，对，
1: 我感觉应该是坐在车里反正几乎没怎么等待，咔咔一换下来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也不需要等。
0: 对，
1: 嗯、他那，
0: 而且他这个车五米的长，然后这个车型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嗯，
0: 现在大概也就十多万块钱。
1: 嗯，
0: 然后买这个车型的话，你正常上下班代步，然后纯电续航535公里，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即便是说我们有一定的损耗的话，
1: 嗯、
0: 可能也得跑个400大多。
1: 我现在就想问问啊，就是现在正在开电车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到现在就已经开了这么长时间电车了，有没有续航焦虑啊？有吗？
0: 有。开电车的都有
1: 续航焦虑，都有吗？
0: 都有续航焦虑。
1: 因为我最近我身边有一个开电车的，就是经常感觉他有点生活习惯都被打乱了，就是他充电就变得很，感觉是一个事儿。
0: 对，
1: 就是
0: 必须得积极。
1: 对，你比如说咱们加油啊，
0: 嗯，
1: 你说我就剩一点油，剩点油底儿
0: 啊、嗯，我想起来
1: 了，我办完这事儿
0: 我
1: 去加，我都来得及，我顺道就加了。
0: 对。
1: 他充电他不行，这事儿不能办，得赶紧先去充电。
0: 嗯，
1: 哎，就已经变成了，我感觉已经在生活当中，他已经是个事。
0: 纯电的其实还好一点，就是尤其是那种增程式的，
1: 啊、
0: 就我之前也讲过，就是那种增程、
1: 嗯，
0: 就是插混吧。
1: 但我说这人是开纯电的
0: 啊、
1: 嗯，
0: 就是插混的这种客户，就是，哎呀，他烧一点油，他就心里就像我、
1: 啊、烧油不行。
0: 哎呀，不行，就
1: 得用电
0: 啊！对，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1: 是吗？
0: 我天哪！我说你怎么开个电车？
1: 夸张。
0: 对
1: 对，反正我身边这人也是。大早上人家是他是几点钟上班，应该是就一般单位不都是8点9点那样吗，8点来钟上班，5点钟去充电去了，因为他家没有充电桩啊，他得上外面去充去，然后家附近好像也没有，
0: 家里没有充电桩，然后买了一个
1: 买
0: 个
1: 纯电的
0: 哦，那这个
1: 然后又没有附近又没有充电的地方，就没有太近的啊，他就得上家稍微外面一点的地方，然后他还怕早高峰人多，然后就5点钟出去充电。我说这真的有点，你这电车你说买回来你这给自己增添了很多负担啊，生活负担。
0: 南方有的不是后半夜凌晨都开车出去充电去吗？
1: 他早上
0: 充
1: 电
0: 啊，
1: 我就感觉你5点钟，哎，你8点钟上班人，你5点钟起来，你真的你比我起多早，你可挺厉害。就感觉这个就
0: 那个时候
1: 你的生活都
0: 便宜一点，然后呢他早上反正还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把车放到那儿充会儿电，然后他就出去买个什么早餐或者
1: 对，反正就是早起了不少。
0: 哎，对对，
1: 然后再像我说的就是可能有事儿、
0: 嗯、
1: 他得这事儿都不干他先去充电
0: 啊，
1: 就完全这个生活当中被这个充电这件事情就给影响了
0: 一样。但是电车呀他没电
1: 了，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吗、
0: 嗯、
1: 就咱们现在有电车的朋友会这样吗？但是我想啊，跟他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相反，就是大家家里面都有充电桩是不是、啊、他是家里可能暂时还没有、
0: 嗯、
1: 估计往后就有了啊，这种太折腾人了，你没有你也得有啊，尤其是家里没有库的，你没有车位的，你买电车你可能真是挺糟心啊。
0: 嗯，对，要么就是买像我说那种换电的，就是到那之后就像加油一样就到那换。

0: 换个电池。
1: 对，要不然单位有充电桩也行。
0: 对，也行。
1: 嗯，你总得有一个地方得有充电桩。你要是在外面充，你真是感觉有点，有时候你真有啥急事儿，感觉有点耽误事儿。嗯，就是充电啊，你得有充电条件，然后咱别一头脑热就看人买，咱就买，真的得充电条件得允许啊。市区没有，长途会有，焦虑的可能是没有家装的，对，他是家里没有充电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生活被完全被电车给打乱了，都打乱了，天天围着那点电转，可能也是刚开始啊，可能慢慢就适应了。反正我说这个事儿是刚开始买车。就最近啊，刚开始用这个电车，可能慢慢后面充电桩安上就好了。怕是增程的我不焦虑，因为长途我压根儿不用纯电啊，就燃油优先一直开。啊，增程，你看大概刚张总说那个他那个增程的客户是用一点油都不行，
0: 就是，对，
1: 他是不焦虑，就是那没有油就用电呗，不是没有电就用油呗，他是这么想。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0: 刚开始买车的时候。就是插混的这批客户啊，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们都在想说，没有电了，我就当混动开，
1: 嗯，
0: 我就用油呗。
1: 嗯，
0: 当你真正买完之后，你用了两天电之后，你会发现，哎呦，一点油都不想烧，
1: 电真香
0: 啊！对对对，
1: 嗯，是这种感觉。反正我就是觉着吧，你这车你不能给自己造成一定负担，是不是啊？它是为咱服务的，你整个半天，你说你光为车赚了，我就感觉有点这个。是不是你这是日子过的光为这一个车服务了，大早上起来这家比孩子上学起都早，你这你有点是夸张啊，感觉不理解，不理解，真不理解。
0: 其实
1: 说还不愿意呢，
0: 不是，就是这么说吧，就当你有了电车之后，你也就一点点就释然了，
1: 是吗？
0: 对，是这样，
1: 真的有点不太理解。
0: 因为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一样不理解，因为我有个朋友开的是电车，
1: 嗯，
0: 就是那个理想，
1: 嗯，
0: 然后我就感觉我坐的车的时候，感觉他自己的脾气都不变了。等到后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客户也都好多客户都这样了，啊，他来了之后就是说，比方说来做保养什么的，我想在你这儿充会儿电。客户就是我们的销售也说哥，就是意思没必要啊，你也不是没有油，你就直接开回家。他说不对，我就想在你这儿充会儿电。然后我说那就充吧，就好多客户来都是这样啊，哦，一点点我们也理解
1: 啊，这个过程就是
0: 对
1: 质疑他，
0: 嗯，
1: 理解他，成为他。反正哎呀，就是大家开电车心态啊保持住。还有啥问题吗？都在吐槽电车各种弊端，然后又去买，人呀真是看不透。
0: 你看昨天我遇到一个客户，那个客户呢是年龄偏大的一点，我认为他应该会选择一台油车。他到了之后呢，就是说我要看一台混动的，然后我说三菱是纯油的，然后呢三菱也有混动，但是它是轻混。他说我要那种插电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公里数多少啊，或者什么你的需求。他说不，现在的谁还买纯油车呀，
1: 嗯，
0: 就是
1: 就思想很前卫的。
0: 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客户包括我跟销售顾问说，就是一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1: 嗯，
0: 你别到最后就是说你想卖他一台这个增程式的哈。
1: 有这样的销售吗？
0: 有啊，
1: 就是人家要买纯电，我非得卖你增程。这销售
0: 一个好的销售啊，他是根据他自己库里的车型来卖的
1: 啊，
0: 对不对？
1: 这叫好的销售啊。
0: 当然啊，
1: 我以为只要让客户满意都叫好销售呢，那其实销售他是能改变你的想法，好的销售能改变客户的想法，是吧？
0: 这个是对呀，
1: 啊，
0: 这好的销售就是最基本的了，
1: 啊。
0: 但是所以我就告诉客户，我就告诉销售，我说包括我们的客户一定要根据他自己的库，就是他的这种需求来进行销售。你比方说客户他压根就没有这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呢他也装不了充电桩，然后呢
1: 那你们库存压力怎么办？
0: 是这样，但是呢，那你比方说他来了看我们那个纯电的 EU8，因为我们库存压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啊。
1: 嗯，
0: 就是他来看，我说你如果说你一旦给他推荐了他买了这台车，他的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他会就是没事的时候，因为没有充电的地方，然后你买了一台纯电的车，确实是很糟心。
1: 嗯，
0: 啊，确实是很糟心。我们就
1: 你这个纯纯是从用户角度出发，
0: 对，
1: 那你的销售听话吗？因为压力在他们这儿啊，不在你个人这儿。
0: 对，然后
1: 他们
0: 的绩效相对来讲，哎呀，就是每个车型它不是有这个绩效不一样吗？
1: 对呀，
0: 啊，对。
1: 所以我想你，因为你是站在高姿态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在那什么。
0: 但是我因为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害怕。

0: 怕的是，一旦客户买完之后，他这台车不心仪，他一旦不心仪，会想尽一切办法
1: 退
0: 来找
1: 换率
0: 你。
1: 什么的。
0: 对，他会来找你，比方说，我车今天有问题，明天有问题，我今天想退车，明天我有问题。我们之前也
1: 啊，
0: 遇
1: 你
0: 到
1: 考虑
0: 过，
1: 的也对。
0: 我们之前遇到，你比方说，我之前遇到一个30的一个客户，那个客户他买完之后，他就说他的方向盘跑偏。其实我们看完了之后，就是说，因为它是存在一定的小误差的。他说这个是在范围之内的，我们也给厂里面打电话，厂家的技术部也给我们下发了标准技术。他说我就觉得这车有问题，没隔三差五就来一次，隔三差五。后来我跟他聊，我说你就说吧，你现在有啥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他说我想你这台车原价给我退了。我说那我肯定没办法给你退。他说我不，这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这台车退了我就不买了。我要换你们的40，因为我相中40了。我说，那你当时想呢？他买了一台，
1: 买了多久啊？几个月？
0: 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
1: 两个星期要换车，
0: 两个星期，
1: 他要
0: 两个
1: 退
0: 星期，
1: 车，好像。
0: 他要换成，要么呢，他买的是油的，要么我就想换成30的混动，我觉得30混动也挺好。
1: 就不想要油的了，反
0: 啊，
1: 正。
0: 对，要么我就要一台40也行，我就要40也行。其实是他刚开始买车的时候，他自己花的钱。后来的话呢，结婚了之后，他那个女方那头打算再给他添点钱，再换一辆车。他就是后来就是我们成为朋友了嘛，就是
1: 这
0: 聊
1: 最
0: 的
1: 后怎
0: 关
1: 么
0: 系
1: 给
0: 上。
1: 他解决的？
0: 最后我说那也可以，我说那你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
1: 是
0: 不
1: 原
0: 行。
1: 价退的吗？
0: 不退肯定是没办法退，因为他是贷款。他我说实在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收你的车，按照二手车市场的行情
1: 帮
0: 大
1: 他
0: 概值
1: 卖一
0: 多少
1: 辆，
0: 钱，然后卖掉，然后你把贷款还完之后，然后还，然后的话呢，你
1: 重新买。
0: 再重新买车，再重新贷款买这个 Bigo 40，然后后来他说行，然后后来他又找人来做这个买这个40嘛，掰单款，后来是没办下来，就是贷款这个征信那块稍稍有点问题，如果征信好的话，可能这台车也就是相当于我又卖了一台，
1: 哎，其实有时
0: 啊。
1: 候感觉啊，就是这个销售，你是属于销售的，就是他们所有的销售都给你管，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我感觉。
0: 可不呗，
1: 处理客诉吧，这个叫。
0: 天天处理啊。
1: 天
0: 当
1: 天
0: 然，
1: 处理。
0: 现在大部分都是我们销售经理在处理，
1: 就是处理客诉这个人吧，他太重要了，他完全决定了这个事情的走向，这个很重要。其实刚才我在想，如果我处理这件事情啊，他要求退。我看怎么可能？你想想这事儿也不能退吧？
0: 对
1: 是
0: 呀，
1: 不是？他车
0: 对
1: 都
0: 呀，
1: 用了，
0: 就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你别，我退不了。
1: 不是？我刚才在想我应该怎么处理呢？但
0: 啊，
1: 实际上也就是给他折旧，帮他卖一下，
0: 对呀，
1: 就是我帮你把这个车给你处理了，然后呢，你剩下的钱，你看你添点钱，你再买一辆，只
0: 对，
1: 能这样处理。但我想有些人可能处理方法像你说的，那你这个你不占理啊，我
0: 那
1: 为
0: 一点
1: 啥要
0: 理都
1: 帮
0: 没
1: 你
0: 有啊，
1: 啊？
0: 一点理都没有啊，
1: 对啊，那我站在我一个上班的，我干啥？我费心费力的，我帮你处理你酿成的这个后果呀。
0: 对，确实是。
1: 哎，这个处理也没有毛病，其实。
0: 其实是没毛病，但是我们尽量还是满足客户的这个需求吧，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就是一直是处理好多客诉嘛，就各个品牌都在处理客诉，就是其实你处理完客诉之后，你的这个客诉其实它就变成你的好朋友，
1: 对，因为
0: 因
1: 他
0: 为
1: 会
0: 你，
1: 满意，
0: 对，他会满意，满意之后他变成你好朋友，
1: 即
0: 然后
1: 便
0: 他
1: 是
0: 会
1: 没
0: 再
1: 有
0: 给
1: 达
0: 你，
1: 到他的
0: 对，
1: 心里的预期，但至
0: 对，
1: 少你让他心里满意，
0: 他满意，然后他能接受，
1: 他觉得你在重视他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没有推诿，
0: 对，
1: 然后同时呢，你还帮助他解决了一部分很大的问题，
0: 我们尽量吧，
1: 因
0: 尽
1: 为
0: 量
1: 有的
0: 那
1: 时候
0: 个
1: 他
0: 时
1: 也知
0: 候，
1: 道他自己不占理，对吧？你他心里也
0: 没
1: 知
0: 有
1: 道，我使了这个车了，这车又没有问题，我想退车，那全完全，你网上其他无理由了。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有的时候客户他自己也明白，所以说咱们个人退一步啊，这事儿就完
0: 就
1: 美
0: 是
1: 解
0: 大
1: 决
0: 家
1: 了。
0: 各退一步吧，商量商量，把这个事儿就是和平的把这个事儿处理完。
1: 所以说，我觉得真正在做企业，真正在就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人，他一定是这种思维的，而不是咄咄逼人，或者说
0: 那
1: 就
0: 这个
1: 是，
0: 也遇到过，你比方说之前像那个有一些品牌，他那个财务做总经理的，你财务嘛，财务就是说特别较真儿，这个事儿你就是对，我就是错，或者是你就是错，我就是对，我必须把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明白。反正也不一样，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
1: 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财务，他的脾气特别的阴晴不定，他非常的容易生气。
0: 那这样这其实对身体也不
1: 但
0: 好。
1: 我想我站在他那个角度，我也会容易生气的，因为他经常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困扰他的问题，然后就是导致他整个人一天，甚至这一礼拜都不好了。

0: 哎呀，其实我们处理客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也天天
1: 遇到那种天气百怪的，就完全会影响个人
0: 的
1: 一个心情，
0: 也会影响。你说不影响吗？嗯，不可能、
1: 啊、会影响啊，会啊。
0: 对，
1: 就工作当中的这个情绪带到家里，这个都是人，太能理解了。
0: 对对对。
1: 但我发现财务会相对来说，他们的情绪会多变一些。
0: 对
1: 因为我朋友啊，我说的是我朋友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别的财务什么样。
0: 就是
1: 我朋友就是很那个，
0: 我干了好，就是我干了这么多个品牌啊，就是销售跟财务就属于类似于天敌
1: 啊、
0: 哦、啊，就是因为销售是属于什么？比方说前面有块石头，我可以绕过这块石头过去，
1: 嗯
0: 啊，财务不是，
1: 嗯，
0: 财务是前面有块石头，我必须把它干碎，
1: 推倒，
0: 对，推倒了我再过去，所以不一样。
1: 是，但是我觉得干财务，因为我有一个，我可不是无中生有啊，真的有这种梗。真的有一个干财务的朋友，他就是总是被单位的事情所裹挟着他的情绪
0: 啊，
1: 他总是在纠结单位那点事儿。可能我不在这个岗位吧，我也不了解这个事情，真的就影响他整个人，
0: 嗯，
1: 整个的脾气啊，问题是，
0: 对，正常都会有。
1: 我觉得他就是你换个职，换个岗位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怎么说到这儿了，嗯哼，我们公司的财务贼好干，上发下达，但是你跟他说个事儿试试，绝对不允许，允许他做他。
0: 你看，一旦说财务的事，老多都吐槽来了吧？
1: 你凡是跟财务接触过的，或者你本身就是在财务这个岗的，
0: 对，
1: 反正都挺有感受，都挺有感受啊，大美。决算期间，财务工作者没有情，全是银，说到他心里了。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不干这个，我也理解他，我也理解他们。哎，你说咱们这岁数，你真的突然之间到了，你会理解任何人的那个、
0: 啊、
1: 那种感觉、
0: 啊，
1: 你会不会有感触？
0: 啊、有因为，
1: 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你能理解；青春期孩子父母，你也能理解、
0: 嗯；
1: 作为老师，你也能理解。我经常看到网上吐槽自己家孩子的，
0: 嗯，
1: 吐槽父母的，
0: 嗯。
1: 也有吐槽老师的，对吧、
0: 嗯、
1: 都有你会发现都各有各的理，
0: 然后你觉得你站在他的一个角度发现
1: 你都能想得明白，
0: 对对对对，他说的是对的，
1: 对、
0: 嗯、
1: 你都能想得通。所以说你别说你即便跟财务你们有过交道或者怎么样的，你发现你也能理解他们。我们财务是要是少发一点点，这帮小的就得砸东西了。发钱的是财务发的吗？那财务也不归，开多少钱那是财务决定不了的吧？
0: 不是，他说的那种就是说，比方说你明明你开的这个金额，你发过来就应该是金额，结果财务搞错了，可能是发少了，会有的。
1: 啊，我没懂。
0: 就是你的工资好比开一万，
1: 对，你工资开一万，
0: 工资表上开的也是一万，
1: 嗯，
0: 但是结果发的时候发到手里头
1: 九千八，
0: 哎，对，或者是八千，
1: 扣税了，
0: 少了两千，就是为什么会少了两千？哦，一下财务搞错了，那完了，那个
1: 啊，你的财务出错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刚才理解，我以为是财务，要是你认为你那这跟财务没关系，有一些补助做财务的计算一下。啊，做财务的得计算一下是吧？啊、
0: 嗯，
1: 那财务有可能就是属于报表报错了呗，是不是？
0: 嗯、对。
1: 那也有这种可能啊！我从来没质疑过这个事情，我得算一算。我认为我非常相信，就是各个我非常相信，就是所有我是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也可能也不太好哈、啊
0: 嗯。
1: 我非常信任所有的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那个，就包括退费呀、啊，
0: 嗯，
1: 退款就是退东西啊，就什么的，
0: 嗯，
1: 我自己不会再算一笔账。
0: 嗯，你觉得退完之后就应该是对的？
1: 对，包括什么你的工资啊、哦、什么绩效这些东西都从来不会算，但有可能弄错这件事，因为毕竟都是人嘛。
0: 嗯，
1: 我从来不会算，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岗位就应该履职尽责，他们一定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做财务这个工作的。
0: 这个东西吧，
1: 他们是不会算错的。
0: 嗯，就是
1: 对，但现在这真的不好说。
0: 对，
1: 嗯、有可能有这个可能啊。我得翻一翻。
0: 但是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徒增了你个人的烦恼。你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犯错了？我重新我再核一遍，就增加了你自己的消耗的时间，就是消耗了你自己。
1: 是，
0: 嗯，
1: 就是你像我这种不太算计的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加大开支。
0: 虽然你加大开支，但你身边的朋友会很多。
1: 就我烦恼也比较少一点，就没有什么。你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是很揪细节的那种
0: 啊、
1: 嗯，然后就导致什么事情做事都是各种。勾勾坎坎吧，可以这样、
0: 嗯、
1: 因为他很看重，但是可能有的这样人也有好处啊，他的好处也有啊，他会 比如说他能少经历一些，或者说财务上的这种损失，
0: 对
1: 不对？
0: 那倒是
1: 少花点钱啊、
0: 嗯，
1: 或者人家怎么着了，你还能索赔点钱。
0: 对，倒是
1: 就这种。
0: 但是我觉得吧，我个人还是比较想喜欢你这种，就是这种风格的人，
1: 就不计较的人，但是确实又花了很多那个什么去、
0: 嗯、对
1: 去那个什么，就是反正
0: 始终觉得。
1: 那你们说这个财，我一直很信任。哎，你这么一说，真有可能出错、啊。梅老师说这汪洋吧，不是他。什么？截图做高空坠落测试，这是真硬啊！
0: 啊
1: 是吗？
0: 有过
1: 有坠落测试，竟然
0: 就是给他吊起来，然后一根绳让他吊下来，摔下去、
1: 嗯，看里面受伤程度是吧？
0: 对，现在各个品牌都在推广这种。前段时间吉利还出一个从山坡上放下去，从山坡上。一台车推下去，然后就滚了好几个，然后还有从山坡上一个大冲俯冲下掉下去，就是各个品牌现在都在推广这种、嗯、确实是证明自己的车身刚性比较好。
1: 对，它是、嗯、肯定是为了证明这个，但是有这个必要吗？你觉得
0: 吸引眼球嘛。
1: 嗯，但是可能更多的确实它是为了拿数据啊。
0: 嗯，
1: 我们单位财务工作一般人去不上的，不是去不去得上的问题，我觉得做财务本身它很伤元气，耗元气。就一个单位那么多岗位啊，我唯独我很敬佩财务，每天整那个表，面对一堆数，像你们说的，一旦弄错了，还得是不是？
0: 对呀、
1: 啊，被同事质疑，
0: 同事质疑，老板说，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财务是这活不好干，快让老夫去伤伤元气吧。哎呦我天，我觉得。嗯，我也得算一算。我从来没质疑过财务啊，我认为他们的数绝对准，你不准你怎么能让人家让你当财务呢？你肯定是个心思缜密、算数准确、对数字敏感的人，你才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对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一直对任何岗位的我都非常信任，但也许像你说的，人也有出错的事。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真的，我怎么这么一根筋？我从来没想过，除了我以外的人会出错。
0: 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很少去算，我也不会去。
1: 你也不算，
0: 我也不算
1: 啊，你也不算，
0: 我也不算
1: 啊、
0: 哦。有那个精力，我先躺会儿。
1: 对，有的时候你算计，有的时候也挺累哈。
0: 对，
1: 嗯，而且就是导致可能人际关系什么的各方面，
0: 对，而且
1: 跟同事之间出矛盾。
0: 当然，如果说是差的数非常的多，你可能马上你就
1: 能看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少个就是。是不是
0: 嗯
1: 千八百的看不出来的这种可能也许真就过去了。你追溯上哪儿追溯去、啊、上哪儿追溯啊，你有啥证据吗？
0: 这个话题一下就那啥了、啊、嗯，
1: 但我觉得人就是也不能说活得稀里糊涂哈，但是就是就是抓大放小吧。咱大事上不要吃亏啊，有小的事小事上就别计较，是不是、啊、这样你才能多少能快乐，能舒服一点，舒坦一点。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感谢大家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889看天气。
5: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天空持续作美，感觉到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白天阳光满满呢。这个季节大气透明度非常高，而且天空的云量也比较少，白天紫外线辐射强，大家外出的时候别忘了做好防晒啊。早晚还是凉意袭人，记得适时添衣。九月的哈尔滨白天是夏天的尾巴，夜晚是秋天的前奏啊。所以说换季的日子别嫌麻烦，身体舒服比什么都重要。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加一件外套。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 3942.01 点，深证成指13625.12 点，创业板指3312.54 点。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喜事。
6: FM889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了好了。
1: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喜来登酒店高级销售经理小明。那说到喜来登的时候，您头脑当中想到他的位置在哪儿？哈登万达是吧？
2: 对。
1: 想到喜来登的时候，想到它的规格是非常高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想到喜来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水晶厅，不灵不灵。想到水晶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2026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喜来登应该说

0: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 对，
0: 做了很多的改变。2027年也期待着更加精彩，我们还会有惊喜告诉各位。所以说今天收听我们的加油喜事一定会有所收获啊。那小明啊，我们今天来聊喜来登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朋友这么多年，我们在市场上整个面对婚庆行业的人士新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合作联盟啊，
1: 对，
0: 整个打拼了大概有没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了。
1: 是喜来登酒店吗？
0: 对呀，在我们哈尔滨，
1: 目前已经第十一个年头了。
0: 第十一个年头了，哎，那我说的太少了。但是这十一个年头当中，我们的婚礼酒店也一直在为大家服务，对吧？
1: 对，头几年全都是定制婚礼
0: 啊、哦，
1: 但是现在嘛，近几年我们新增了一个婚礼堂，
0: 嗯。所以说这个婚礼堂也是紧密的结合市场的一些需求，
1: 对，
0: 新人的一些思路创新，我们在不断的随着他们来而改变，是不是？
1: 是的。
0: 这几年婚礼堂的一个变化能不能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
1: 我们从最开始建婚礼堂是香槟色的，
0: 嗯，
1: 然后从香槟色的第二年改成蓝色的，
0: 嗯，
1: 蓝色的又回到有一个宫廷风的，
0: 嗯，
1: 然后白绿水晶
0: 啊，这就是越来越极简化了，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也是我们新人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所追求的一种形式，是吧？
1: 对，我们每年都会根据就是市场上的流行趋势去改造第二年的婚礼堂。
0: 嗯，那第二年的婚礼堂，整个今年的婚礼堂应该说是白色水晶，是我们的主打，对不对？
1: 对，
0: 整个今年的市场的需求，包括你们在给服务啊，包括新人的这个关注度啊，都会怎么样？能不能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小结？我相信有点早，因为为什么？因为每年的十月份、九月份还是我们的旺季呢。
1: 对，
0: 现在我们的订单情况怎么样？大家对于整个在喜来登筹备婚礼的时候，他们的期待值都有哪些呢？
1: 目前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大概接了八九十单婚宴
0: 啊，不错呀。
1: 对，
0: 就是一个婚礼堂，
1: 包括定制婚礼，
0: 包括定制婚礼。
1: 对，
0: 所说的定制婚礼指的是在五星级的酒店，然后根据新人的需求，我们来给他每一场婚礼重新创意，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们有不同规格的宴会厅，像从600平一直到2400平
0: 啊。
1: 可以分别容纳从十桌一直到100桌不等。
0: 呵，100桌得什么样的一个大的规模哈？
1: 对，像今年的5月6号
0: 啊，
1: 我们就承接了一场90桌的婚宴。
0: 哇，太大气了，是吧？
1: 对，用的就是我们2400平的宴会厅，而且我们2400平米的宴会厅是没有任何柱子的
0: 啊，
1: 举架是9.2米，
0: 是吧？
1: 对。
0: 啊，那一定很壮观。
1: 对，
0: 啊，那今年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的重点打造的还是我们的这个水晶厅，也是我们的这个婚礼堂。因为五星级的酒店，在众多五星级酒店当中，我觉得喜来登是跳出来的。为什么是跳出来的？因为它不单单有定制，还有婚礼堂。这在一般的五星级酒店没有婚礼堂。
1: 对，目前喜来登酒店呢是哈尔滨市所有五星级酒店里面唯一一家拥有婚礼堂的。
0: 对呀，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聊了这个婚礼堂，对吗？
1: 嗯，对。
0: 小明也是负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婚礼堂的一些情况。
1: 对，
0: 这个婚礼堂它的一个规模，还有它容纳的一个桌数，还有它的一些特色，跟我们大家先描述一下。今年还有没有定制婚礼堂的这个机会？
1: 嗯，目前的话2026年的婚礼堂呢，咱们是白绿水晶风格的。
0: 嗯，
1: 整个婚礼堂的面积是600平方米。
0: 嗯，
1: 正常的话是容纳20桌，是正正好好的。
0: 可以啊。
1: 对，
0: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般的结婚的时候基本都是20桌。
1: 对，一般都是20以内了。
0: 对，20以内，因为有要求。
1: 对
0: 啊，超也不会超很多。
1: 对，我们整体呢就是为什么以白绿水晶为主呢，就看着非常的洁净。
0: 嗯，干净是吧？
1: 对，而且水
0: 通透。
1: 对，而且水晶吧，不是象征的寓意比较好吗？所以说我们就以白绿水晶为主，然后整体的主背景呢是以罗马柱为元素，然后两侧是耳屏，就是大厅也是全厅都没有柱子，举架是8.2米。
0: 哦，
1: 看起来还是比较通透的，
0: 是吧？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到了厅里一站，就会想到我们当天筹备婚礼的那个样子，
1: 对，
0: 多少桌，大概什么位置，然后新人从地方来出场，
1: 嗯，
0: 啊，我们整个的一些设计能够有哪些亮点啊？这个婚礼堂容纳最多的是 20桌，那最小的话10多桌也可以的，
1: 没问题。之前还接过什么8桌呀、10桌呀，这
0: 都可以。
1: 对，
0: 那我们在摆的时候给大家了个距离可拉开，然后呢给它更好的一个设计，就不会显得很空旷，是不是？
1: 对，不会。现场我们会根据客人定的实际桌数来给他摆台，比方说定10桌，我们就摆10桌的台，1边5桌会拉开蛇形。

0: 整的距离
1: 啊，这就是灵活调整场地的布局，满足不同规模的一些需求，是吧？
0: 对。
1: 啊，好，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个婚礼堂，很多人说一到五星级的酒店，哇，这个价格是不是就上来了？啊，那我们的这个婚礼堂套餐应该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也是充分考虑到市场的一些需求，进行一个调整的吧？
0: 对，包括可能有些人会认为，哎，喜来登酒店五星级酒店那么大，是不是非常贵呀？
1: 对呀。
0: 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喜来登酒店今年的婚宴起步价仅仅是1299，
1: 1299。
0: 对，
1: 哇，13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
0: 对呀，就可以吃到6个凉菜、10个热菜、2个主食。相当于是18道菜品，1300块钱。
1: 可以呀，可以呀。这个菜品里边一说结婚的时候，大家会说酒席吃的非常关键，大家也得说有几大件儿，是不是？
0: 对，
1: 鸡鱼肘子排骨，
0: 鸡鱼肘子虾，对，全都有
1: 啊，全都有，
0: 对
1: 啊，全都包括了啊。哎，我们整个1299，那新人支付了，包括这个婚宴餐标了哈。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音响设备，LED 大屏啊，我们还有一些灯光什么的，是不是还是要额外的收费呢？是不是支持菜单定制呢？
0: 对，我们现场的灯光、音响、大屏，包括咱们的灯光师、音响师、大屏师，这些全套的设备是19888元。其中还包含他的婚礼前期的统筹师、督导师，
1: 嗯，
0: 就整体这个流程啊，包括细节啊，都给客人想到了，而且还有什么人体花艺，比方说妈妈花、手捧花，这些全都给他包含了，
1: 是吗？
0: 对，
1: 嗯。
0: 额外的话呢，如果说客人对这个主持人呢，还有摄影摄像有要求的话，客人可以自己找，
1: 嗯。
0: 如果要是让我们帮着找的话，我们的人员套系是6000块钱，
1: 嗯，
0: 包含一名主持人，还有双机位的摄影、双机位的摄像，
1: 嗯。好，各位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方面打算啊？比如说想结婚了，那我想订一个酒店，嗯，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喜来登酒店这个婚礼堂，嗯，大家有什么一些想咨询的，随时可以打进热线87997399，87997399，来咨询我们喜来登酒店高级销售经理小明啊。你也可以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喜来登什么啊，比如说想了解他的一个什么特色，
0: 嗯，
1: 或者是给我们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87997399，87997399，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
2: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3: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还是聊跟婚礼结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重点关注喜来登酒店啊。那大家有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求，随时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我们继续请喜来登酒店高级销售经理小明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刚才说到了，我们整个的餐标是1299起价，
0: 对。
1: 然后我们整个的所有的现场应该叫婚礼策划团队，
0: 是
1: 19999，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我们整个新人花完了这些钱，是不是就不再有别的支出了？
0: 对，这一点就是我在这儿可以跟大家保障的。就像昨天来了一对这个
1: 新人，
0: 对，新人带着父母来的，就问了一下，他是明年的6月12号的婚期
1: 啊，
0: 也是大日子
1: 啊，
0: 问了一下说这个场地的费用是多少啊，
1: 嗯，
0: 然后餐标的费用是多少呀，然后跟我说，哎，小明，咱家不会说我订完了之后有什么额外附加的消费吧？
1: 对，
0: 像有的地方，哎呀，我听朋友说的，订完了，哎，这是加500，那是加1000的，
1: 嗯，
0: 我说您放心吧，在喜来登就是敢给您这个保障，就是咱们告诉您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太好了，这个整个的包括灯光、包括音响、包括我们的 LED 大屏都是免费给大家提供的，有专业技术人员给您来调试，专业技术人员给您的婚礼来提供技术支持，对吧？
0: 嗯，对，
1: 好的。那其实说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基本上心里就落底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结婚当天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服务团队，比如说我们的服务员，比如说我们的厨师，嗯，我们的礼仪，这个标准会不会因为餐标太接地气儿了，给我们就忽略了呢？那我们来如何保障上菜的节奏和婚礼流程无缝衔接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咱订这个1000多块钱的餐标就给您的服务降档了。咱们您订1000多的和您订5000多的

0: 多的，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厨师包括服务人员都是一样的标准。
1: 嗯，
0: 像我们的厨师都是五星级的厨师嘛，而且我们厨师也都是获过这个相关的大奖
1: 啊。
0: 然后呢，服务团队的话一般我们都是一个服务员服务3到4桌。
1: 嗯，
0: 包括对，包括传菜人员也都是一个传菜人员传3到4桌的菜，都是1对1的。
1: 嗯，
0: 一个传菜对应一个服务人员
1: 啊。
0: 对，这样是不会混乱吗？
1: 可以啊，
0: 对，
1: 可以啊。
0: 包括上菜的一些流程呢，我们都是有这个专业的服务主管去带着这个传菜人员，包括现场啊，也有一个服务主管，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互相配合的。
1: 嗯嗯 嗯，随时调配，是不是？
0: 对，
1: 那很多人说了，我们整个在婚礼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都需要有一个管家是最好的。
0: 嗯，对，
1: 就是我们的团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角色？
0: 有，我们的婚礼策划团队会给咱们出一个婚礼的管家，就是相当于他的婚礼统筹师、婚礼督导师，这都是有的。然后呢，我作为酒店这方面的婚宴管家，我也会全程都在场。就比方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婚宴比较多，一天接5到6场，但是我就会这5到6场，可能在这个厅待几分钟，在那个厅待几分钟，随时现场去调配
1: 啊。这样的话灵活掌控，
0: 对，
1: 不至于让宾客比如说吃饭上菜等的慢了一点，
0: 对，
1: 比如说整个婚礼流程的环节可能没有那么紧凑。这样的话呢，从您的这块，从酒店的这块，还有那个婚礼管家的那块，你们两个就丁壳的人了。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个婚礼管家我觉得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有的时候涉及到新娘的化妆，整个的拍照，整个的游戏，还有整个每一个环节的衔接，
0: 对，
1: 还有时间的把控，这个婚礼管家特别重要。
0: 对，
1: 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无论你是在找婚礼策划团队也好，还是你自己来这个小伙伴们来帮助你也好，最好是有一个这样的核心人物，他是你整场婚礼的灵魂，除了主持人之外，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他会根据你这个所有的流程，他会告诉你每一步该怎么做。
1: 对
0: 对，就相当于那个新娘子的贴身小秘书
1: 是
0: 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好，各位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喜来登酒店高级销售经理小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喜来登酒店给大家服务的一些情况啊。刚才既然说到了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厨师、我们的服务员，还有我们整个的流程和环节，有了小明，有了我们的管家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后盾，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婚礼让你真的是无忧的啊，放心。还有就是涉及到钱儿的问题了，很多人说我去办了这个婚礼的时候，比如说我6月12号，那我现在如果去订的话，我是不是就要涉及到定金的问题了？
0: 是的，
1: 那这个预订婚宴需要支付多少定金？如果说中间有其他的问题了，因为太早了嘛，将近有快1年的时间哈，
0: 对，
1: 我们的退改政策是怎么样的？能不能提供婚前试菜服务，还有相关的一些收费标准，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我们的定金服务收取是按照咱们已定餐标的50%，
1: 50%一半儿呗，就是1300。假如说，
0: 比方说1300一桌，然后您定十，对，您定10桌，
1: 6500，
0: 对，您就交6500块钱。
1: 啊啊，我以为交650呢。根据你的桌数，
0: 对，
1: 这个桌数就需要大家提前做好一些准备了。
0: 对，因为大家来找我订婚宴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大家，咱们订的一定要是一个保底桌数。
1: 嗯，
0: 这个保底桌数呢，等到你婚期临近的时候，你是可增不可减的。
1: 可增不可减，我知道。
0: 所以
1: 就是你订20桌，你必须要赚20桌的钱。
0: 对，
1: 吃不吃也就是20桌。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多了的话，我可以给你往上增加。
0: 对，比方说你现在订15桌，最后我加到18桌，那没问题，
1: 加3桌钱呗。
0: 对呀，你要是订20桌，你说最后减到18桌，那是
1: 不
0: 行的。对，
1: 这个所有的婚礼堂都是这样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我都会建议大家先少订。
1: 对，
0: 嗯，
1: 比如说你20桌，你自己粗略算了一下，双方父母加孩子，然后加亲家，你一共大概能20桌，那你先保守一点，18桌，
0: 对，
1: 是不是？17桌，
0: 对，
1: 然后你再备3桌呗，
0: 对。
1: 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把握了啊。
0: 对，
1: 我们整个的是支付的是50%的这个政策，如果出现了退改的情况，我们是如何来规定的？
0: 如果说由于个人原因啊，但是这种情况
1: 很
0: 少，很
1: 少。
0: 对，如果说由于个人原因呢，你说这个婚结不上了，您可以把这个钱留存到酒店做咱们的预存款
1: 啊。
0: 比方说您之后再想结婚的时候，咱们可以再用，
1: 继续来使用。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就是退的情节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这个婚期的话，你像6月12号这种大日子，您订完了之后，我就给您锁定档期了，
1: 对，
0: 别人再想订就订不来了，
1: 没错，
0: 对吧？你其实您耽误的是酒店，正常。

0: 的话，酒店会有一个就是退的这个退款这个流程，
1: 嗯，
0: 就包括你什么提前30天是扣你多少钱，
1: 嗯，
0: 提前半年是扣多少钱，有这个标准的。
1: 我明白，我明白。大家这个所有的人，既然走到了想要结婚的办婚礼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我要嫁给你了，是不是？都已经很靠谱了。但是呢，不得不说。万事难料嘛，
0: 对，
1: 把这个东西提前给大家提个醒儿，
0: 是
1: 不是啊？也希望大家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非常慎重的，而不是开句玩笑的想要结婚而已，是不是？
0: 对
1: 啊。好，各位还有备婚当中的一些需求，随时可以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可以打热线87997399了解一下我们的喜来登婚礼堂。还有喜来登除了这个婚礼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定制婚礼，这个定制婚礼的大概有几个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能再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嗯，像喜来登酒店的定制婚礼呢，我们有两个超大的宴会厅，一个是2800平的，这个2800平的呢，可以分别间隔成三个2400平的，可以分别间隔成对三个800平的，或者也可以间隔成1600平的
1: 啊，可以可以。
0: 对，就会根据客人不同的桌数，我们来给他安排不同的场地。
1: 总而来言之吧，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场地是足够用。
0: 对，
1: 大家用这个不用担心。
0: 对，除了这个六楼的2400平的宴会厅以外呢，我们的三楼还有一个1800平的宴会厅。这个1800平的宴会厅呢，也可以分别隔成三个600米的。就像我们的婚礼堂，
1: 我明白，
0: 就是600平的。
1: 嗯，
0: 然后旁边相当于还有1200平呗。这1200平呢，如果要是30多桌的婚宴，我就会把1200平都给他。
1: 嗯，
0: 如果您要是10多桌的，那咱还可以再隔上，隔出两个600平的，
1: 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600平好像最低了，是不是啊？
0: 对，600平基本上在定制婚礼里面就是最小的了。
1: 嗯，
0: 我们酒店还有一个300平的喜悦厅，
1: 嗯，
0: 那个呢就有一点西式的教堂风格
1: 啊，
0: 就比较适合答谢呀，
1: 啊、
0: 像四五桌的小型婚宴可以。
1: 那你看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需求，我们都能够满足大家呀。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给我的感觉在喜来登办个场婚礼成敞亮的。
0: 嗯，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五星级的酒店还有停车场，
0: 对，
1: 然后旁边还有购物中心，然后你随时来逛街。啊，领着孩子参加婚礼也不寂寞，
0: 对。
1: 然后你再加上挺大气、挺敞亮的，再加上这个餐标，哇，真的挺接地气儿的。
0: 对，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并且呢，酒店还有这个客房呀、婚房呀、这些相关的配套。
1: 哎，对，涉及到外地来宾住宿。
0: 对，
1: 一站式了，
0: 是的，
1: 下楼就参加婚礼了。
0: 对，再一个呢，酒店预订婚宴吧，我们还是会赠送婚房、赠送的婚房呢，从90平到220平不等，像220平就是酒店最大的总统套房了
1: 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赠的这个婚房不等，是根据你当时预订餐标的时候不等来进赠送的一个级别，是不是？
0: 对，咱们会有这个
1: 消费金额。1299的时候，你起价的时候，比如说35000，我们可以分别不同的赠送。
0: 对，
1: 最高我们到达多少钱的餐标啊？上不封顶吗？
0: 上不封顶，但是基本上近两年订的最高餐标应该是5000-6000块钱。
1: 五六千块钱，
0: 对。
1: 但是大部分来说都是2000多块钱左右吧。
0: 对，现在2000左右的是这个基本的餐标。
1: 1899、2299那种，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哦，好，各位，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新人还是家里的长辈儿，对于孩子讲结婚这件事儿，还有什么想需求的？除了我们的酒店的选择之外啊，因为小明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酒店的销售经理了嘛，
0: 对，
1: 所以说对于大家整个的婚礼的环节、婚礼的注意事项，还有婚礼当中的一些讲究，也非常的明白。我们愿意跟大家更多的沟通啊，随时走进节目87997399，来吧。接下来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2027年的时候，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喜来登酒店的婚礼堂还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对。我们计划在2026年的10月底-11月初就会把现在的白绿水晶婚礼堂拆除。
1: 哦，再次改造升级。
0: 对，因为我们每年都会给大家打造出一款全新的婚礼堂，每年都会升级。
1: 嗯，
0: 像今年的预计在10月底拆除，然后11月份开始建，大概半个月左右吧就能建成。 这个新婚礼堂建成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新婚礼堂的发布会，到时候邀请传红姐过去。
1: 好啊好啊。哎，那我们这个新的婚礼堂现在能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吗？就是它是什么样的风格呀？然后打造完了之后给新人又会有哪些惊喜呢？让大家来通过你的描述想象一下。
0: 嗯，没问题。新婚礼堂呢主要是以黑金为主，

0: 还可以找小明到我们的喜来登酒店，然后小明会给大家详细的描述，是不是？
1: 对，这个，而且明年的新婚礼堂建成之后呢，新婚礼堂的这个费用啊，可能再过两天我们酒店还会有直播活动，还会给大家相关的福利。
0: 好啊，好啊！每当一个面对新的一个调整和新的一个创意的时候，我们都要拉拢更多的新人。我说的这个拉拢是带引号的，
1: 对，
0: 当然就是想吸睛。让他们能够引起一个重视。
1: 对，
0: 我们在抖音上进行直播是吗？
1: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喜来登。
1: 对，
0: 然后小明的这一块呢，也可以定期的做客节目啊，或者是通过这个微信朋友圈啊，或者是给我们的老用户发出一些邀请函啊。我说的我们这个老用户，可能是涉及到他们宝宝宴呢，
1: 对，
0: 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就要联系，不断的去联络。
1: 对，
0: 然后还有参加婚礼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如果想订婚的话，哎，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可以参考和选择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政策现在还没有出来是吗？
1: 目前的话2027年的餐标起订价也是1299每桌起订。
0: 哎呦，这个行业太卷了吧。1299就是这个价格还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餐标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客人想要吃的更好一点呢，我们可以往上去调菜。比方说啊，这个萝卜我不喜欢吃，我想吃牛肉。那他俩之间有差价，咱可以在1299的基础上给我补一个差价就行。
0: 明白，明白。当然了，这个价格你可以根据你去试菜。比如说孩子要结婚了，家长可不可以去试菜？
1: 可以啊，像我们二楼有20个独立的包房。有的时候就之前在我这办婚宴的客人，就是人家回亲家的时候就吃一桌我订婚的这个菜跟婚宴上的菜是一样的嘛，我想先试一试，
0: 可以，
1: 那咱就可以单独订一桌。
0: 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一个机会呢，因为你婚礼当天忙的，你可能连自己的喜餐
1: 都吃
0: 不
1: 上。对，
0: 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的需求，我建议大家特别是考察酒店的时候多走走，多看看，多了解几家。
1: 对，
0: 因为喜来登的酒店作为一个五星级的酒店，无论是它的一个配套，还是它的一个资质，还是它这几年在婚礼堂这方面不断的投入和创新，还是非常有信心能够在2027年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新人提供更好的一个婚礼体验服务，是吧？共同期待，
1: 是的，
0: 期待亮相的时候，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喜来登酒店找销售经理小明，你就找小明就好啊，跟他当面去好好的了解一下整个我们未来的整个婚礼堂的一个风格。
1: 没问
0: 题，希望能够满足大众的需求。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谢谢小明做客我们的这个家有喜事啊。再见，
1: 拜拜。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窗户每天这个时间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那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哈，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关注我们更多的专业医学知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一说到腿上的小蚯蚓，您想到了什么？是不是静脉曲张的？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们介入血管外科针对于我们的静脉曲张临床上采用的一些最新的技术治疗和手段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您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李主任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李主任。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了是吧？
1: 是
0: 但是我还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李主任啊。第一次做节目和李主任擦肩而过，很遗憾今天呢再次

0: 邀请李主任，也希望把他的专业所学能够跟大家更多更全面深入的进行一个探讨。李主任叫李威，来自于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世界消融治疗协会的委员，亚洲冷冻治疗协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专委会的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专委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消融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超声治疗专委会委员，中国介入医学临床研究专委会的委员员等等啊。那李主任今天把您请来了哈，通过介绍您的时候，消融也好，介入也好，肿瘤微创消融介入也好，超声也好，应该都是在我们介入血管外科的一个治疗范围，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说到介入血管外科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不知道这个科是干嘛的，其实从前面的这个动词介入这两个字我们就可以聊，他说动刀的，可以这样理解吗？介入血管外科，从您的角度还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哈医大四院啊，介入血管外科啊。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呢是以介入为主啊的一种这个从事微创治疗的科室啊。主要呢涵盖的这个治疗的方向呢，像包括这个肿瘤和外周血管的微创介入治疗啊，比如说在肿瘤方面呢，像这个肝癌呀、肺癌的介入栓塞治疗啊，还有这个肿瘤的消融治疗啊，比如说像射频消融啊、微波消融啊、冷冻消融啊等等啊。那么在外周血管方面呢，主要包括像今天我们主要谈论的这个
0: 静脉曲
1: 张啊，静脉曲张的微创治疗，还有呢静脉血栓的介入治疗啊，还有呢像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介入治疗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个科室的呢特色呢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啊 TIPS 治疗，也就是分流治疗
0: 啊。这个我们曾经做过一期科普，但是我对于这个概念啊，因为很遗憾没和您做节目嘛，所以说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因为您说到的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来说，我们都能够理解，而且现在临床我感觉到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多了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说一说整个临床的一些发病情况。但是您提到了一个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国家呢，就是一个肝炎的大国啊，就是乙肝和丙肝啊这样的人群非常多啊，非常多。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肝炎呢，如果说不得到及时的控制的话呢，它会发展成肝硬化。
0: 对，
1: 肝硬化肝部
0: 三部曲。
1: 对对对，之后呢就是肝癌了啊。
0: 嗯。
1: 那么肝硬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顾名思义嘛，肝硬化，肝硬了，硬化了啊，肝细胞变硬了。肝细胞变硬之后呢，主要的有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有一个叫门静脉啊，主要给肝脏供应营养的这么一个血管
0: 啊。
1: 由于肝脏变硬了之后呢，这个血管呢，往里面供血的时候，它阻力就大了。
0: 对，
1: 阻力大了之后呢，时间长了的话呢，这个门静脉呢，它就会憋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它粗的同时呢，这个门静脉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回收咱们食管啊、胃呀、肠子呀这些脏器的静脉血，是要回流到它这里来的，最后通过肝脏去解毒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它憋粗了之后呢，也就是高压了。高压之后呢，相应的这些咱们的胃呀、食管啊、肠子里这些静脉也都跟着憋粗了，就也叫曲张了啊。曲张之后啊，随着压力不断的升高的话呢，咱们可能有的平时吃东西啊，比如说吃一些坚果类啊，或者吃一些酥饼啊，或者吃一些硬的东西，就会把这些血管就划破了，划破就会出现呕血呀、黑便的，就会出现消化道出血的症状了啊。这种情况的话呢，早期怎么办呢？早期咱们可以在做胃镜下的治疗，比如说胃镜下止血呀、套扎呀、硬化呀等等，打胶啊等等。但是随着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啊，这些治疗方式呢，可能效果就不是很理想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门静脉高压的介入治疗啊，也就是 TIPS 治疗， 就派
0: 上用场了。
1: 对对对啊、
0: 哦！
1: 我们通过分流可以把它的压力降下去，降下去之后呢，也同时呢也能把这个各个曲张的血管出血的风险也都降到最低。
0: 明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术一定是不简单，时间长，难度大，因为它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把这个压力要降下来，那得我们首先要导。直接得到达我们的这个肝脏的这个位置，对不对？你得做一些外科的介入，血管的介入，甚至于搭桥，是这样理解吗？
1: 这个传统的搭桥呢是开刀
0: 啊，
1: 啊，我们是不开刀，微创的，
0: 微创
1: 啊，在这个通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
0: 啊，
1: 啊，通过静脉进去之后，在我们肝脏呢做了一个门静脉和肝静脉的这么一个分流，一个大桥啊，体内的一个微创的大桥
0: 啊、好，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在换肝之前的时候还会有希望，可以解决这个换肝前一步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这个它可以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呢？它是一个桥梁。
0: 桥梁、
1: 对，有很多病人到了肝硬化晚期的时候呢，如果他条件允许的话呢，他会考虑换肝
0: 啊、
1: 但是换肝呢，可能有一个时间的等待啊，等待肝源的时间可能几个月啊，甚至半年以上
0: 啊，
1: 那这个时间段呢，它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再次的出血，危及生命的可能。
0: 嗯，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做 TIPS 治疗啊、
0: 哦，
1: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它继续保证它安全。
0: 好，这是我自己啊，对于这个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想要了解一下，所以说请李老师多说了几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还主要是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和这个疾病比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血管介入外科，介入血管外科哈，对治疗这个微创治疗，特别是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小儿科了，是这样理解吗？这是我们常规的。哎，其实说到静脉曲张的时候啊，李主任想请教您一下，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几种疾病，是不是现在在临床上，在您门诊当中的占比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1: 对，因为现在呢，咱们一是生活习惯啊，包括平时的工作呀、饮食啊等等，肥胖啊、糖尿病啊这些相关的基础疾病，就会引起这种像动脉的问题啊，硬化闭塞啊，有出现这种静脉血栓呐、还包括咱们今天这个静脉曲张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人体呢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人体呢主要有两套血管，一个是动脉，一个是
0: 静
1: 脉血，
0: 静脉
1: 对吧？我们的动脉血呢是怎么回事呢？它是通过心脏。心脏收缩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动脉血射向我们全身啊，像脑袋呀、胸部啊、腹部啊、四肢是吧、射到我们的这个腿里头。那么静脉血呢是回流回到心脏的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咱们也知道，这个叫水往低处流啊，咱们这个任何咱们人类咱们是离不开地心引力的是吧、正常是在重力的作用下呢，咱们这个你看这个血流啊是流到了脚，是不是、往下流到脚。那要是静脉往回流的话呢，它靠什么呢？一是靠咱们这个胸腔的负压还有心脏的压力，二呢最主要呢也是被称作咱们第二心脏的是什么，就是小腿的肌肉、咱们小腿这个肌肉啊起到一根泵的作用
0: 啊、
1: 你看像咱们平时比如说走路
0: 啊
1: 还有平时咱们这个活动腿，这个肌肉其实都是在收缩的嘛，它通过收缩呢，它是把帮助咱们把这个静脉血往回往心脏往回
0: 挤压，
1: 对对对，这个作用
0: 啊，
1: 这里呢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这个静脉啊，今天讲的静脉曲张呢，它是浅静脉啊，咱们静脉分深静脉和浅静脉，都有瓣膜，那么浅静脉里头呢有这种瓣膜呢，就像一个单向的阀门，单向的阀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血如果往上流的时候，就往心脏走的时候，它是开的。但血如果往回来倒流往脚走的时候，它是关上的。咱们正常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比如说像久站呐、久坐呀，或者是长期从事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呢，他这个瓣膜就坏了。也就是功能不全或者是关闭不全，这时候血就倒流了。倒流之后呢？所以怎么办呢？你想长时间倒流，血往下流，它不往上走啊。咱们的血管呢 就逐渐的
0: 憋大了，
1: 淤曲
0: 淤曲
1: 扩张了，
0: 扩张了，
1: 就叫曲张，就像一个一个。

0: 小蚯蚓
1: 啊
0: 趴在咱们的腿上一样啊，是这么来的
1: 这个叫静脉曲张。
0: 对。
1: 我觉得李老师、李主任，您谈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形象，就是让我们脑子里有画面感了哈。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液静脉应该是往上来的，它这个时候是开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如果堵了，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问题了，压力不够上不来了，
0: 对，
1: 那你在整个这个就会把那个血管的那个淤血那个形状，就像我们青筋凸起一样，
0: 对，鼓包了啊，
1: 鼓
0: 是
1: 包
0: 吧？
1: 了，
0: 对对对，
1: 鼓出来了。大家可能这会儿就想到了我们那个静脉曲张患者那个脚上那个血管啊，就像那个爬满了
0: 对
1: 那个
0: 对
1: 电线一样，弯弯曲曲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其实那个患者是很疼的，他也很痛苦的。
0: 早期不会
1: 早
0: 啊，
1: 期不
0: 对
1: 会。
0: 对，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咱们这个疾病叫静脉曲张呢，它有一个分级啊，分期。啊，分期就是每一期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首先呢，咱们正常静脉曲张呢是分1到6级啊，1级呢就是咱们可以看啊，自己可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腿啊，包括这个脚踝啊、脚脖子附近啊，最早的是出现一些毛细血管，像蜘蛛网或者是一些这种青红丝啊，特别细的那种血管。你们可以就是可以自己看一下。这种就是早期的啊，
1: 一级。
0: 对，一级叫毛细血管征啊。这种情况呢，这种是一级啊。那什么是二级呢？就是刚才像我说的，像一些蚯蚓趴在咱们这个腿上了啊，附在咱们的小腿上啊，或者大腿上，这种叫二级啊，鼓起来了。
1: 趴。
0: 那么什么是三级呢？三级指的是呢，咱们的腿呢合并水肿了。肿了，比如说有的病人你白天啊出去工作一天啊，比如说出去散步啊，或者是上班啊，干了一天活，晚上或者下班的时候，你的脚脖子你就发现肿了啊，你穿的袜子会感觉勒的，它就肿了，严重的呢甚至呢搁手一摁呢就会一个坑，这就是三级了。
1: 三级了。
0: 那么四级是什么样呢？四级指的呢就是咱们的皮肤啊出现颜色的变化了。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像出现这种
1: 黑，
0: 对，脚脖子出现红啊，一开始是出现红啊，红啊，完了之后呢，慢慢的呢，它就会变黑，皮肤呢变得粗糙啊，会脱屑啊，会脱屑啊，有的是咱们一开始有的以为是湿疹啊，去皮肤会看，这种是四级了。那么到五级啥样呢？就是这一部分皮肤呢坏了。坏了之后呢，它就愈合很慢，它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可能10天半个月或1、2个月，它又长上了，愈合了，这种就叫五级了。那么六级是什么样呢？坏了之后超过3个月以上，它都长不上，就是咱们所说的老烂腿，就是六级了。这种就是最严重的静脉曲张。
1: 哎呦，这个我没想到一个静脉曲张居然能分出来六级。这个是通过今天李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系统的认知了静脉曲张哈。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李主任，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啊。欢迎大家有介入血管外科的问题，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肝硬化的门静脉高压介入治疗、肿瘤的介入治疗，是不是？
0: 对，
1: 包括这个肿瘤消融，包括肿瘤栓塞，是吧？
0: 对，
1: 肝癌、肺癌的一些，还有外周血管疾病的，都可以来请教李主任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传红今天邀请到了是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跟大家重点关注静脉曲张的这个话题。当然除了静脉曲张，还有静脉血栓，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介入血管外科的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刚才您是把这个静脉曲张 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也说了六级分级哈。那我们很多人说，哎，这个静脉曲张和这个静脉血栓，它俩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李主任，
0: 它俩是呢两种不同的疾病、两种不同的疾病，但是还有相关性啊、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曲张呢，我们指的是呢浅静脉啊，就是咱们能看到的皮下的这个静脉
1: 啊，
0: 叫浅静脉
1: 啊。
0: 血栓呢，浅静脉呢也可以长血栓，完了之后呢，主要是深静脉有血栓
1: 啊啊啊。
0: 深静脉血栓指的是什么呢？深静脉就是藏在肌肉里的 血管叫深静脉啊
1: 啊。
0: 为什么说咱们静脉曲张可以做手术呢？比如说传统的啊，像咱们做高位的结扎剥脱，就比如说就把血管抽出来了啊，大眼静脉抽出去了。前提是什么呢？得是深静脉它能够有正常的功能，它能够保证回流血。如果说有的病人得了深静脉血栓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治他的静脉曲张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如果把静脉浅静脉给它闭合掉，深静脉还不回血，那这个腿就麻烦了。它是两套，
1: 那就肿胀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它没有回流了，
1: 对呀、
0: 对，就会很麻烦。这个事
1: 怪不得你刚才说到了，就是静脉的时候有深静脉和浅静脉呢，这就是它俩的一个区别，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一般来说，浅静脉就是我们的静脉曲张，深静脉可能就是静脉栓塞了，血栓了，
0: 对，
1: 静脉血栓了。哦，我懂了。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还有什么问题？希望和李主任继续探讨，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这是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的一种区别，还有一种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也是体现在腿上的一种病是吗？
0: 对
1: 啊，
0: 动脉它是血是往下走的
1: 对呀、
0: 对，往咱们的脚上供血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咱们得先知道得这个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长期吸烟啊、血脂高、血压高啊，这些病人啊都是容易得动脉硬化闭塞的病人。
1: 是四高吗？我说的四高可能把那个就是那个尿酸高也加到里头了哈，是我们尿酸排出去、
0: 就是、
1: 基本上都饱和了。
0: 对，反正这些生活习惯吧，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引起这个动脉血管的里头粥样硬化，时间长了就堵了、堵了之后呢，
1: 那心脑血管不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慢慢引发的吗？
0: 对，其实都是
1: 一
0: 个
1: 道理，
0: 一个道理
1: 啊
0: 心脑血管和咱们腿的血管其实都是一个性质。
1: 对，
0: 堵了之后呢，它的症状就是缺血，它就不是咱们这种肿胀了，它是脚就发凉、发紫、发黑，严重就得截肢了对，它会很疼对，
1: 这个是那个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不是？
0: 对。
1: 哦，好，这个大家就是把这个症状区分开了，你就能区分出来你到底是动脉出了问题还是静脉出了问题，你是浅静脉还是深静脉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先把这三个问题给大家来从医学的角度，李主任科学宏观给大家介绍一下了。但是我想特别知道啊，就是临床静脉曲张的患者，以前我听说是因为跟他经常站立有着直接的关系哈。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环境、外界条件导致他这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0: 好的，静脉曲张呢，引起它的这个病因呢，其实很多包括像遗传因素啊，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咱们家里有家族史比如说这些家里有些老人呐、他们有静脉曲张，你就有可能什么呢？你的其实静脉曲张是怎么回事呢？像我刚才说的，咱们静脉血管壁会变薄啊。变薄啊，就容易鼓。基因因素呢是一方面。还有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久站或者是久坐的啊，从事这样工作的人，比如说像，咱们的教师，或者是咱们的外科医生，还有护士，还有一些每天在商场中站柜台的那些
1: 营业员
0: 啊，还有包括这个久坐的，像这个收银员，电脑前的这些打字员呐，或者是平时总坐着的上班的工作人员。这两类人群，还有呢，就是说像肥胖的人群
1: 肥胖也会容易得，
0: 对，肥胖也会容易得。还有呢，就像是妊娠期怀孕的妇女他们也容易得静脉曲张
1: 也等于容易得静脉曲张。我觉得都是跟压力大有关。
0: 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孕妇吧，孕妇是为什么容易得静脉曲张呢？因为咱们也知道，她孕妇之后呢，她这个
1: 体重增加，
0: 体重增加完了，它这个子宫就会增大，
1: 对，
0: 肚子里的这个压力就会增高。
1: 嗯，
0: 咱们的经脉往上走的时候呢，到这个位置呢，它压力高了之后呢，往上回流就会。

0: 有困难啊，
1: 嗯，
0: 就比正常人慢，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孕妇呢，她雌激素会分泌增多，她怀孕期间，
1: 嗯，
0: 雌激素呢对咱们的血管呢增多之后是有影响的，主要影响是啥呢？它会使咱们的血管这个弹性啊变弱。
1: Oh.
0: 啊，不像那么有弹力了，说白了就是啊、
1: oh.
0: 啊，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只要有这个血多了之后呢，它也会容易曲张啊。再有呢，就是孕妇呢，她的这个怀孕之后，她的体重会增加嘛，
1: 嗯、
0: oh. ，她的血容量呢也会比正常人呢增加它一半以上啊，对，都会造成压力增高
1: 啊。所以说跟遗传有关，跟我们的久坐久站还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这个都是大家所需要了解的哈。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介入血管外科的问题，都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今天我们探讨的交流的话题叫做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到了几期了，目前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有没有必要做手术，不做手术又会怎么样，对不对？大家都可以来问，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李主任，其实说到静脉曲张的时候，很多人在做手术之前是很犹豫的，就是我这个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有的人也说，你看我这么多年没做，我也挺好的啊。就是这个您说到的六个阶段分级，哎，那我这个静脉曲张到底是做不会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发生和发展？我觉得这个必要性有必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0: 对，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啊。
1: 啊，
0: 因为这个人群比较多嘛，我们这个，下肢静脉疾病的人群呢，中国得有将近1亿人口啊。
1: 这么多呢？
0: 对，但指的是静脉系统疾病。
1: 静脉系
0: 统疾
1: 病
0: 啊。那么静脉曲张的病人呢？一般就是说都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拖、
1: 啊、
0: 是吧，对，因为我在门诊遇到过很多这样的这种从年轻的到年长的
1: 啊
0: 老人啊来了之后都问我说，李大夫，我这种情况我现在不做行不行？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分级啊，是有原因的啊、
1: 嗯、
0: 肯定是越往后越严重的这个腿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像有的病人来了，一看他的腿确实就是一些毛细血管儿、
1: 嗯、
0: 啊，毛细血管的话呢，这种情况呢，咱们呢就可以平时呢穿弹力袜，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静脉曲张袜
1: 啊，
0: 穿这个静脉曲张袜的就可以去控制它，预防它
1: 啊
0: 对、
1: 嗯，
0: 当然了，到了二级，也就是说有一些蚯蚓鼓包了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他的腿没有说出现这种腿沉呐、啊、腿酸呐、啊、腿胀啊。或者是半夜抽筋儿啊，这些症状出现的话呢，也可以继续保守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建议呢，到了二级呢，就可以做微创手术了 啊。有的病人呢，他就说啊，我先不做啊。我说那不做的话，你就可以先穿弹力袜啊。
1: 嗯。
0: 穿弹力袜之后呢，你要再往后，像有的来了之后呢，他腿就变色了。
1: 啊、
0: 变色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会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就应该做了。
1: 嗯。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变色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皮肤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
1: 哦，
0: 静脉曲张还有一个这种并发症就是营养不良啊。这个什么原因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血管不长期的淤血嘛。
1: 嗯嗯
0: 啊，淤血时间长了之后呢，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也变弱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血里头有一些成分，比如说像红细胞，
1: 嗯嗯嗯，
0: 血小板这些东西呢，就会渗到血管外。
1: 嗯，
0: 渗到咱们的皮下，就会形成那种红色，在时间长了之后，它就会变黑。
1: 哦，
0: 我就会那个有的病人来问我说：“李大夫，这个我你看我这脚脖子已经发黑了，
1: 嗯，
0: 我做完手术之后能不能好啊？”我说：“这个颜色变成这样之后吧，做完之后，它只能是改善，
1: 嗯
0: 啊，你要是想让它变成跟咱们
1: 正常
0: 一样，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了啊。”
1: 明白了，
0: 对 对，所以说还是。
1: 趁早
0: 对，
1: 嗯，而且现在也都微创治疗，
0: 对，
1: 手术时间也很短，创伤也很小，
0: 对对对，
1: 术后恢复也很快，
0: 很快，
1: 嗯，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叶女士有什么问题啊？你好，叶女士，
2: 你好，
1: 哎，
2: 我问一下，我就这个腿做彩超之后说是总骨静脉功能不全，反流在2.6，但是呢，走道的时候这个小腿左腿的内侧有疼还热。现在就是说的已经是将近3个月了，然后吃的是静脉之灵，
1: 嗯，
2: 我看看这个怎么治疗，因为在这个边治疗当中他还是继续疼。
1: 嗯，
2: 左小腿内侧。
0: 啊，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2: 你好，今年60。
0: 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2: 3个多月。
0: 现在腿肿，这个脚肿吗？
2: 最初一不肿，现在最初发现的情况，一开始发现是两只腿有点就是木，两只腿都木。然后我吃了麦之灵，现在是2个半月。
0: 嗯，那你现在平时白天运动的多吗？
2: 不多。
0: 你的这种疼痛是白天严重还是全天重还是晚上重？
2: 嗯，白天重。
0: 白天重。
2: 晚上没啥感觉，一宿没什么啥感觉。
0: 啊，
2: 但是他这个现在就是左腿的内侧，就腿肚以下到脚脖以上这个内侧，现在摸里头有点不太平，我感觉。
0: 你做的静脉彩超，它是单纯的报的就是一个股静脉的反流是吗？别的没有问题是吗？
2: 对的，他就报的总股静脉下肢功能不全，他这么报的，反流是2.6。
0: 啊，也是说在这个我们正规医院做的彩超是吧？
2: 一大一。
0: 啊，
1: 嗯，
0: 那你这样，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可以面诊，完了我看一下啊，到底怎么办，好不好？嗯，
2: 嗯，好的。他这个继续疼，我就不有点害怕，因为他是边治疗边疼。
0: 对，你来了之后，我看一下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门诊呢，都有自己这个科室的这种便携的彩超啊，我可以直接给你看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是否需要做别的检查，好不好？嗯，
2: 好的。麻烦问一下，你这个是挂哪科室？
1: 介入血管外科。
0: 我是每周二和周四啊，有个叫静脉曲张及血管病门诊啊，哈医大四院的啊。
2: 好的好的。
0: 对，好吧。
1: 好，
0: 哎，
2: 好的好的。
1: 再见叶女士啊。
2: 再见。
1: 哎，好嘞。另外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68岁，右边腿小腿内侧和大腿内侧一侧都鼓起大包，没有症状，没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血脂高点，问一下医生，静脉曲张这种情况必须做手术吗？68岁，右边腿小腿内侧和大腿内侧，李主任
0: 啊，他这种情况呢，应该算是一个二级啊，
1: 二级
0: 啊，如果没有说这个他没有说这个
1: 变色，
0: 脚肿不肿啊，颜色的变化，那就是二级
1: 啊。
0: 一般我们建议来说呢，二级的话呢，可以做微创治疗了，因为他现在68岁啊，其实我们一般建议呢，70岁之前啊，可以做这些静脉曲张的治疗。至于说他说这种相关的慢性疾病呢，对我们这个微创治疗来说呢，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呢，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咱们不做的话，你可能过几年之后，
1: 嗯，
0: 你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颜色的变化啦，或者是出现水肿啦，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时候你再做的话呢，年纪可能就太大了。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您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可以有必要可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做手术之前是需要进行一个评估的哈。他现在达到2级，说明他还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刚才您说了6级哈，这位听众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再进一步的看一下具体情况，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呢，可以到门诊来我看一下。
1: 对，可以到门诊去详细看咨询就可以了啊。好，各位，涉及到腿上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或者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介入治疗、肿瘤的介入栓塞啊，或者是肿瘤的消融等等，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给大家解答有关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些话题啊，涉及到介入血管外科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李主任。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做不做手术的时候，大家一直很纠结。您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临床的静脉系统的发病率还是占比比较大的，1亿人是吧？
0: 对。
1: 那但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在等等等腾腾腾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疾病越来越难治了，是不是啊？
0: 对，而且呢，他的症状呢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像就像刚才说的啊，他可能一开始呢光是有蚯蚓样的这个淤曲曲张啊，没有别的其他的相关的症状。
1: 嗯，
0: 这种情况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呢可能就

0: 说我再等一等啊，
1: 等
0: 现
1: 一等。
0: 那对这种情况呢，可以保守治疗啊，但是呢，就是说呢，你可能过了几年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旦你的出现颜色的变化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再来说做完之后想让颜色再变回正
1: 回
0: 常，
1: 去
0: 那
1: 就
0: 就
1: 不
0: 很难了，
1: 很
0: 对，
1: 不正常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就有女士的时候，有可能会考虑到美观的问题，穿
0: 对
1: 裙子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赵女士，你好，
2: 哎，
1: 你好，
2: 不好啊，李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你啊，我这个今天听到你广播讲的，完我说的，我这个腿上，也就是小腿上，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就是那个髌骨吧，就是那条是骨头那个，那附近那个都这有好几年了，就鼓起那个就像巴掌大那个，就是弯弯曲曲，还是。还不是，就是挺细的那种，就是像个扁包那样式的。完了，有的时候那个就是流可热了，有的时候吧，就是那什么，你它要是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哎呀，有的时候疼就不敢走道，就那揉也不行，就那样式的。完了就，
0: 您多大岁数？
2: 我74了，
0: 啊，74岁
2: 这也
0: 啊。
2: 有好几年了。它一热的时候，那嘎就瞅着。你这眼瞅着这嘎就蹦啊，就往起蹦，
0: 除了这个膝盖前面有这个感觉有鼓包的血管，别的地方有没有？
2: 别的地方没有，就是那边，我看看这个腿这边，
0: 对，你
2: 别
0: 得站着看，
2: 主要就是那个就是髌骨那个前面，就前面那个拨浪盖往下一巴掌一横巴掌往下那块有一巴掌大那个大地上，完了。
0: 有没有颜色的变化？
2: 颜色还没变化，就有点有点像发青那样似的。
0: 啊，
2: 完了那个吧，我这还有好几年了，就是这个就是外踝骨往上，就是胫骨的外边能有那个一巴掌大那么大，原先就有那个就是四横指那大一块，就是老痒。完了我就上那个静脉上那个曲米心，那叫曲米心吧，那软膏，完了上吧，完了就好一段时间，完了
0: 啊。
2: 段时间吧，完了他还重复的痒，然后再上吧还能好一段时间。最近吧，我也没上，完了就有点，他就是越来越扩大了，就是痒，就是痒，就像那个全是小疙瘩，不是
0: 肿
2: 鼓
0: 不
2: 包，
0: 肿？你这个腿肿不肿？脚脖子？
2: 脚脖不肿啊，
0: 啊，
2: 不肿，
0: 晚上
2: 我。
0: 睡觉有没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
2: 抽筋儿，没有抽筋儿。
0: 没有是吧？啊。
2: 有时候早上我醒的时候，就是要是伸伸胳膊、伸伸腿儿，有偶尔的又有抽筋儿的时候，还不是这条腿，有的时候两条腿就是都同时抽一下子，就那样式儿。有的时候也有抽的时候，就那个大拇脚趾头都抽的，就是，都怎么动它也不行，就是一直这抽弯弯的那脚趾，大拇脚趾。
0: 啊，那你大娘你说这种情况我也听明白了啊。你平时以前做没做过彩超的检查？
2: 我在前几年，在也有快10年了，做过没有？
0: 啊，没有啥问题哈。就现在你这个情况呢，我跟你大概说一下，大娘啊，现在呢主要是应该考虑有静脉曲张啊，而且呢出现了皮肤的瘙痒啊，出现了皮肤的瘙痒啊。
2: 他那皮肤吧，不是在那个骨包那地方，就是在我那个骨包下边那个外踝骨往上那块，就是那个脚脖
0: 啊，
2: 往上点那块痒。
0: 是你听我说，就是咱们静脉曲张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呢，肯定就会纠结于鼓包的地方。实际上呢，它的病根呢不在鼓包的地方啊，它是在咱们这个大腿根儿啊，叫大隐静脉啊，主要是它来的。就是它的有些症状呢，比如说你看，你可能就关注于鼓包的地方了。其实其他旁边没有鼓包的地方呢，它也会出现颜色的变化呀，或者出现这种瘙痒的症状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呢，你还是到医院来，完了我看一下，给你做一个检查啊，之后咱们看看下一步呢，怎么进一步处理，好不好？
1: 但是他这个静脉曲张，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痒或者是疼的热的这种状态，他还是局部有一些反应比较敏感
0: 对
1: 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啊？
0: 可能得需要处理了啊。再
1: 得
0: 有
1: 需
0: 呢，
1: 要
0: 就
1: 处理。
0: 是大娘，我有个建议啊，就是，你说像你平时用手揉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啊，不能去揉它。啊，因为你这个位置呢，因为它本身就曲张了，血液呢在这个位置就流动得很慢，你揉的话呢，容易给它揉出血栓或者揉坏了。
1: 哦，
0: 这是一个。

0: 问题，再有啥问题呢？就是不建议你晚上泡脚热敷，明白吗，大娘啊？晚上不能泡脚。
1: 我每天晚上都用温水，反正
0: 不
1: 太热的。
0: 泡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了啊，也是告诉那个听众、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呢。因为咱们静脉曲张呢，如果你泡脚的话呢，血管会扩张。
2: 嗯。
0: 血管扩张呢，它动脉也会扩张，静脉也会扩张。动脉扩张呢，就会让血下来的更多，而静脉一扩张之后呢，血回去的就会更慢。这样的话会加重你的静脉曲张的病情的进展的啊，绝对不能泡脚了啊！要洗的话呢，就尽快快点洗完就拉倒了啊，大娘。哎，
1: 那我这个就是那个，我那个就是那个。就脚脖上面那块那个不属于皮肤病吗？还属于。
0: 其实这种情况，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你具体那个到底什么样啊。
2: 嗯。
0: 因为有很多静脉曲张的病人呢，其实呢，他这个皮肤的瘙痒啊，包括这个湿疹啊，一开始都是当皮肤病去看
2: 啊，
0: 之后抹了很长时间的药膏之后呢，
2: 不见好
0: 转。不见好，对，所以说。那个大娘，我还是建议你来门诊，我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2: 对、
0: 啊、
2: 因为这种疾病它是需要看。
0: 对对对。
2: 啊，好吧。
1: 我确实到那皮肤科去看过，他说是皮疹，完了让我上那个药膏啥的。完我寻思，正好今天你那什么播这个节目，完我就咨询你的医生。
2: 那你上了一段时间药膏好使吗？
1: 我没上啊，我还没上呢，完我就。咨询一下医生，李医生啊。
2: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痒是一回事儿，但是你刚才说的鼓包热疼，一蹦一蹦的痒、
1: 啊，
2: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跟静脉曲张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对对对，还是来门诊看
2: 啊，好不好？
0: 嗯，
1: 啊，那好，
2: 仅供您参考啊。
1: 那李医生，你哪天出诊呢？
2: 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去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好不好？
1: 那我要直接去挂号可以挂吗？到门诊？
2: 你看看医院有没有便民门诊？
0: 对对对。
2: 啊，便民门诊那块他可以给您老人家上了年纪的，应该是可以看的，好不好？
1: 便民门诊去挂号，叫李什么李？
2: 李威，
0: 李
2: 威，
1: 李啥？
2: 李威，威武的威。
1: 李威呀。
2: 哎，好不好？
1: 叫李威啊、
2: 哎，
1: 那好，那天我上那个便民医诊，
2: 可以，可以，
1: 便民门诊，
2: 便民门诊，对，好嘞，
1: 你挂李医生的哈，
2: 哎，好，再见。
1: 那好，明天是全天吗？
0: 对对对，是，
1: 那好，
2: 哎，再见。好，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有介入血管外科的一些问题，包括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一些肿瘤的一些介入栓塞呀、肿瘤的消融啊，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李主任，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李主任啊。李主任，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解答问题的时候，还有包括系统的讲解介绍的过程当中，大家关注的点都是一些热点的问题哈。除了手术之外，很多人就说了，你刚才不还谈到一个消融吗？那个消融手术也是适合静脉曲张的这种手术吗？还是临床上静脉曲张现在有几种手术方案可供大家参考呢？
0: 现在呢，这个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哈，
2: 嗯，
0: 我们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方式也越来越多。
2: 嗯，
0: 早期呢，就是十多年前呢，我们呢做静脉曲张呢都是开刀啊，切一个个很长的刀口
2: 啊，
0: 之后呢做。高位结扎和剥脱，就是把血管抽出来，大眼静脉抽出来啊，抽筋一样啊。那个时候呢，这种手术室呢，创伤非常高，非常大，而且病人呢也比较痛苦，住院时间也长啊。
2: 嗯，
0: 对吧？啊，这个但是就是现在呢，基本上这个手术呢很少做了啊。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做什么呢？做消融啊，
2: 现在消融
0: 对。什么叫消融呢？就是我们通过用这个一根射频导管或者是微波消融的导管。通过一个一毫米的一个针眼穿刺到我们的大眼静脉上
2: 啊，
0: 之后呢引到这个大眼静脉里头啊，进行一个热消融的闭合， 让这根大眼静脉呢，它自己给它热消融高温给它闭上了啊。
2: 哦，
0: 对，这么治疗啊。这样的话呢，一是窗口小，有的甚至能达到零窗口啊，无创啊。之后呢，住院时间还非常短，一般呢就是3到5天就可以出院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做完的病人呢，之后做完病人就可以下床活动啊，都可以啊。而且呢，这个手术时间也很短啊，大概一条腿呢可能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了。
2: 哦，这么快，现在这种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吧？
0: 对对对，非常。
2: 消融这种技术开展多少年了？
0: 消融这种技术开展的也得有
2: 十多年了啊。这个消融，如果您刚才说到微创小，然后不开口的话，甚至于没有口看不到的话，那是不是也就不存在留疤痕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呀，这种情况就会满足一些我们年轻女性啊，或者是比较爱美的这个人士啊，对这个美观的要求啊。
2: 嗯，
0: 对对对，
2: 我觉得现在哈，你看就是各种手术的过程当中，他要综合考虑大家的一些实际需求，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法还是总是在变化的，是不是？很多人说，哎，那我这个手术的话是微创的话是全麻还是局麻，疼不疼？
0: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啊。麻醉的方式呢其实也很多啊。这个呢主要是还是看咱们患者个人啊，比如说个人对这个疼痛不是很敏感，我们就可以正常局麻就可以做
2: 啊。
0: 对，但是有的病人可能说对疼痛有要求，比如说他一点疼痛他也忍受不了，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全麻给他做啊。对，都可以。
2: 好，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一般手术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就完事儿。
0: 对，一条腿啊，
2: 一条腿，
0: 对，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啊。对，
2: 那有的时候要是两条腿都有的话能一起做手术吗？
0: 如果两条腿呢，比如说症状不是特别重
2: 啊，
0: 年纪不是特别大
2: 啊，
0: 可以同时做
2: 评估，
0: 对，
2: 还是综合考量一下，是不是？好，各位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一个刘先生的电话。你好，刘先生。哎，请讲。
4: 我现在可以说了。
2: 可以的。您说，刘先生。
4: 李主任，我做那个两个半月以前做了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了颈动脉超声呢，他的意见诊断意见，我快点说，双侧颈动脉内中膜稍后半斑块形成多发，完了右侧颈总动脉分叉处狭窄样改变，狭窄率约70到99，右侧颈动脉球部开口处狭窄样改变，狭窄率约50到69。
2: 还有吗？还有吗，刘先生？
4: 我这是诊断意见，它上面有一大堆，我就不是时间关系，我就不念
2: 了。你就说结论。
0: 他说完了，就这个。
4: 这不结论我已经说完了吗？
2: 说完了哈。
0: 刘先生，那个您今年多大的岁数？
4: 78。
0: 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
4: 我现在李主任，咱这是简单的，因为时间到了，就简单的去接说。
0: 说
4: 我已经一切思想就准备都做好了，我什么顾虑也没有，就是我知道我来去归西就快到了，但是我就寻思，怎么这么两个半月还没这动静呢？
0: 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刘先生啊，就是一个动脉硬化，一个血管的狭窄啊，不要这么想。
2: 你有点思想上太紧张了，刘先生。
4: 不是，李主任，你听我说，我这个不是主要的，我主要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已经到了自主神经病变这个阶段了。现在心率和那个脉搏、血压、胃肠。全烂套了，
0: 就是并发症很多是吧？
4: 对，我现在没做心脏，我要做心脏也马上得支架，我现在心脏这个也很不得劲儿。
0: 这个
4: 我没做这个胃也得很难受。
0: 刘先生是这样啊，就是你的情况呢，就是疾病也比较多啊，可能就是你可能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啊，身体的部位呢也比较多。你这样，你就是你来我门诊，完了我看一下，完了之后呢，你相关的情况呢，我会这个给你介绍到我们相关的科室，给你挨个给你逐一这个诊断，包括给你用药也好啊，还是做相应的检查也好呢，让你这个身体不适的症状呢，能够尽量的缓解到最好，行不行？
2: 嗯，
4: 谢谢你的善良，李主任，我跟你说， 我这还有这么个问题，我从

0: 我以前吃药吧都不过敏，我从去年春天开始，吃什么药都过敏，最后一检查，那个过敏源那叫，
1: 药物过敏。
0: 在这，对，我在做的药应该是10到100是正常的，我结果是我684，要不我这个在那个这斑块也不能那个到这个程度，啥药不吃就这样，他你说。
2: 刘先生是这样的，就是您可以来我们医院啊，我们这个就是涉及到您这些疾病的，我们相关的科室呢都有啊，都有啊。你来我们这边完了之后，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不
1: 我
2: 好？
1: 觉得他这应该涉及到多学科联
2: 对
1: 合会诊
2: 对
1: 了
2: 对，
1: ，MDT 了。
0: 哎，我谢谢你的善良，李主任，我现在还自己，我跟你说，我自个儿独居，两个孩子，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外县，在上海那个，他那个工大毕业以后，他计算机那时候好几十
2: 那
0: 年，
2: 个
0: 他
2: 刘先
0: 教
2: 生，
1: 你这样，
2: 你自己能不能行走，能不
1: 能
2: 能
1: 自
2: 出门？
1: 己能走吗？
0: 走很困难。
1: 哦，有没有亲属啊？要是有亲属的话，可以帮着您一把。
0: 我现在就等一件事儿了，我就把他们招回来，把我这送到黄山就得了。
1: 别这么说，老人家。然后您这个这样有时间的话呢，亲戚或朋友带着您去，然后呢去看看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分析，再来帮您解决方案，好不好？
0: 那我就找李主任啊。
1: 可以的，
2: 好。
1: 好，再见。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啊。今天我们重点的话题就是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啊。李主任，你看我们交流了这么多哈，就是也是把临床上大家一些热点关注的一些焦点，再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很多人做完了之后，他会感觉到，哎，我做完了是不是就能够走路了？需不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但是您刚才说到一个3、5天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应该是很短的，对不对？
2: 很快的。一般来说呢，做完咱们这个微创治疗之后呢，术后呢，这个比如说全麻或者是这个全麻后啊，可能这个过几小时之后就可以下地了。如果局麻的话呢，咱们做完之后，你就可以从手术室走回病
1: 走
2: 房。
1: 回病
2: 对
1: 房，
2: 对对。
1: 哎呀，
2: 但是呢，术后呢，咱们这个虽然是微创手术
1: 运动
2: 啊，
1: 量要
2: 对，
1: 保
2: 运动
1: 持
2: 量要
1: 适
2: 控
1: 量，
2: 制啊，尤其是术后的前一周最关键啊，最关键，包括平时的这个走道的多少啊，术后这个弹力袜怎么穿呢？包括这个有一些相应的需要这个吃一些抗凝药啊，静脉曲张这个活性的药物怎么吃啊，都很关键啊，都很关键，对。
1: 哎，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患者吃药的不一样，有很多人会吃阿司匹林，就是吃阿司匹林的时候，一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治疗之前都会问，吃没吃过这种药，需不需要停药？
2: 一般来说呢，吃阿司匹林呢，或者是波利韦这些药，我们都需要术前得是建议停
1: 一
2: 的，
1: 周，
2: 对，得停一周之后再做啊。这里呢，就是说到呢，其实我想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就是，说几个可以咱们平时预防保健啊，在这个咱们保护咱们这个下肢静脉这一块
1: 好啊，有一些小妙招是
2: 对
1: 吗？
2: 对对
1: 好
2: 对
1: 啊，
2: 对对，比如说呢，那我就是从几个方面吧啊，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刚才也说了，久站啊，经常站着的这个这一类人群，其实呢，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每天啊，站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双手掐腰啊，掐腰腿呢和肩一边齐啊，之后呢，
1: 两腿分开，
2: 对，
1: 与肩同
2: 同宽，
1: 宽，
2: 对，完了垫脚尖儿啊，
1: 踮脚尖儿。
2: 对，垫脚尖儿每次呢，垫一次呢，争取呢垫到5到10秒钟啊，完了之后呢，20个是一组，每天呢建议做2组或者3组。这是对站着的人群啊，比如说你平时站着的时候，你可能那你就垫垫脚尖儿，对你的这个静脉回流是有帮助的。
1: 其实这个站的时候，随时随地，你过马路等红灯的时候，你都可以踮几下；
2: 对，
1: 你早上刷牙的功夫，你都可以踮
2: 对
1: 几下。
2: 对对，这是站着的人群。久坐坐着的人群啥样呢？比如天天坐办公室的啊，或者是天天这个总坐着的人，怎么办呢？也是，咱们也是两个脚呢伸直，伸直之后呢，两个脚尖往回勾，勾脚尖儿啊，每次呢也是勾5到10秒钟，勾完之后呢再往前绷脚尖儿，绷脚尖也是绷5到10秒钟，这一勾一绷呢算是一次啊，咱们每组呢大概做20次左右 啊，一天呢也是做两组或者三组，这是对坐着的人群，
1: 得达到量啊，
2: 对，对
1: 别那么几下就完事儿了啊。
2: 还有一种呢是躺着的，
1: 躺着的，
2: 对，比如说天天在家躺着，就是，在家玩游戏啊、看电视啊，或者是有些老年人呢，他活动不方便呢，这或者是病人，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咱们躺着的时候呢，如果说他身体能自由活动的啊，这个脚腿脚好使的，可以呢躺着之后呢练这种空蹬自行车的动作这么蹬啊，对，也是每次呢蹬这种二三十下，完了每天蹬两三组啊。
1: 这个基本上就是给大家都考虑到了，一个是坐着的，一个是躺着的，一个是站着的，
2: 对对对
1: 哈，这个是怎么锻炼，然后预防这种静脉曲张的发生和发展。
2: 对对对对，
1: 平时的时候多勾动勾动腿脚还是不错的，
2: 对，
1: 尤其是我觉得小腿这个肌肉得练起来，
2: 对，
1: 肌肉保护骨骼，是吧？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其实有的时候不用说非得特意去做，就是你躺在马上睡觉前的时候你蹬那么几下是不是也行？
2: 对，
1: 早晨起来精神头了你蹬那么几下不也行吗？
2: 对，比如说像咱们不鼓励这个久坐或者久站啊，就是比如说你坐一小时，那你起来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做几个这种锻炼小腿肌肉的活动运动啊，运动完了之后呢站时间长了你也活动活动，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这个静脉回流啊是有帮助的。
1: 是，就有的时候哈，我觉得就是忙中偷闲呗。你像我们做节目，在直播间一坐一个小时，这个时候我两个腿在下面，我就可以不断的点脚尖，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你就是喘空的，就给自己身体就是让它血管活动活动了哈。关键是这种意识，有的时候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有的时候对于疾病的认知啊，可能是总觉着没有那么严重，疼等等等。我觉得这种思想是不可取的，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然后不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带来更多的麻烦吧。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李威跟我们非常专业的普及了一期读懂腿上的小蚯蚓，科学选择微创治疗六级，不管什么程度都希望大家自身能够重视起来哈。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同时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哈，辛苦了，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赵普胜、李普胜一死，这巢湖水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小部分人马由李普胜的儿子李胜云带走了，去投奔了徐寿辉的天完政权，而大部分则由一向与赵李二都尉不和的于廷玉父子、廖永安兄弟率领着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别提多高兴了，他亲自设宴宴请了于廷玉等水师将士，任命于廷玉为水师都尉，统领全部水军，并给所有投靠的人连升了三级。他一边加造船只，一边扩充

0: 训练人马，组建自个儿的水师。朱元璋总是心态平稳，心无旁骛地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为达到目的，他可以不顾死活，勇往直前。他的胆识和气势远超出一般人的。在1356年初，迅速壮大的红巾军在刘福通的指挥下，兵分三路，全线向元军出击呀。元军被刘福通进攻的是无力他顾，各路趁机而起的义军，有的呀忙于巩固地盘，有的是忙于称王称霸，有的则忙于享受作乐呀。朱元璋是审时度势，也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拼命在南方扩大自个儿的势力，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广德、长兴、江阴等地，其势力范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1356年4月，他亲率部队顺江而下，来到了南京南门外近30里处的新远镇安营扎寨。朱元璋不仅趁此天赐良机，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自个儿的地盘，他还要趁此攻打南京城，夺下这虎踞龙盘之地，作为自己称霸天下的大本营。长江下游的四月呀，正是宣鸟赴春舟，杂鹰满芳甸的美丽季节。清晨，彩霞伴着朝阳在江面升起，红花绿柳把春意送过江面，小鸟在温煦的春光中自由歌唱着。春天来了，朱元璋在心里边呼喊着，他正当壮年，精力充沛，浑身有着用不完的力气呀。虽然他连夜匆匆地赶了100多里路，可是却并无半点倦意。12万的士兵正在安营扎寨挖灶生火，朱元璋迎着朝阳，一马当先，一路狂奔，冲上江边的一座小山包。徐达、常遇春、冯国胜等10几位良臣猛将紧随其后啊，7000名彪悍的勇士两旁护卫。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朱元璋是举目前方，看着那并不高大的南京城，心里边是豪情满怀。想当初他进入濠州城的时候，带了12对援兵的耳朵，跟在他身后的只是2个和尚师弟。可现在事情仅隔了3年，他不但拥有了濠州、定远、滁州等20几个州县，上千万的臣民，而且还拥有了跟在他身后的12万生龙活虎的军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权力的拥有需靠武力呀。谁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就意味着谁最有权力。朱元璋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呢，军队是他的胆量，也是他的权力。如今有了这么多的军队，偌大的南京城在他眼里呀，也看得很小，很容易夺取。啪，朱元璋挥鞭一指南京城，各位将军，我们要多久才能进驻南京城？胡大海乐呵呵地走上前来，元帅，3天内我们就把它拿下来。朱元璋开心地笑了。从和县渡江之后，这一路往东北，水陆齐进呐，确实是令人振奋，简直是所向披靡。更令朱元璋欣慰的是，这一路的百姓都非常的欢迎和支持他。元朝的统治太过腐朽了，已经完全失去了人心。朱元璋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啊。 也比较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对自己更为有利。这么几年下来，他打的绝大多数是援军，除了必争之力，他尽全力避免与义军发生冲突。这个目标的建立啊，除了朱元璋自个儿的悟性，还有赖于冯国胜的引导。他虽然非常穷困，没有人来培养教育他，但是凭了直觉，他知道一个人要做成一些事，就必须有一些专门的经验和知识，而要得到这些经验与知识，最简洁的路就是拿起书本来学习。书本就是以前智者的经验和知识的总结。有了这样的认识，朱元璋在成功的学会了乞讨之后，就决心回到寺院去学习。由于元军的一把火烧了寺院，他只好进入了军营。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尝到了读书的甜头了，再也不愿意放弃学习。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些空闲，他就会抓紧时间读书学习。这个结果使他比别人懂得更多，对现状也看得更加清楚。他非常清醒地知道啊，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谁发展的最快，成长的最强大，谁才能活到最后啊，成为唯一的胜利者。除此之外，他还非常的清楚，这场战争打到最后，只能留下唯一的胜利者。朱元璋渴望成为这唯一的胜利者呀，因此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满足，只把目光盯着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对手。他警告自己，努力赶上去，不然我会被他吃掉的。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朱元璋对未来虽然是信心百倍，但对于每一场战争却是异常的谨慎和小心。这次攻打南京城，他虽有必胜的把握，但还是往最坏处想啊，不断地提出问题来问自个儿。这毕竟是南京啊，大陆花赫福非等闲之辈，况且还有4万多守军。想到这儿，朱元璋看了看徐达和常遇春，又看了看冯国胜，又一次问，你们看要多长时间能拿下南京？徐达、冯国胜相对一看，又把目光抓投向了常遇春。常遇春是微一沉思，元帅，我们争取半个月拿下南京城。冯国胜与徐达赞同地点了点头，好，15天内拿下南京城。传令下去，第一个登上南京城头的人官升3级。朱元璋说完，调转马头，走，回营议事，攻占南京。一路尘烟，浩浩荡荡而来，荡荡而去。南京城的守将曹良臣慌忙地来到了城头上，他只能看见那一路滚滚的黄尘。他急忙下城去和鲁达花赫福商议。鲁达花赫福虽为元朝的文臣，但他熟读兵书，襟怀坦荡，忠爽义气，对同族的腐败官员也常是痛心疾首啊。他闻报朱元璋正在南门外安营扎寨，还率领了千余骑远处眺望，虽然知道自己是无力回天，但他还是抱定了拼死到底的勇气。南京城的守将曹良臣见了鲁达花赫福，大人，反贼朱元璋自从得了巢湖水师，聚会河县兵马北上，一路夺采时机， 取太平城，拜陈仙也，势如破竹啊。而今以三倍于我的兵力扎寨城南，等他们准备就绪前来攻城，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哎，鲁达花鹤甫一皱眉，将军何出此言呐？我守军足有40000人马，反贼也就3倍于我。兵书有曰，5倍于敌方可攻城，只要我们坚守城池，反贼又奈我何呀？哎，大人有所不知啊，军战杀伐在士气，不在兵马多少。如今东西南北大元朝军队均在溃败，我军斗志衰竭，士气不旺，而反贼一路北上，节节胜利，士气空前，实可以一当十啊。这些个道理鲁达花鹤福当然知道了，可是事已如此，难道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吗？他转动着眼珠，开始想办法了。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如今反贼一路攻来，节节胜利，将骄兵傲，而又疲惫异常，今日刚到扎营安寨，忙碌一日，自是兵多将勇，只想明日如何攻城，绝不会去想如何防范。我们如果趁此良机大胆倾巢出兵夜袭，一来斩杀反贼1-2万人，烧其军营；二来灭其斗志，震我军威。想到这儿啊，鲁达花鹤福下了夜袭的决心。曹良臣听了思之良久啊，大人，看来也只能如此了，那就让我率兵前去，您亲自上城督促守军。鲁达花鹤福听了非常感动啊，危难之时方见忠良，只是反贼朱元璋诡计多端，而且手下有勇有谋之士不少，将军此举可要慎之又慎啊。大人放心，在曹良臣等人商议之时，朱元璋率众将啊回到了刚搭好的帅营里边，在帅椅上一坐。诸位，刚才我看了南京城，确实是个好去处，有了它，我们便可成就大业。可是我军只有12万，而守军有4万，鲁达花鹤福与曹良臣都是元朝一流的文臣武将，不但对元朝忠心耿耿，而且也是颇有谋略之人，要夺南京，大家可要细细谋划，方可万无一失啊。李文忠听完上前一拱手，元帅，南京守军既有4万之众，鲁达花鹤福与曹良臣既忠心又有谋略，会不会做困兽斗，趁我军立足未稳，今夜前来偷袭呢？其实朱元璋啊已经料到这一点了，他看到李文忠也有这个想法，非常的高兴。这个李文忠北上以来夺关斩将，屡战奇功，今后是可以堪当大任的。他这么想着，只是不知道其他人对此有何看法，于是又问，诸位看法如何呢？徐达、常遇春点头赞同。朱元璋把目光啊投向了冯国胜，冯国胜也是点了点头。李先锋说的极是啊，要是依我之见，今日午夜之后，鲁达花鹤福必领军来袭。我相信元帅早已在考虑如何应对了吧。军师，如何应对鲁达花鹤福的偷袭，我还要请各位发表看法。 朱元璋把要讨论的问题又推进了一步。胡大海上前一拱手：“元帅，请您给我10000人马，赋予营长之衔，援兵一来，拦住截杀，援军无论多少，知我有备，必然败退，我军趁势掩杀，定可伤其大半。”汤和听了胡大海的话，提醒朱元璋：“援军夜袭，志在必得呀，出动一定不少，我看可能会有10000人马出动，如果能够围而坚持，觅其有生力量，来日攻城时定会减少许多的麻烦。我很赞成汤将军的看法。”常遇春把话接过来了：“敌人出动的人马一定有10000多人，我军必须出动50000，10000伏于城下，候敌人出来，便封锁城门，阻止敌人出城救援。另外40000人马四面埋伏，待敌人入圈，骤起攻之，全歼敌人。”朱元璋听着将军们的想法，一个比一个更高明，可是他并不满足。在几位将军的启发下，他自个儿心里边已经朦胧地产生了一个更好的想法，但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呢不想说出来。他看看冯国胜，又看看徐达，因为他知道这一直金口未开的两个人一定会有更好的想法。果然不出所料，徐达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诸位，大家伙的分析很有道理，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认为我们今夜应该全军出动，以待息兵，设下埋伏，围而不攻，逼其投降。这样呢，不但削弱守城敌兵一半，又可以多出4倍于敌的兵力来攻城。果能如此的话，则南京城唾手可得。”好，朱元璋大为高兴啊。徐达这么一说，他刚才的朦胧也变得明白起来喽，心里对徐达更多了一份信任。他心想，诸将如此迅速成才，南京已是囊中之物了。于是他决定让冯国胜坐镇营中，自个儿呢率主力正面迎敌，命令胡大海、邓有德、穆英率兵10000伏于城外，待夜袭军出，负责封锁城门，阻击援军。又派常遇春、汤和率兵20000从左面包围，李文忠、郭英率兵20000从右面包围，徐达、丁德兴率兵30000从后侧切断退路。到了午夜时分呐，曹良臣点足了15000兵马，悄悄地出城了。鲁达、花鹤福送到了城外，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啊，这一切呀都被潜在城外的穆英和胡大海看得清清楚楚。穆英想趁此时机，敌军再靠近一些，胡大海不同意：“
1: 哎，别慌。现在啊，是不要让城头的人知道我们的动静，听到后边喊杀升起，我们再冲过去不迟。”
0: 穆英听了点了点头，表示赞许。曹良臣带领着援军在夜幕下向前挺进，离南京城越来越远，离朱元璋的大营可越来越近呐。一路上非常的安静，曹良臣有点奇怪了，他想到派出去的探子一个也不见回报，不由得全身一热呀。他吩咐副将：“快传令下去，暂停前进，原地待命。”是。就在这时候啊，有一个探子踉跄地跑到曹良臣的面前：“将军，前面有埋伏。探子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倒地死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有请好朋友们来唱歌了。首先有请来自一线的杰志海，欢迎，中午好。
1: Hello， 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唱到黄梅戏吧。
0: 好的。
1: 是小师弟上面的来来来。
0: 好，
1: 我搞错了，豺狼哥哥他要走。
0: 好的，时间交给你。
1: 拿错了录音机了。豺狼哥哥他要走啊。哥哥他要走，爹娘妹妹不能，人哥两分心的泪，来把我接过回去。要么你就开口，要么你就伸手。

双回家，恩爱夫妻道不同，感情给他就是酒，留下一份煎熬又疼痛。妹妹在我心里永生永世上长城，我俩的人心不离，一颗心永远把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截肢海大哥，好久感觉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1: 上个礼拜没来，我一般的一个月唱两次，太唱多了怕人家要日线。
0: 啊，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希望每次打电话都能打通。拜拜了，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谁呢？有请来自二线的许芳姐姐。Hello， 许芳姐姐，中午好。
2: 彭浩老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家乡的小河。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对啊，我一个人在外头吃脸吃，我也不会听你打。那天天打也让别人让所有的新朋友参加吧，对吧？
0: 好，唱歌吧。
2: 可以好。

0: 他这个伴奏他怎么搞？
1: 啊，伴奏没音了是吗？
0: 马就好了，马就好了，我来那电话卡了，
1: 好稍等您一下，马上就好了。
0: 小伙，啊，今天过来，今天我不忘的，今天搞不忘的，今天尽量忘的。

个金的那哟光，每当我三点。

唱歌，为我唱歌。叫我

0: 黄老师，你拿红笔。黄老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芳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季彩林季大哥。Hello， 中午好。
2: 来了来了。
1: 嗯，季大哥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潘浩老师好。
1: Hello Hello， 今天季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让大家唱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衷心祝福大家好梦成真。另外给前两位都点赞。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F 卡模式。
2: 哈哈，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跟着希望在动，谢谢。
1: 好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歌声也非常充满力量哈。感谢我们的季彩铃季大哥，下周见喽。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一线的刘玉林大哥。Hello，中午好。
2: 三号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笑吟的早晨
1: 好的。
2: 》。我为那个释放紧张啊，他唱的太好啊。
1: 好，其实这首歌也很经典哈，特别是在9月份现在开学季，然后一听的时候就有这个背上书包想上学的那种感觉，是那首《沿着校园书写小路》，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好，为释放紧张啊。

0: 好嘞，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很经典的这首歌哈，我们刘玉玲大哥的演奏，我记得这首歌是我们上初中音乐课有学到过，就是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在身旁这棵小树，哈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谁呢？啊，有请张文华大哥，Hello，中午好。
2: 好，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歌妹情缘
1: 好的，
2: 》，给你上的歌也都点赞啊。
1: 好，曲先交给您。

0: 好，班浩老师唱完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张华大哥带来的歌曲，拜拜了，我们下周见。
2: 拜拜，下次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公益信息当中，一会儿继续回来。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7: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8: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7: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7: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9: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10: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1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中啊，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好，我们下半段哈，看看谁先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来自三线的刘小芳，中午好。
1: 嗯，潘浩老师，中午好。
0: Hello， 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好，
0: 嗯，
1: 我唱一首《想你想断肠》。
0: 好的，时间交给你。
1: 好，小爱同学，我在，继续我呢。

时还会想起你的过往，这次又走过了老地方，突然触疼心底的伤，那是无

0: 谢谢潘浩老师。
1: 嗯，想，哎呦，这歌听得太难过了哈！我想你想断了肠，然后你却搂着别人的肩膀，我的天呀、啊，这个歌太难受了，为什么要这样啊？欢迎，感谢我们的姐姐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希望可以以后常来，好不好？拜拜喽。感谢刘小芳姐姐，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一线的张宝山 ，Hello， 宝山大哥。
2: 三号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火火的红马鞭。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看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山大哥，拜拜啦。
0: 拜拜了，
1: 很好听的歌啊，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的下一位，我看看是谁，是我们的志宇姐姐。Hello， 中午好。
2: 大家下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好，因为昨天接错电话来了。
1: 嗯，好。
2: 今天呀、
1: 啊，嗯，
2: 给大家准备的是那个五一三个条。
1: 好的，时间交给你，开始表演吧。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应该还能有一个电话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7399。那我们请到下一位是何红霞姐姐，Hello，中午好。
2: 潘老师，中午好。
1: 今天给
2: 在
1: 大家准
2: 屏
1: 备
2: 幕
1: 什
2: 上
1: 么
2: 都
1: 节
2: 点
1: 目？
2: 赞，唱一首《九九女儿红》。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何红佳姐姐带来好听的歌，拜拜喽。
0: 好，谢谢。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1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的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想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

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的支持孩子。

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哈，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你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
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

0: 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一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不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 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

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

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10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3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4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4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

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
皇家小虎会选

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2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

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

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五六百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七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七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他发现蚌埠开的奶茶店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经常有大批年轻人排队来买。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奶茶店一天能赚七八千，这让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甜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搬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甜拉拉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甜拉拉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甜拉拉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一二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甜拉拉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甜拉拉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甜拉拉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甜拉拉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甜拉拉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甜拉拉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100-200万，少的30-40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甜拉拉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甜拉拉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甜拉拉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甜拉拉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 57%， 而甜拉拉的占比则接近 80%， 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甜拉拉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到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

和更下沉的田拉拉，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田拉拉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田拉拉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5，且是前5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田拉拉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田拉拉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元。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田拉拉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抠搜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田拉拉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田拉拉的活动，于是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巨桶，什么大矿泉水瓶、大水壶，纷纷成为网友们社交打卡的工具，便宜又大碗的形象也在营销活动过后深入人心。除了产品价格上，在新品开发上，田拉拉也是主打一个粉丝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宠粉模式。有粉丝想要低价的牛油果饮品，田拉拉就推出了超牛油果；有人想喝更便宜的喜茶，田拉拉就推出了平替版的芝芝葡萄；有人想喝烧仙草，他就推出了平替的烧仙草。尽管品牌不同，但产品相同，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田拉拉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田拉拉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田拉拉这个开在3-4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田拉拉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田拉拉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田拉拉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田拉拉门店成立3年时，田拉拉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田拉拉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田拉拉扩张最猛的一年，
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维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田拉拉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田拉拉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田拉拉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田拉拉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田拉拉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田拉拉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田拉拉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两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田拉拉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 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和田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得贵，田拉拉卖得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田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争议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田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田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田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2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
之前田拉拉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

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绕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伟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伟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伟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 51.5 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田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田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尤其是看到已经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田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力，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田拉拉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9年，田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
田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田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田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田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田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1亿、赚100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田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想到肯定会邀请到骨科的医生，对不对？没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一鞠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那大家有一些骨关节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呐、腰间盘突出啊，甚至于颈肩腰椎痛啊，腰腿痛啊，甚至于还有一些骨关节炎这方面的疾病，都可以来咨询啊。涉及到骨科，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您现在就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留言，我第一时间来请教鞠医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好的，鞠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你好，各位冰城医生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鞠医生叫鞠文一，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的骨医科，他是主治医师，骨外科硕士研究生，临床就是擅长颈肩腰腿痛、常见的脊柱关节手足疾病，能够精准的诊断，指导微创化的诊治，曾系统的学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脊柱退行性改变的微创内镜治疗，擅长股骨头坏死、骨关节炎的阶梯性的治疗，擅长各大关节脱位、急性颈胸腰椎的扭伤，也就是关节紊乱的手法复位治疗，对于常见的四肢骨折、四肢周围神经卡压能够进行准确的诊治，指导康复治疗，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数字骨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手外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医用机器人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脊柱微创分会常委兼秘书长、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分会的委员、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科普委员会的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省卫健委新技术一项或省医疗新技术一等奖四项等等啊。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涉及到骨科问题，随时可以来咨询啊。那我们跟这个鞠医生打个招呼之后啊，我想跟大家还是聊一聊大家临床最为关键的，可能就是脊柱的这个创伤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其实说到脊柱的时候，我们从您临床学习学生的这个角度哈，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脊柱，不就是我们后背的这一条吗？
1: 一条脊梁骨。
0: 一条脊梁骨。但是这个脊梁骨它所包含的一些范围，你看从颈到肩到腰到这个胸椎到腰椎，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我们不妨把它的个生理构造啊、结构啊、组成跟大家先简单做一个科普，头脑当中有一个概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
1: 是这样的，这个脊柱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说，它这个是刚才说的，就是咱们人后背的这个中轴骨。我们叫中轴骨，也可以想象到它是一个整体的咱们身体躯干上肢下肢的一个连接，都是靠这个脊柱。咱们这个脊柱呢，其实整体在我们这块给它分成几块，就叫做这个颈椎、胸椎、腰椎，其实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下面的底椎以及尾椎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颈胸腰底尾，有这么几个部位部分组成。
0: 好，
1: 颈椎呢，咱们常见的颈椎呢，就是颈椎，就是这几个部位吧，其实都会有一些老化和蜕变的这个退行性的这种变化。
0: 改变，
1: 对，它一旦有蜕变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疾病。
0: 各种问题，这个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同事就很多就颈椎病。就是这个特别常见吧，有很多这个颈椎、胸椎、腰椎、底椎、尾椎。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是特别接地气儿的一个科室，我觉着。
1: 对对对对，另外脊柱呢，它常见的当说有这么几个生理功能，一个是它是一个支撑的作用有支撑作用，其次呢它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保护什么？保护里面的脊髓以及脊柱椎管内的神经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是一个运动。

0: 它有这个屈伸以及旋转的作用，它是一个支撑咱们运动，所以说它有这么多功能在里面的话，它就需要一个平时需要一个很良好的一个状态
1: 来
0: 支撑这些功能。
1: 没错，而且特别是涉及到运动和屈伸的时候，因为你看你颈肩腰椎尾椎底椎的话，你又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它马上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有一些老年人，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越是上了年纪之后越觉得这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谁没有一个颈肩腰椎痛的这种情况呢？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在拖，一般的不愿意去看，就做各种样的物理啊疗法呀、手这个吃点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贴一些贴啊，可能慢慢的就给自己找一些物理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千万别因为小病慢慢拖成大病就不好治了，是吧？
0: 对，
1: 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当你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先问问专业医生是哪儿出了问题，根据你的症状我们来帮你分析判断，然后你针对性的去治疗，这个时间短还见效快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这是从这个解剖的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剖析了一下这个中轴骨啊，它有支撑保护运动屈伸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大家有不舒服的地方随时来说说聊聊。那今天我们在整个了解了这个结构之后，先来重点关注一下腰吧，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这个腰啊可是太常见了，现在有的时候在临床门诊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有小学生都会出现腰有毛病的问题，小的、老的、
0: 特别
1: 中年人都有啊，
0: 大家都会有这个困扰，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这个腰当中啊，有的是它是一些慢性的退行性改变，有的一些呢它是急性的腰扭伤。这个急性的腰扭伤，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做一下科普，什么是急性腰扭伤？有的时候你会说，老年人我一不小心就把腰扭到了，哎，我是休息就好呢，还是需要立刻就医呢？我如果居家的话，怎么正确的应急来进行处理呢？这个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腰扭伤，首先我们经常来门诊救治的患者，经常我们会首先问他哪儿不舒服，第二句话我们就会问他，就是你有没有外伤病史
1: 啊？
0: 外伤病史是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来区分病和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限。外伤病史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你磕没磕碰没碰。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要问的更细一点，不光是这个外伤，还要问一问有没有这个咳嗽，特别严重的咳嗽，甚至说坐哪个板凳，是不是蹲一下
1: 啊？
0: 因为这些随着人岁数增大之后，老年人会有这个骨质疏松，他经常会因为一个咳嗽，甚至说一下没坐空了，他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椎体下缩骨折。
1: 对
0: 啊，除了这个以外，咱说常见的就是这种正常的这种诊疗的过程中没有外伤病史的，咱们一般就是一些慢性的这种腰痛，或者说是急性的腰痛
1: 啊，
0: 这个怎么区分呢？就是说它能不能这个加重或什么的。急性的来说，我们还分成一个叫纯纯的急性和一个亚急性
1: 啊。
0: 纯纯的急性就是你突然之间这个腰导致的你腰甚至连腿都动不了了
1: 啊。
0: 这个叫我们管它叫这是纯纯的急性
1: 啊。
0: 而那种亚急性呢，就是我扭了渐
1: 进式的，
0: 我扭了一下，但是吧，它不足以让我动不了
1: 啊，
0: 我还能活动，但是我活动的话就是还总觉得不舒服
1: 啊，
0: 完了可能在某个状态下还会有点加重
1: 啊。
0: 从急性的来说呢，其实最常见的这种急性的，它就排除肌肉的问题了，排除腰肌劳损的问题了。它一定是一些神经的这种急性的压迫，或者是这种急性的这种关节的这种卡闭，我们叫小关节紊乱卡压这种。你说呢？正常咱想说是一些咱说这个假如说腰门突出，说是突然压到神经了，这个好理解，说那肯定这个神经压住了，它肯定不舒服啊，就疼啊，这条腿也动不了。但是很多人咱们老百姓可能很难理解这个，说整条腿说麻的或疼的不行的时候，说会有一些关节的问题存在因为关节它这个位置认为说它怎么能带着我这个整条腿都动不了呢？实际是因为这个关节它局部的问题，它不光有局部的一个神经，它这个周围它这关节囊上它还分布着一些外周神经当这个关节在极度状态下，它会卡压这个 卡压关节囊上面的外周神经。关节紊乱就是关节在某个极度状态下，它会把这个关节囊压住，压住之后导致你这个外周神经受到极度的这种激惹，导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受伤这一侧的关节的这条腿都动不了。我们管它叫躯体性牵涉痛。
1: 躯体性牵涉痛。
0: 举个例子，就像是内脏的牵涉痛，常见的就是有人说心脏病但是他初始表现他说肩膀疼，
1: 或后背疼。
0: 对，有的人说我胆囊炎也是后背疼，是吧？说你后背疼的时候，哎呀，赶快别看心脏心梗了，赶快去看看心脏科，是吧？这个老百姓现在已经普及到
1: 这
0: 个知识了，
1: 有这方面的知识了。
0: 但是躯体性这种牵涉痛，大家没这个意识，认为我哪儿痛牵扯不了那么远，但是实际临床常见这种急性的这个关节这种扭伤，关节这种紊乱，也会导致整条腿的动不了。
1: 哦，
0: 对，
1: 这个是急性的，纯纯的这种急性的，
0: 纯纯急性的。对，
1: 那亚急性的呢？就是腰肌劳损来的了呗。
0: 亚急性的就是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肌肉的拉伤
1: 啊、
0: 肌肉的拉伤，以及这种这个不涉及到这个关节囊卡压的关节紊乱完了还有一些是这个就是我们叫筋膜或者肌肉的这种指点，肌肉指点的这种拉伤常见的腰部有这个，因为腰后边整个的腰背肌，它整个它得有一个着陆点呢。它后方有这个腰椎的这个像翅膀一样的横突，它这个腰背肌是指在这个横突上的。所以有的人腰的两侧特别疼的话，他那个我们叫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就是他这个腰椎在与骨头就是筋骨交接处，我们叫腱骨结合处，它这种拉伤，这种才是亚急性的这种。
1: 在这个亚急性的就没有急性的那么急，然后它是慢慢的一种拉伤，或者是不涉及卡顿的，或者是筋膜的那种拉伤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他这个休息一下就好啊，还是需要就医吗？
0: 所以说亚急性的其实完全可以
1: 观察，不用就医。对，要是急性的必须得上医院。
0: 急性的话就是你看他这个缓解到什么程度如果他缓解的比较当然你区分不清的时候，你最好是去医院，因为急性的话确实是这个还是比较紧急的，因为你分不清的时候，你就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减少二次损伤，就是你先别动，别动的时候尝试着慢慢活动，让它缓解。如果说这个缓解之后，缓解之后，假如说关节的问题，它会慢慢退回到这个关节，周围的牵涉痛慢慢会消失，你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我这个疼和这个麻持续，而且持续到这个小腿以下特别是小腿和足这个位置都会牵涉到这种疼痛麻木不减轻，这个时候其实就严重考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以及这个坐骨神经这种压迫所产生的问题。
1: 那就是到医院去针对性的治疗了，是不是？
0: 就
1: 不是在家里头这么应急处理了。
0: 对，需要做一些检查来验证。
1: 大家不管怎么说，就说当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确诊。我就是还是说，为什么要确诊？我们的目的不是什么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吗？是不是还是三早？所以说，有的时候骨科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因为你有的时候它会慢性的病慢慢拖延成了一个老病，就不太好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记好了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每一期都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更多的健康科普，而且呢都是请到的我们哈医大体系的，甚至有一些省级省医院的一些专家老师给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科普。希望各位继续关注节目，有问题也随时在科普的同时给大家针对性的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解答，直接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你涉及到骨关节性的一些退行性的改变， 变呐、啊，腰椎间盘突出啊，颈肩腰腿痛啊，骨关节炎呐、啊，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些病，骨科的是很常见的一些疾病。那我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后续该如何治疗？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好一些？一定要是科学有效的啊！接好了热线87997399，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进行保养、运动，这都是要科学的去对待自己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那鞠医生，刚才我们说了急性腰拧损伤，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呢，它是一个紊乱啊。这个紊乱，我想是知道一下，就是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是怎么回事？前一段时间我同事哈，他是后背是胸椎这块有点紊乱了，当时可能就是整个电脑，然后一扭身稍不注意啊，就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持续了大概有两三天，哎，逐渐就好了、那腰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是脊柱一根下来了嘛，是不是、就这个小关节紊乱是怎么回事？它和普通的那种腰疼腰椎间盘突出有什么区别？有的人就会突然就卡住就动不了了。
0: 对对，这个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呢，其实是一个在我们门诊接诊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因为、轻了的话他可能挺挺就过去了
1: 啊、
0: 但这个他就害怕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疼痛有点剧烈
1: 啊、
0: 他有点分不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而且他有的时候还带着这个腿麻
1: 啊、
0: 他就很担心来了之后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多数这个有这个这个疾病的这类群体，它都有一个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用腰病史
1: 啊、
0: 它一般是就是屈就是弯腰旋转啊、在拎东西或够东西
1: 啊、
0: 在弯腰旋转拎东西够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关节在极度处于这个整个关节那个极限的临界值。
1: 就像拧毛巾似的呗。
0: 对了对了、这就是让你这个腰极度的扭转。这个在极度扭转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为了拎东西或够东西，可能你还要加个劲儿再使一把劲儿。这个时候就是其实脱位它这个紊乱它并不是那种完全的脱位。它是在极度的时候你再一使劲，它可能就我所说的把关节囊憋住。关节囊憋住，其实关节并没有憋住。它关节囊憋住了。
1: 关节囊
0: 有的时候憋到里面了，这个它就会，有的人会伴随着一声弹响，它就哎呀，突然就疼得不行了，这个是很明确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关节紊乱，而这个关节紊乱呢，它不光是引起它局部的疼痛，它还引起这个整个那一侧的下肢的这个疼痛，对，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医生来说，到我们这块儿，我们就是根据它病史啦，包括查体。我们来区别一下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的话，它的那个是放射性的麻疼，它是一定要这个疼痛是要过到膝以下的
1: 啊，
0: 特别是这个小腿和脚
1: 啊，
0: 如果这个小腿和脚没有问题啊，他没说这个麻到这儿，顶多说屁股大腿有点不舒服
1: 啊，
0: 一般情况下它都是这个引起的
1: 啊，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0: 就是关节紊乱，
1: 关节紊乱了，
0: 是膝以上的，
1: 膝以上的，要是那个膝以下的，基本上就是腰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
0: 就是膝以下的一般是就麻到膝以下的，一般是腰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
0: 膝以上的这种一般都是腰本身的关节的问题
1: 啊，
0: 紊乱。
1: 但是临床的时候，你要是排除一下，这个具体确诊的话，那是不是得做一个核磁之类的？
0: 这个是对，这个是确诊是要做核磁的、但是我们当然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试验啊、像是有一些支腿抬高实验，就是牵拉这个坐骨神经啊、看看能不能让做牵拉坐骨神经能不能诱发这种放射性麻疼，来区别这个小关节紊乱引起的这种局部的腰疼。
1: 你怎么牵拉坐骨神经啊？
0: 就是直腿抬高，
1: 直腿抬高、
0: 就是如这个话说的，就是让你的这条腿直直的绷直之后呢，之后直腿完之后，慢慢升高。我们正常有个度数70度，如果达到70度甚至以上，你只是感觉后这个整个这个下肢的这个后方有点紧
1: 啊，
0: 而不是那种放射性麻疼，一般就没问题
1: 啊。
0: 如果说到50度，你就感觉到这个加重了。放射性麻疼
1: 啊，
0: 这个时候呢，你就退回来，退到45度、40度
1: 啊。
0: 如果他退到45、40度，你说哎，这种好像又好受一些了
1: 啊。
0: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把这个脚背往让人往后勾一下，
1: 勾脚，
0: 就让人往后掰你的脚背，我们叫加强实验。加强实验就是让你这个跟腱这块再进一步了。

0: 发生你的这个，是不是好了之后，我给你释放一点，就是我紧张，自我身紧张，完了返回来我稍微释放点，你刚能好，我再加强的时候，你又出现，这个就是最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啊，
1: 哦，
0: 叫坐骨神经直腿抬高实验，
1: 那你
0: 一
1: 这个
0: 加
1: 就
0: 强
1: 得
0: 实验，
1: 是查体了，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就涉
1: 临
0: 及到
1: 床到
0: 查
1: 医
0: 体
1: 生
0: 了。
1: 查体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在家自己也可以试一试，
0: 也可以试一试啊，
1: 对。
0: 比较通俗这个，
1: 对，好，各位，颈肩腰椎疼，各种骨关节炎，或者是股骨头坏死啊，骨关节退行性的一些改变呢，腰椎间盘突出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啊，记好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很多人说腰椎间盘突出，有的人是可以忍受啊，有的人就是觉着，哎呀。我实在是不行，疼得我都受不了了，甚至都不能干活了，趴在床上了，是不是？出门坐车都是个费劲的，那一定要做手术吗？哪些情况可以保守？保守又有哪些方式呢？
0: 如果要是在首先这个通过正确的，咱说这个就医之后，发现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可以确诊的，确诊了之后啊，下一步是要一个治疗。那是手不手术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疼痛它这个程度能不能靠药物这种维持这个基本的一个咱说这个睡眠以及基本的一个生活特别是还要关注一个就是二便的功能，就是大小便。因为这个腰这块的这个一个神经压迫，它主要引起的双下肢的感觉运动功能障碍以及二便功能障碍。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个运动功能的这个脚趾头突然感觉肌力弱不好使了，甚至这个抬不起来，甚至跟健侧比它抬的这个幅度力量明显下降，这个就一定要早点做手术因为它出现功能改变了。如果仅仅是这个这个痛觉觉得疼这个力量活动以及二便都没问题，这个其实是可以，我们是可以尝试一个3个月的一个包治疗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这个间盘的突出导致椎管内的神经，因为间盘突出它压迫这个神经了，神经受激惹之后它会肿胀水肿，水肿之后就让它原来已经这个很狭窄的地方它变得更加狭窄，它更膨胀，这样的话通过3个月包括咱说的卧硬板床，它的目的其实是稳定腰椎和你带腰围子是一样的，因为你通过外在的这种保护这个腰椎和卧硬板床让它稳定，别在外在的再去刺激它同时配合着消肿药完了营养神经的药还有一些止疼药，这是3大类药常见的
1: 三手齐下。
0: 对，消肿其实为啥就是说腰间盘突出，说你怎么还有保守治疗还能打药呢？听说别人说说腰间盘突出，说别人说你去打点甘露醇，甘露醇说甘露醇这不消肿的吗？那我神经腰间盘突出你消啥肿啊？是把间盘肿了给它消回去？其实并不是，间盘突出已经形成了它就不会缩回来特别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它是让积惹肿大的神经根消肿。如果它通过消肿、止痛、减少活动、营养神经、止疼通过一段时间2到3周，什么有一两个月，能不能它回到最原始最瘦的状态？而这个间盘突出如果突出的幅度不大，跟它能够再次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这种平衡之后，它是不是就不积惹了？没有症状了，这保守治疗成功。
1: 对
0: 如果说他瘦完之后瘦到一定程度，说你这间盘突出太欺负人了，我都瘦到最瘦了，你还压我我还疼那就不行了，那就用手术我躲不了了，那我只能直面你把你去掉。
1: 他也是接局部的去掉是不是？
0: 间盘突出，单纯的间盘突出一定是局部的去掉。为什么说有的人说我给你做完间盘突出手术，医生跟你谈的时候，他会说，这个经常患者经常会问这个事儿，就大夫我这个去不去根儿啊？我这个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对啊，
0: 因为我们是把间盘突出后方突出的部分， 以及整个肩盘后三分之一的部分，
1: 嗯，
0: 那些咱说老化的那些那个已经不新鲜的部分给它去掉，不稳定的部分去掉，但不能把整个肩盘都去掉。
1: 对，
0: 肩盘它还提供一个连接稳定的作用啊。
1: 嗯，
0: 如果都去掉的话，它不。

0: 上下活动了吗？
1: 嗯，
0: 那个就是一个大手术，就是中间要放融合器以及打钉子，让它两节长在一起的。
1: 哦，
0: 那是要就是下一步的一个手术。
1: 哦，
0: 就是单纯的腱板突出，就是单纯的把神经减压，把腱突出腱板去掉和要突出的去掉。
1: 哦，
0: 啊，以及前方要保留的。
1: 嗯嗯。
0: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年龄的增加，会不会它进一步在前方的再往后挤？
1: 会的，
0: 同样再往后来还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啊，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吧，就是你做完手术，我们一般告诉你一年之内不要进行一个重体力劳动，
1: 嗯，
0: 以及过度的一个用腰。啊，这样的话能让他休养休养，
1: 好，
0: 包括有一些损伤修复之后，他再突出的可能性相对就会低一些。
1: 嗯，好，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做手术？我们跟大家来明确的告知哈。还有一些针对于骨科方面的，特别是涉及到脊柱健康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特别邀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那我们也涉及到一些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腰间盘突出、颈腰肩腿痛、骨关节炎、骨头坏死等等吧，这些骨科疾病都可以来随时咨询，随时来聊。针对您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微创手术的这块。因为现在我觉得其他的部门哈，你看各个科基本都涉及到微创了，已经很普遍了。我们在脊柱的这块，在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也都用这种微创手术？那么到底什么是脊柱微创？和传统开放的手术相比，它有哪些优势和它的一些局限性呢？
0: 嗯，这个确实是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1: 好啊，
0: 因为这个脊柱，
1: 很多人做手术的时候也是很担心的，因为腰这个手术，有的人说我做好了行，我做不好的话，万一我瘫
0: 了
1: 呢？啊，万一我不会走了，更严重了，怎么办呢？那神经也多呀。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外科系统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微创手术其实是近些年很热的一个词。嗯，微创手术呢，是从最开始其实是从这个普外科所开展来的。
1: 嗯，
0: 普外科呢，就是咱们常见的，有的人可能去挂号都分不清，说是哪个科挂什么病。
1: 嗯，
0: 其实普外科是什么呢？是我们外科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
1: 统称
0: 来源，这个普通外科呢，其实它概括的是指的这个肚子里边这些内脏、脏器、器官，包括还有当然这个还有这个当初躯干前方这个包括乳腺啦，包括这个甲状腺啦，其实这些包括肚子里这些，其实是这是他们的一个范畴，主要是内脏器官。等到我们骨科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四肢。关节在从肚子里来说，他们通过这个套管的植入啦，包括镜子的植入，他们可以用在气体的那个介质下，把这个我们叫气腹把肚子打大
1: 撑开
0: 之后，拿那个这个当时那个一些腹腔镜的一些镜头进去，他就能看到跟直视的一样的视野。
1: 嗯，
0: 这样的话，他通过一些小的一些器械，他就能达到一个小口。治疗同样疾病的目的。而我们脊柱微创呢，它为什么慢呢？我们这块

0: 溶，
1: 减少这里边的天塞，包括有一些软组织了。我把你烫一烫，那个皱缩皱缩，让它有这么一个腔隙
0: 啊。
1: 其实脊柱手术它是制造的腔隙。啊，它能有一个腔隙，它进去之后，它其实面对的是全是一些肌肉、软组织和血。
0: 嗯嗯，
1: 你需要在这里面给止血，完了这个烧灼，烫出这么一个小，
0: 制造出这么一个
1: 小
0: 的腔隙，
1: 小的腔隙，
0: 利于你操作。
1: 之后你再通过一些骨头的标志物，骨头不是就是固定不变的吗？通过骨头的标志物，完了来那个把骨头适当的磨一磨，磨一磨之后呢？来，从而达到你直接达到那个肩盘的这个位置，完对肩盘和神经进行一些肩盘
0: 操作，
1: 肩盘的操作啦和神经的减压啦啊、
0: 哦
1: 这样的啊，这是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我叫椎
0: 间
1: 孔径，
0: 椎
1: 间
0: 孔径
1: 它是一个单通道的长长的
0: 啊，
1: 完了它直接去到这个肩盘的侧面。
0: 嗯，
1: 这个当然后期因为后方我们那个有的脊柱后方那个这个有的那个我们叫椎板间，它那个腔隙比较大。这个时候经常他们也用这个长长的器械来从后方来做这个脊柱的相关的这个手术
0: 啊、
1: 但是这个他都用的是单轴的这个单通道的单通道的这种长长的这种器械，椎间孔径后来就不单指从侧方入入了，而是说这种单轴的径他们管它就叫椎间孔径，无论它从哪个方向进，达到一个目的就可以
0: 就叫椎间孔径。
1: 后来再发展就是就是做关节镜的这套系统后期也有人应用在了脊柱上完了他们弥补了什么不足呢？因为你要椎间孔径它单轴的，它就需要这个整个的这个轴很细很长很细很长，它是特殊的器械，它无法通过这个就是通过一些很大的和常规的器械进行这种直接有效的一些操作，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慢慢的在操作，而这个关节镜的这种短比较短，而且这个器械可以用常规的器械进行操作，它就现在就是比较这个热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用关节镜来做这个脊柱的相关的手术，
0: 就把原来的那个长长的那个给节省了一部分距离了。
1: 它变成了两套，以前的是镜子里边套那个器械单轴这回啥呢？我镜子就是镜子，在左手拿着，右边我就是拿器械左手我一直照着我这个视野，右手我就一直在操作。
0: 那这么做的话更精准。
1: 它刚出现之后，它跟那个椎间孔径，人说我都有了，你为啥来？那个他打的广告语叫啥？他说我为这个叫蜕变而生。为什么他说他为蜕变而生呢？他我们也理解为就为狭窄而生。因为啥呢？对于老年人退行性变就是骨质那个增生特别重的患者，他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腰椎的这个椎管来减压，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去骨头的操作。而你通过长轴的那个它是有的时候效率会低而通过这个呢，它直视下可以用常规的器械，同样的我用咬骨钳，这个一口咬的要相当于那个五口所以说它的效率高
0: 很
1: 形象，它所以说现在逐步的对于老年人的这种不光有肩盘突出还有椎管狭窄啦，一些这种退行变同时存在的这种问题就我们用这个就是我们叫关节镜，现在其实我们其实统称为脊柱内镜了。
0: 脊柱内镜
1: 只不过就是一个眼两个眼他们都是一个微创手段，可以用这种就是短器械的关节镜来做这样的话它我们的效率是比较快的
0: 就是现在很多人吧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他会提前了解这个手术方案，就是我这个是什么样的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医院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什么 UBE
1: 对，
0: 很多人就UBE 是什么呀？其实说来说去，它都是一个
1: UBE 就是
0: 内镜脊柱内镜的一个统称。
1: 脊柱内镜下面细分的，通俗的讲，刚才如果听到我说的，就是管这个用关节镜，来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来做这个脊柱的内镜手术，管它叫UBE。完了，用那个单轴的那个长长的来做这个脊柱手术，叫PLED。
0: 啊，
1: 就是这样。
0: 那大家听明白了吗？因为有很多人有的时候被这种这个长期的痛苦所折磨的时候，或者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想做手术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不管怎么说，万变不离其中，其实都是脊柱内镜这样的一个操作原理，对吧？
1: 对，就是工具。
0: 对。

0: 就是工具，只不过它可能是在应用了之后呢，它的效率要高啊，它的这个精准度会更高。
1: 对，每个可能有它的特点，
0: 对。
1: 特点不同，导致了我们这个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定，
0: 对。
1: 而你呢，你就知道我是大开刀切开了做了，还是说我是用镜子做的
0: 啊？不管切开了还是镜子做，它俩不都是微创吗？
1: 其实从我们业内人，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微创是口小
0: 啊，
1: 我们业内人认为的微创叫创伤小。
0: 创伤小
1: 、创伤小和口小其实是两码事儿。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同样做一个手术，他也是开放做，但是我可以口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哦，但是我会把里边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暴露包括处理的特别精准，就是没有一些副损伤。
0: 明白明白。
1: 实际他做完手术之后就是口可能大一些，但是其实从我们业内人来说，看完这个手术说哎，他做得很好，他这个算是个就很精准很微创
0: 哦。
1: 对，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大家这个宣传和不良的这种诱导，现在难免会受到让大家认为口小就是微创，因为很直观。只有在这个可能慢慢的可能这个医疗环境向好可能更向善一些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大家接受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更上一个台阶了。
1: 对，
0: 或者大家经常听我们冰城医生的这个节目，各个老师来的时候都会可能涉及到微创的这块话题。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的认知可能就是慢慢的逐渐的去提高了，我们理解的不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的微创了，是吧？
1: 对
0: 啊，大家有什么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冰城医生保持交流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一起来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大家有涉及到一些骨关节炎，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或者是颈肩腰腿痛的一些问题，还有骨关节退行性的一些改变，随时都可以我们来聊一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把脊柱微创，特别是脊柱内镜这块，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有问题随时来咨询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说腰椎管狭窄，就是椎管狭窄了，是不是里边跟水肿有关呢？还是跟什么有关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啊？很多老人走路的时候就走不远，然后呢就感觉这个腿还酸胀，是不是因为这个椎管狭窄引起的？这个有必要要手术吗？鞠医生，
1: 对，这个也是一个临床很常见的，特别是现在咱们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个经常老年人受到腰椎疾病困扰，经常咱们听到这个一句俗语，说是人老先老腿，是不是？
0: 人老腿先老，
1: 腿先老，你先走不远了，之后你人就感觉哎，我好像不行了，是，所以说这个腰和腿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兄弟，他们两个每个人这个缺少一个，它都会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行走，这个腰呢，就是咱说这个腰椎管狭窄呢，它其实是最困扰老年人的一个病，因为它什么呢？它的特点是起病慢，它起病慢，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它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慢性过程呢？它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老化的过程，咱们这个一个脊柱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构单元，它是随着老化，咱们肩盘是慢慢的变矮的。就是慢慢压扁的过程中呢，咱们人也大家有这感觉，就是人越老越缩缩越缩缩越驼背，完了也个儿也没那么高了，是因为这个整个的咱们这个脊柱的这个肩盘它也会变显，这个间隙会狭窄慢慢变窄的同时，它这个椎管的内容物四壁的骨质增生肩盘的一个变窄，它一下降之后，后方本来比较就是咱说这个舒展的这种韧带，它也会因为这种蜕变导致的这个肩盘间隙的下降，它也会打褶，褶皱，后方的黄韧带的褶皱，以及周围的这种关节这种增生蜕变，以及肩盘的这种突出，这几种这种慢性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慢慢的，它越来越叠加起来，它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导致咱们整个这个椎管内的这个硬膜，它会受到一个环形卡压，环形卡压，但是它的症状并不会显示的那么快，就是它经常是什么呢？体现的是一个叫运动性神经缺血。
0: 运动性神经缺血，
1: 症状上来说，咱们叫间歇性跛行， 间歇性跛行就是咱们

0: 说的走不远。
1: 嗯嗯，
0: 我们叫间歇性补行，就是你走一走，你就会发现我走个100米，我走不远了。我这腿，我想走也走不了了。我这腿特别，屁股和腿特别酸。我再走，我这腿就哆嗦了，支撑不了了。是因为神经它在它休息状态下，它不疼不痒。它在床上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一走了之后，它的需氧量，也就是供血需要供血的能力增加了，就是你需要我血管，你快点流，快点给我代谢。这个时候支管狭窄，导致了你的这个血液供不上去。因为它环形狭窄，它把它周围的血供，它都控制流量了。这个时候你走的时候，它正需要神经做工，它需要那个一些能量的时候，你就供应不上。导致就是你越运动，它越缺血。
1: 明白了。
0: 他就走不远了，
1: 腰椎管狭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间歇性的跛行，是不是？
0: 嗯，
1: 哦，他这个有点跟那个下肢的叫静脉闭塞还是动脉闭塞？
0: 对对对，那个，有点你提这个对，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我们其实跛行来说分成啥，叫血管源性跛行和神经源性跛行
1: 啊。
0: 就是我说腰椎狭窄，就是很典型的叫神经源性跛行
1: 啊。
0: 等到那个您说的那个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
1: 啊
0: 啊，还有就是。就是脉管炎，
1: 嗯，
0: 以前老人说脉管炎，我们其实就是叫大眼静脉曲张。
1: 嗯，
0: 其实大眼静脉曲张吧，它只是外周的这种下肢的这种浅静脉，深静脉，以及这个深部的动脉静脉，如果要是真要是堵塞了的话，它也会引起跛行。跛行，但是这就有一个区别点啊，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两个？就是就是神经源性，就是腰间盘突出和那个咱说椎管狭窄，老人引起这种跛行，他这个腿他是不肿的，他腿是不肿的，起码他肿的不重，而这个如果要是说血管源性的，说是因为动脉硬化闭塞引起的这种跛行，他一定要肿，如果他都引起跛行了，他证明他堵的已经很重了，很重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一个指标，就是这个皮温以及这种足背动脉看看是不是搏动的还挺好，以及这个肿胀一摁是不是一个坑。
1: 明白了，就是我们在整个临床的时候，它有一些疾病是症状是雷同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确诊嘛，这一点很重要。
0: 对，
1: 然后你针对性的治疗。那你看，一个是腰，一个是动脉闭塞症，那你看这两个是治的还不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看的科室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确诊啊。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林女士有什么问题。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哎，
2: 就是我右侧肩膀和脖子挨着那块吧疼，肩颈疼吧，就导致我脖子疼，现在导致我脑袋疼，半拉脑袋也疼，很长时间了，有超过半年了，也不好，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好，就是您带不带有这个两个上肢的这个放射性麻疼，就是胳膊和手臂？这个没有，主要是脖子和这个
2: 脑袋，
0: 后脑勺是不是？
2: 对对对，脑袋对，是脑袋肿疼。
0: 这种情况呢，就是你这种还是以这种经常这种那个酸疼以及这种那个可能还带点麻木为主，是不是？有没有头晕和恶心的这种症状出现？
2: 没有，就是那个脑袋不疼。脑顶里头疼，
0: 这个
2: 脖子也疼。
0: 对，你好，就是没有这个走路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走到有点掰道啦，说是脚底板发厚、踩棉花这种症状也没有。
2: 稍微有点，就是平衡不好，
0: 但是
2: 还没有踩棉花。
0: 但是你的两个手拿什么东西稳不稳？有没有那种说经常好掉东西，不太好使的
2: 没有
0: 表现？
2: 没有，我现在主要的症状就是半拉头疼，就是脖子疼、头疼。
0: 就这种的话，其实初步通过你的这种那个叙述啊，我考虑可能更多的可能性是一个整个的这个颈后方这个肌肉的这个本身的这种劳损，以及它劳损之后卡压的一些咱说的这种外周神经引起的。就我考虑可能是你通过一些我你可以做个实验。就是如果神经这个后方肌肉和外周神经这种问题呢，其实他更喜欢什么呢？就是一个放松、按摩、热敷、理疗。如果你通过按摩、放松完之后呢，就是热敷，你感觉这个肩膀特别松快，这个基本上就是咱说这个肌肉和外周神经系统的问题，根本不是颈椎病。

0: 对，而这种的话，如果你长时间不好，可能贴膏药就好点，可能长时间不好，需要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就是一个是叫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尽量少过度的低头和两个肩膀的内聚，经常把肩膀打开，把那个头往多抬头，这样的话让后方的肌肉松弛，这样的话起到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缓解的作用啊。另外，如果要是你长时间说觉得就疼痛特别重。啊，就是比较建议，就是到骨科或者是相应的疼痛科，啊，去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就是外周这个神经可以做一些选择性的这种松解和这个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方式，就是打封闭啊，打封闭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松解这个外周神经卡压的一个方式，就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
1: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头疼。我说我也没怎么的，这头疼怎么就不缓解呢？总也不好呢，时常的疼。
0: 嗯，
1: 有快一年了，半年多了。
2: 那你也没去看了，是不是？
1: 我没去看，我认为就是肩颈的事儿。我按摩一下吧，就能好一些。就是按摩一下肩颈就好一些。
0: 那就更印证了之前咱说的，它一个还是肌肉、局部肌肉紧张，以及对外周这种小神经这种卡压，还是这种还是占最大的可能性。
1: 那我就是上骨科去看一下哈。
0: 对，到骨科看一看，如果真要有痛点，而且都一两年了，可以选择性的做一些
2: 理疗，
0: 一些小的门诊的一些注射啊。对，理疗什么的都可以，这样的话能够就是
2: 舒服一些，
0: 对，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让他快点好。
1: 那我用不用做一下头部 CT 查查里头的血管堵没堵？
0: 这个应该是关系不大，因为如果说头部的问题，它应该是会影响到单侧的上下肢的力量就会下降，而且这个当说很明显的会嘴歪眼斜，当说这个麻木这种会很典型的，跟你这个根本不是一个表现。
1: 那没有，我还每天坚持打太极拳，都没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半侧的头隐隐约约的总在就是发闷那种疼。
0: 你通过一些你这个功能锻炼，包括平时多做一些开肩的动作啊，你平时锻炼这个这个太极拳也是很有作用的。对啊，还是慢慢能好。
1: 那行，谢谢大夫。
2: 哎，别客气。好，再见。
1: 哎，好，谢谢。
2: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春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屈文医。大家有关于骨关节、颈肩腰椎痛或者是这个退行性的改变，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可以来聊。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打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刚才啊，鞠医生我们说了腰椎管狭窄这个典型症状，其实它就是一个起病很慢，然后也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间歇性的跛行，是吧？
0: 跛行，
2: 哎，这个大家要来好好的关注一下。另外，他那个腿是不肿的，如果你
0: 不肿，
2: 对，如果你有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那你下肢的话，那你肯定是血管是肿的，对不 对？这个也是可以来作为一个区分的一个标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很多人就是区分不开，比如说我们还有的人会说腰椎滑脱，就是滑脱到底什么是滑脱呀？是错位吗？滑脱有没有什么一二三四几度的这种区分？轻度的滑脱能不能通过锻炼稳住？什么程度需要做手术？这个再给我们做一下科普呗。
0: 好，就是经常可能也会遇到这种名词，这个腰椎滑脱腰椎滑脱，它在分类里面，它属于腰椎蜕变里面的一个分类
2: 啊，
0: 它是腰椎蜕变下面的一个子项啊，就跟肩部突出器质差不多。这个腰椎滑脱呢，实际咱们腰椎吧，它能在咱拍片的那个片子上能看到它的一个很正常的序列，就像搭积木一样，它在一节一节的搭，前后不错位。它是因为有一些关节在限制它的这种前后的移动啊，而这个关节呢，就是咱们常说那个小关节，就说小关节紊乱，其实我们叫关节突关节。

0: 而这关节突关节呢，它是在后方形成一个前后位的关节，腰椎它是一个前后位的这么一个关节，在卡着它，
1: 啊，
0: 你不让你往下压，往下滑脱，
1: 嗯，
0: 当你这个，当就是我们临床上分成叫真性滑脱和假性滑脱，
1: 啊，
0: 其实它的结果都是滑脱，但是从病理的来源又不同，真性滑脱呢，真性滑脱其实就是这种这个蜕变性的滑脱
1: 啊，
0: 蜕变性滑脱完了，假性滑脱呢一般就是这个就我们叫一些瑕不裂，瑕不裂就是导致这种滑脱。
1: 瑕不裂是什么意思啊？
0: 瑕不裂就是咱们可能听过一个著名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叫张继科
1: 啊，
0: 他说他有这个脊柱裂，他有这个瑕不裂
1: 啊，
0: 瑕不裂就是什么呢？就是正常前方的椎体和后方的那个卡住的那个关节突关节，他们两个之间分离了。
1: 哦，
0: 他天生的这两个没长在一起
1: 啊，
0: 没长在一起，导致后方的关节我卡住了，我还在那个位置上，我卡着，我不让你动呢。但是因为他俩脱节了，导致前方的那个椎体他就往前。就是往前滑脱，这样的话它前后不是一体了，它已经带动不了前方拽住的边往前滑了，这种的话就是那个就张继科这说的这种的滑脱，我们一般管的叫真性滑脱，这是真性滑脱，完了假性滑脱呢一般我们叫是蜕变性的，就老化之后因为老化导致的这个关节突的关节它老化之后它卡不住了，老化增生卡不住了，它会有一个滑脱。我们一般把这个椎体，就是咱们那个脊柱前方那个正方形的那个骨头叫椎体，椎体分成前到后，从前到后到分成四等份儿，四等份儿，每四分之一叫一度啊，所以说腰椎滑脱分四度，就是我们一般把一到两度的这种叫轻中度的滑脱
1: 啊，
0: 轻中度的滑脱如果它没有神经症状。神经症就是双下肢的这种运动感觉功能障碍以及二便功能障碍，可能我们一般可能还是首先考虑要保守治疗，包括这种咱说那个这种瑕不裂引起的这种真性滑脱，真性滑脱它也是以保治疗为主，这个时候经常我们会告诉那个患者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功能练习，因为你骨头如果固定不住了，卡不住了，这个你还有一个武器，就是你的肌肉啊，你椎旁的肌肉，你通过一些固定方式的让它进行一些抗阻练习、抗阻训练，导致就是能让这个肌肉它那个力量增加，它也是一个就内在的腰围子帮助你固定。
1: 它那个瑕不裂是哪几个字啊？
0: 瑕是狭窄的狭，
1: 狭窄的狭。部呢？
0: 部是部位的部，
1: 部位的部。
0: 完裂是那个就是裂变那个
1: 裂变的裂啊。
0: 瑕不裂呢，就是我们临床上有诊断的话，是会让那个一个患者CT 就比较好诊断。如果是 X 光片呢，我们经常拍除了正侧位以外，会让他做一个叫做双斜位
1: 啊，
0: 斜着拍
1: 啊，
0: 斜着拍之后，我们经常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小狗。小狗脑袋它断了
1: 啊，
0: 证明它前后分离了，它后边卡不住了，叫瑕不裂。
1: 好，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他是膝盖是骨关节炎，骨密度正常，请问可以吃什么鲜灵骨宝和麦汁灵之类的吗？谢谢。
0: 他说的这个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是一个这个膝盖很常见的病，这个膝盖的退行性改变，就是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就是关节炎。这关节炎，你说那这是什么炎症啊？具体到什么炎症啊？其实它是一类病，包括一些软骨的一个蜕变、半月板的损伤，以及这个滑膜的增生，包括一些积液，其实它是一组症状的一个统称啊，骨关节炎。而这个骨密度正常，证明你的这个骨质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只不过告诉你是你这里面的这个软骨不好了，软骨不好呢，这个时候你急性期你可以首先你就是减少一个过度的刺激，其次你说鲜灵骨宝呢，鲜灵骨宝其实是一个中药啊，它是模仿的这个虎骨的那个一个组成啊，它在中医来说它是调节骨代谢啊，它并不能直接来作用于这种急性的疼痛啦什么的，这是一个慢的一个，就是可能它会提高点骨密度啦，增加点骨质的强度啦，调节骨代谢，但是它不是急的那个一个去症的一个药。等到麦汁灵呢，是常见的一个马力肿提取物，它是一个消肿的药啊，你可以用麦汁灵消肿药，这个鲜灵骨宝也可以常吃。

0: 是，但是在这基础上，我建议你局部用一用这个消肿止疼的这个膏药，以
1: 哦，
0: 及再口服一个消肿止疼类的药，
1: 好。
0: 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方就组的比较全了，
1: 好，还有问题，抓紧时间，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哈，我现在吧，那个我这个是那个下肢给我做，说我双下肢动脉多，双下肢动脉，斑块增多。我现在就有症状，从屁股到那个小腿的外侧。到脚后、脚的外侧、脚跟的外侧都疼，就是不是说是连续疼，偶尔的疼一天。那
0: 你能
2: 个
0: 走远
2: 我和
0: 吗？
2: 腰间盘突出有没有他们有关系啊？
0: 你查腰间盘突出，做个检查吗？
2: 没有呢。
0: 你能走远吗？走路怎么样？
2: 那走路都不成问题。
0: 那你这个疼痛主要限制在你哪些方面啊？是不活动都疼，还是启动痛？
2: 不活动就疼。我这个腿吧，要是佝偻起来，小腿佝偻起来疼得快；要直起来吧，疼得慢。那个头两天吧，差一点，这两天好像又厉害了似的。完了，我想请问一下，我需不需要做什么拍片干什么的？
0: 建议你去做一个这个腰椎的核磁，
2: 做个腰椎
0: 腰椎
2: 核
0: 的核
2: 磁
0: 磁，
2: 啊？
0: 因为你单纯你通过这个你说的这个下肢血管的这个超声啊，有只仅仅是一个动脉硬化斑块增多，它这种的话一般都不会直接影响它的流速啊，一般都不会影响流速。
2: 这种情况下，我打搅一下。这种情况下，动脉斑块是不会引起疼痛吧？
0: 只要它这个动脉斑块它没狭窄到一定程度，上面没给你标50%，或者说80%，或者说几乎闭塞，没有这种字眼的话，一般是没事的。
2: 没有这个说法。
0: 对，可以做一个腰椎核磁，今后线下去就诊。
1: 好吧。
2: 都快到点了啊。
1: 好。
2: 那我就做个腰椎核磁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找骨科医生看一下。
0: 对对对，
1: 好吧。
2: 那
1: 哎，
2: 好了，谢
1: 好
2: 谢。
1: 嘞，再见啊。
2: 好了。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次感谢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一医生，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的一个科普。谢谢您辛苦了，再见。好，听众朋友，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应大家的要求啊，再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中的一环，就是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已经重复两次了，但这部分人群太多了，而且在主讲的过程中啊，我们能够遇到的病者，要不就是卧病在床的，要不就是抽筋儿的，要不然就是吃钙补不上去的。我们前两段的过程中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啊，就是给大家讲着骨质疏松的一个概念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翻过来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再给大家补一点这种知识。首先啊，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说的元素钙，它不是药片的总重量，那么就元素钙的含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50岁以内的成年人饮食加钙片的合计不能大于800，50岁以上绝经女性老年人是1000到1200，就饮食加钙。日常我们饭菜大约能吃到是400到500毫克，老年人一般补钙是500到600，这个钙元素就足够了。那么超大剂量的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引发便秘、肾结石，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负担，还有再大剂量的过程中就一点不吸收，反而形成负累，直接从便直接就走了。所以呢，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处理到的就是一个问题，就钙就是开始分类了。钙的分类的时候，大家就是比较知道哈。那么无机钙，我们首先就讲说真正的钙是鲍鱼壳子，那么其他的呢，嘎了瓢的。那么这种碳酸钙呀、磷酸钙呀，那么代表的就是碳酸钙第三的片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个硬性要求，就是胃酸去溶解它。胃酸充盈吸收还可以，如果是胃酸少，老人、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人群，你根本吸收不了，而且容易产生胀气和便秘，这是它最最拿人的地方。那么碳酸钙第三，我们每天摄入量太少了，那么如果有便秘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吸收不了，那么有胃病的呢就更晚。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吸收很差，这就是碳酸钙典型的。第二就是有机钙，葡萄酸钙算有机的。那么大家知道呢，葡萄酸钙的过程中，光乳酸钙跟柠檬酸钙的过程中，你说我们在干啥，就含钙量比碳酸钙还低，那么它量就得大，但是它也是产生便秘胀气，对肠胃有刺激。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像我们的碳酸钙是一样，含量太低了，我们基本上成人我们就不给用了，像葡萄酸钙为啥不用？儿童多用于儿童轻症补钙， 骨质疏松阻力菌不用，但是我们 N 多年前那可听说了，什么蓝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就应该清楚在说什么，就是不够。第三个是生物钙，牦牛骨钙跟牛骨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偏颇？有的说我这是牦牛，但是里边我们普通的牛肉吃完那个牛骨哪去了？就加到这里边了。这个里边的情况下是有机跟矿物混合的，这叫动物骨骼提取的。但是最高端的是啥？就是骨腔里边那个骨髓，那里边能提炼出骨胶原蛋白。那么它呢，在现实生活中呢，纯度参差不齐，肾功能不好的，你得小心，还有重金属残留。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骨头加上里边这个骨髓提炼出来的？没有，就是我们普通那个黄牛屠宰的过程中整那个骨头，那么就看它的含量。它的含量如果不够的情况下，那么里边就一定有重金属。但是呢，它的一个形态面世的过程中，老百姓是分不出来的。所以有的人嘛，我说1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过，真正的补钙的就是中档，我们普通百姓治疗骨质疏松能接受的应该在700到1000上，就是市场零售价位就应该在这个价格上，你低了你只能不行。所以我们说这个钙呀，药房搞活动啦，排队送鸡蛋送钙片，那然后如果要说这个350半个月，那个呢48也吃半个月，那么可以吃15天的或68的，你就会发现这个钙就开始价格不等了。这就是钙源的问题，给大家讲过福尔马林干嘛的，泡尸体的，就是拿着我们嘎啦瓢的那层颜色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整不明白，那么整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老年人肠胃虚弱，那么这个很难吸收，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了。那么这一点我们怎么讲呢？说那么补钙，我们现实生活中测啥呢？一般是测血钙，血钙的过程中是什么？哎妈，血的里边，我前两天也在讲过一个问题，钙不低呀，但是还抽筋盗汗呢，腿没劲儿呢。跟西医呢检查完了，但是呢，根据症状呢，医生又给下了一个医患之间的摩擦来了。我们指标在这儿摆着呢，啊，你不缺，你怎么还给我补？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钙没有第三全白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老头老太太吃一年半年没补上，骨质疏松，症状都没减缓。道理就是没有这个第三是啥？第三的过程中，也就是它的运载机。载体，那么这就是你吸收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临床说，哎呀，我补了这么长时间补钙了，还是骨质疏松，是不是单纯的钙吸收不好的问题？那么它只是其中的一条，一共6大因素。很多人只补钙就是踩空，维生素 D 不够，就是它吸收的根源。钙要想被肠道吸收，是哪个肠道？小肠。你必须有维 D。你只吃钙片，维 D 不足，钙片吃进去，大便就排走了，白补。但是吸收的是搁哪儿？小肠。那我们一般钙补充去干啥？长石头，让石头特别快。所以我们说，那么有的人补钙的过程中补来补去，胆囊长满了，胃创创不出来了，摘胆。我说过，心慌的。嘚瑟的，心律不齐的，最后心衰的吧。第二个胆小怕事，第三个焦虑疑惑，第四个身体嘎巴嘎巴瘦，第五个胃消化始终不够。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你不懂医学，咱不能全靠，咱就只讲一个道理的情况下，哎呀，你看那个老那个人喝酒，那个酒蒙的，喝来喝去，吐的过程中吐出什么玩意儿，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也就是说胃里边真有胆汁。那么胆囊还有一个管儿，这个管儿是通小肠的，主吸收的，长满了它还有了吗？所以慢性胆囊炎的人，胆结石的人，那么如果你吃这种钙，就会让它迅速生长。第二个，那么颈动脉斑块包括心脏30%、40%、50%堵塞的呢，包括脑袋堵呢，颈动脉斑块跟下动脉化闭塞症呢嘛也堵，跟那个钙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钙是分等级的，这句话你一定记清楚。所以呢，你只吃钙片，你没有 D。那么这个 D 的过程中，大家知道现在有打维生素 D 的，维生素 D 就是第一，那么第二、第三，第二已经基本没有用了，基本全是第三。但是第三分两种，一个是从什么呢？从鲑鱼肉提炼的，一个从鱼卵出来的。那么肉。

提炼出来的过程中就得做湿，那么湿敏。那么卵提炼出来就不用。那么大家说第三也是从这个卵提炼出来的，还有我们的软骨素也是从卵里边提炼出来的。那么他们的两个，第三也有从鱼肉里边提炼出来的，为啥必须做湿敏？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差别。第二个就吃的钙不对，老年人肠胃弱，完了这边需要胃酸，那边有胃病，吸收太差了。那么钙片一般含量低的情况下，就吃一把两片三片的，嘎巴嘎巴，那大胶囊那么老大，人体吸收有上限。那么单次超过500毫克，吸收率大幅度下降。这个500毫克的过程中，大家指的啥？就是药品的一个积重。第三，就骨头在大量的流失，那么补钙你补不过耗损。骨质疏松不只是缺钙，它本质上是破骨细胞过度活跃，那么骨头不断的溶解消耗，也就是说破坏力强，修复力太弱了。为啥没有第三？所以只补钙没有抑制骨质疏松，那么就好比漏了水的水桶，只加水不堵漏斗漏洞，那么水位还是上不来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我们要弄这个骨质疏松呢，让它好一点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胃病经常吃，我们利尿剂的过程中啊，我们福赛米、塑尿片、伦内酯、降压药里边，所有的降压药里边只有青露塞嗪，还有是这个裸药，青露塞嗪不能加别的，只有它有一点保护钙的作用，其他所有的加药都没有。大家想想，加药现在不下200种，只有一种是青露塞嗪，多少能保护点儿，这一点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其他的全脱钙。这是一。第二个，利尿剂全脱钙。第三个，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全脱钙。第四个，我们止痛剂里边最明显的什么呢？强地松、可地松、强地松龙也脱钙，让钙持续流失。它能干啥？抑制你的吸收。之后呢，还有我们的优甲乐格赛制，就是甲状腺疾病的，还有慢性肾病透析的，还有个糖尿病胰岛素跟二甲双胍、格列本尿、格列本尿、美尿，这些会持续破坏骨代谢。那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慢性肾病的、甲状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包括吃浮肿吃利尿剂的，包括胃病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给的可地松、强地松，就这几类人，你就必须得看着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能咋的？不单纯是骨头裂纹，是能干啥？是骨头里边的骨小梁细了、弱了、小了，那么就骨折脉的口大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在外围捂着的这种钙的时候，都是让这个地方裂缝，这地方长个骨夹。老百姓说，这不就是焊大铁门吗？铁门那个开一个铁，完了我给它呲巴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那这几种疾病的人，那么你补钙是正常的。那么第三，来源于生活中，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大家不在意的，你如果想吃点黄瓜粉的情况下，芝麻打粉吃，黑豆打粉吃，完了补钙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愿意晒阳光，晒阳光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不要钱可以摄入第三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东北四季分明，能够晒阳光的日子并不多，而且你们也不做呀，也不干呐。那么年轻的男子或女子进到办公室里边，像吹着空调不想出来，一出来那女人像像蒙面刺客一样，咱们脸都挡上，为啥？护肤。老人的情况下嘛，这个天太热，不能出去，出去干迷糊呢，我血压也不行，低血压都不行，高血压都还不行，也不能出去。啊，冬天太冷了，没啥太阳，啊，春天风太大，你就会发现这理由满满。但是你抽筋的时候，你盗汗的时候，你腿软的时候，你骨折的时候，你不想这些，不要钱你不干。

0: 一跟你要钱的过程中，你就往便宜上头摸。你想想，你生命的机会还有多少时机，能够说80岁以后你吃这碗都不一定能好吃，就你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现在有症状能拿的赶紧治，往前凑。这些病会不药而愈吗？不会。所以呢，那急诊的过程中能不能挑出来？我挑不出来。所以呢，这就是补钙了，还骨质疏松。那么我们是质子泵抑制剂的过程中，就治胃病或心脑血管疾病的奥美拉唑，还有一个大家想象不到，它不但影响骨质，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骨折风险。阿司匹林会影响钙的吸收，但是阿司匹林、心脑血管这都在常吃啊。所以骨质疏松带来危害的过程中，驼背，长期慢性腰痛严重压迫神经，那么脊柱椎体压迫压缩性骨折的时候，颈椎、胸椎、腰椎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个子会变矮，为啥？就是那个骨头也堆碎了，但是还看不见裂纹。但是有正常骨节，我们一看片子，哦，这块是这么回事，你能想象到吗？第二个，往前探腰。第三，那么骨质疏松还有一个，就是半夜抽筋啊，骨头弹跳啪啪啪来回蹦啊，背疼小时，还有一个就游离性疼痛，不知道哪儿疼，浑身没劲腿软，完了手伸不开，骨头也疼，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有这些慢突出呢，这个事情就更重了。第二个就是髋部骨折，我们也说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呢老人卧床之后褥疮有的商量，可以调可以治。血栓，哎呀那还想啥了，脑子都趴床上了还扯什么蛋。那么骨折的情况下死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的是啥？肺炎、远端感染、肺炎。所以年纪大的一般都是1到3个月就严重肺炎，回来也就回来，回不来也就走了。所以那么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这块打钉打不住，做支具坐不住，做护具也坐不住，你还得上厕所还得尿尿，你就是下了一个管伤筋动骨100天，你能把医生整到家里给你下尿换尿管不？没那水平。第二个人也不去，给钱人家都不去，这是一。这个尿管经常不换会有个尿路感染，妈呀又整完了，整哪儿去了？肺又感染了，又把老太太拉下来，这是患者学给我的呀。我说你妈呀啥呀？那么补钙那个骨质疏松到现在都没解决啊，他还有便秘。那么有便秘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拉不下来，我说那还是你钙的问题，你钙便宜了啊，那整完也不动弹呢。这家伙晒阳光，搁家里边的阳光投射的，这搁洋房那个都投射，他妈往边上蹭，俺妈晒得睡不着觉，迷惑骂人。那么屋里边天热不让开空调，冷，哎呀，都他们干的事儿，这就是事实。那么髋部最后一次骨折是肺炎，那么我们腕部、肋骨反复骨折，行动受限的，自理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不就是骨小梁出事了吗？骨小梁在骨头棒里边，但是我们补的钙一般都落在外边，这也是医学。还有一个就是，哎呀妈，我们腿走不动了，提不动了，迈步也没有以前有力量，蹬脚也不行了，有时候要卡摔的那种，不行的。那么合并肌肉力量变差，更容易跌倒，恶性循环，这就是它的一个危害。来，大家告诉我，就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句话还有点听着点风险，其他的有吗？因为其他的时候早期出现是没有症状，都是静悄悄的。很多人都骨折之后才发现，我也打啥了，骨钛了呀，
1: 嗯，
0: 没好使，打了10多天。
1: 哎，但关键是有时候一个微小的骨折你初期察觉不出来，
0: 感觉不出来，就是感觉到，哎妈，我这个手腕疼的过程中，或者说，哎呀，我怎么这个手腕上边这块一点疼一点疼呢？它就裂个味儿。
1: 嗯，
0: 完了还不肿，你这玩意儿你就没法整。所以这些老头小老太太可刚强了，不用看，那先吃点止，先整个药贴吧。不行，哎呀妈，不行，干啥吧？吃点止痛药吧，又没捂着住。

0: 哎呀，我得去医院了，不去医院不行了，撑不住了。这一检查的嘛，骨质疏松。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他的整个症状明显很低的。第二个呢，腰酸背痛，还有回身骨头隐隐作痛。大家知道有一个疼痛就是叫骨抽痛，啥意思？骨头棒里边疼，不是肉疼。这个患者最有发言权，因为这个是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考虑钙的问题啊。第三，身高变矮都驼背了，那么就是椎体被压缩塌陷了，胃蛇塌陷了，那啥里边孔太大了，压下去了。那么还脆性骨折，就是说轻微一磕碰、一弯腰、一咳嗽就骨折了，腰椎、胸椎、髋部、手腕。所以呢，重点不是骨头疼就一定是骨质疏松，但老年人无明显诱因腰背疼痛，优先要考虑这块。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维生素 D 缺乏是最关键的吸收环节。第二个，蛋白不够。第三，钙量不足。我们临床医学上，男子是多于女子是多于男子的，大约2:1的一个比例，女人两个，男人能占一个。那么因为女性啊，绝经期之后激素暴跌，那么就骨质疏松是头号诱因。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判断是啥，怎么判断？另外你看这个老头都不长胡子，那整得干干净净的呢，这个就是雄性激素下降，也是容易形成骨质疏松的首因男子。那么维生素 D 它是一个钥匙，没有也没塞，我吃那便宜的也没补上。那么还有讲运动，我说你可拉倒吧，这运动的理由，我现在就是讲运动的过程中我一般不讲，因为骨骼得不到力学刺激的过程中，骨流量就是加速流失的。我宁愿躺在床上耍手机，我出去竞走我就要运动了，那叫锻炼呐，那不叫运动。因为力学刺激是以奔跑为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狼啊、老虎啊、撵兔子呀、撵这些小动物，嗖嗖的小动物嗖嗖跑，它不跑暴行，因为那是它保命的唯一技能。所以说呢，这药物慢性病诱发这个我们给大家讲了。那么钙不足，那么那几种钙的过程中能挑出来不？挑出来是便秘的、肠胃的、用药的，你整不了。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骨头一边被破坏一边被生成，破坏的力度大，生成的力度小，就这样，骨量慢一丢失，骨小梁变细变稀薄，那么骨密度就下降了，就生成骨质疏松了，这是它整个全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是两个方案。我们先今天回来复诊的时候，我在上一轮次的过程中给大家加了个地中状骨那个胶囊，这玩意儿能长啥？长骨小梁，而且是纯中药里边提炼出来。所以说呢，我说一个嘎了瓢子能做了一盒钙，这玩意儿三捆中药还没做好一盒呢，它一盒能吃8天。之后呢，吃完了之后说妈有劲儿啊，腰疼的肌肉疼的都好。当时开的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是这么开，最多是开5盒，基本上百发百中。今天都回来说这好使，中途的过程中整完了，人自己就回来了。那么第一，这是一个骨质疏松，让里边也长，完骨小梁也长，外边也长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没有啥了，不考虑结石了，不考虑慢性胃炎了，不考虑你那个这个拉做那个拉做了，啥都不考虑，而且不产生便秘，问题解决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是他的先行关。第三，我们获取不了，吃吸收不了那么多，直接就打。一个月打一次，一次200多块钱，轻者4针，重者5针，一个月一次，就吃点这个，这样呢就解了。第二个呢就是，哎呀，我胃确实有病，我吃不了，你一个月一次，干啥？ 左半拉屁股一分钟打第三，右半拉屁股打啥呢？打一肩盖素，肩盖素干啥呢？也是补钙的，我就不用吃了，直接都吸收了，被人体这些血不经过肠胃肝脏啥代谢的，肝肾代谢。那么一月打一次也整了，所以现在的科技往下发展的嗖嗖的，当然了，那这玩意儿要钱呐，也是一个月800多块钱，得打4到5次。那么这就是，但是他整完了，骨长长的过程，咱也不骨折呀。来，大家想一想，有骨折的过程，800块钱你够不够？不，我们说1600，俩月不够，我们再加800，我们加4个800。3200块钱，你来你看看骨折，咱就不说你大骨折、小骨折，动不动手术，动不动刀，动不动枪，你这些检查的时候，你就需要人的了，还有谁照顾你？还有这一块，如果骨折的情况下形成别的病呢？做完手术之后谁照顾你？还有感染呢？你解决不了的，所以呢，就打这个就来得特别快。而且今天看见俩小孩，这俩小孩还是亲戚，哇呀，也长了一个什么，也长了成人的大半拿。把我开心的都不行了，孩子瘦了，长了4斤，瘦的。那小男孩小女孩长都长那么一大块，他们就打第三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逐渐的给他挖掘，让他药源逐渐干净。那么这些事儿呢，你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啊。那么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呢，但是这个东西是这两样东西。总共3样，包括那浆钙素，不要使那什么浆钙素，硅浆钙素，硅浆钙素是从鲑鱼的肉里边提炼出来的，有过敏，必须做食品。那么异浆钙素呢，我们就不用做了，异浆钙素就不用做，直接打不过敏，因为它是鱼卵。这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主导的这种专业的方案。那么这3样东西是不可以打折的，因为这3样东西都是贴本价来的，也就是说多少钱进多少钱出。我们现在患者是医保隔某一划出来了，划完了两只多少钱？395。第三跟我们是一模一样，一个规格一个批号，395，我们两只280几。这就是告诉大家，那么这些东西不打折，周日你不能参与这个问题，你周一去考虑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你自己可以关注，这就是现在治疗整个骨质疏松最优秀的2套方案，希望能帮助到您。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

0: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张纯喜审问这石禄，一看这石禄啊，就知石禄肯定是好人，心中暗想，这也是吕登清报应临头，本当秉公而断，又碍于吕禄，就在旁边坐着，有他在旁边，不敢袒护这石禄。知县吩咐一声，来人呐，重打四十。石禄看着知县，老先生，你要打我，好嘞。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净打屁股，那早就练出来了。说完了以后，又回头瞧了瞧这两个掌刑的，老先生叫你们打我，谁要是不使劲打我呀，就是谁爹，你们使点劲儿。这些衙役一听啊，那全都气坏了，心想人家挨打都想打得轻点，这位还说了，如果我们不使劲儿，他就是我们的爹，因此这些人全都挂了气儿。心想，好嘞，我看你今天要倒霉，我们就狠狠地给你赎出皮子，谁要是不使劲儿，他就是谁家的家堂主。想到此处，上前拉倒了石禄，头东脚西摁在了堂口。知县一听他不怕打，这才说，好吧，你们每人打十下，换人再打，好追问他的口供，听见没有，让他说出了真情实话，好给吕员外抵偿罪名。掌刑的人有一个坐在石禄的脊背上，有一个骑着他的双腿，就把石禄的裤子给退下来，露出了石禄的屁股。石禄啊，前胸宽，背绑后，肚大腰寒，腚大腰圆。石禄这后肚还真挺肥，把石禄的裤腰啊往下掖了掖。石禄还说，匣子，你们慢往下掖，那里有个包。石禄在墨家村吃的时候，吃了一桌酒席，喝了一肚子凉水，这肚子里边开了锅一样，叽里咕噜的一个劲儿叫唤。石禄心想，今儿我冒点坏。石禄在肚子里憋着很多的气儿，这几个掌刑的那收拾好呢，其中有个人把板子举起来，那往下就打，这板子落到石禄的屁股上，就听那噗，放了一溜响屁，哎呀，就把这几个掌刑的熏的前仰后合，哎呀，这个味儿啊，心说这走二大可真够损的，你说他吃了什么东西，这个屁这个臭就别提了，哎呀，倒霉，真倒霉。头一个掌刑的那劈着啪嚓打足了石板，打完了以后，这知县就问，你有招不招？哎呀，我说老县呢，你让我招什么？你手下这些掌刑的，我说是不是全没吃饱啊？那天天吃豆腐，一点劲儿也没。

哎呦，板子打在我屁股上，真好像那蚊子往上一落，那痒痒的。哎呀，真是让我可发一笑。来来来，你们再接着打，把知县可气坏了。又过来个主，这个主把袖面挽了挽，毛竹大板提了在手里边，心说话，你可够狂的。今天呢，我狠狠地打上你几板子，也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当差的不好惹。这位把板子高高的举起来，那挂定风声往西就落。石落一叫功夫，把三经叫上来，全都叫到腿上。石落趴在那儿，一听着板子下来了，心想啊，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有本事。这板子打的屁股就这么把这板子绷起来，有两三尺高，那掌形的胳膊咔吧一声，把这掌形的疼得一咧嘴，心说哎呀，这人可真厉害，不但打他都不叫，反把我这膀子震得生疼。石落趴在那儿，一会儿啊，鼾声如雷，一个人打完了，又换一个人，最后石落在那睡着了。再看这毛竹大板，全都打劈了。掌刑的一看，这掌刑的也不简单，天天在县衙里待着。一看打石落，石落不怕，就知道石落那浑身的硬功。这掌刑的回禀太爷，县台大人，您不用打了，这人功夫在身，就是把咱们的刑具全都损坏了，结果他也没事，反倒把他打着了。此时知县张纯喜心中暗想，走二大呀，走二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忙叫人再加四只板子。石落一想，再加四十，你再加八十，我也不怕。干脆我呀，给你来个装死。我这一死，你也把我抬出去，往外边一扔，我呀就走了。想到此处，急忙叫足了气功，那咯楼一声，当时石落闭气而亡。掌刑的急忙向上回禀，左耳大挺刑不过，力毙帐下。张纯喜忙叫人住了刑，然后用纸熏他，拿纸的一熏呢，石落心想呀，真够损的，这烟可挺呛。不过石落在那强忍着，心想为什么又不打了。那衙役一看他挺了石落，用烟的一熏呢，石落也没醒过来，就把手放在石落的鼻子孔着，看他出气儿不出气儿。等到这一试验，一看这石落没气儿，急忙就把石落前襟的衣服解开了，用手一摸心口，到这蹦蹦乱跳，这才向上回禀：“大人呢，此人背过气去了，估计没有性命之忧。”张知县吩咐人拿纸熏他，拿凉水喷他。那官人照法的一喷一熏呐，石落心中暗想：“哎呀，喷我干什么？熏我干什么？我觉着我一装死把我搭出去也就完了。不管怎么熏怎么喷，这石落就是不醒。”这差人回禀：“大人，此人喷不过来，呼吸三气全没了。”县台大人张纯喜心中暗想，走二大这场事是因为我的乌纱帽而来。赵子华在旁边说呢：“
大人呐，不要担惊，待我慢慢的设法把他救活了，也就是了。说着就命了胆大之人把石路搭到了西花园，派了胆儿大的在西屋看着他。赵子华又说，大人，我在镖行里听他们说过，练武的人呐，有一手绝艺叫闭气之法，下人我听说过，他能憋住这口气一天两天能够缓过来。刘春当时取出了一封信，连忙献与了知县张纯喜。张纯喜接过来暗中观看，这上边写着许多字句，赶紧让童儿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外人。小童连忙出去，少时回来，大人呐，外边没有外人。张纯喜说了一声好，这才把书信打开了，定睛观看。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贵县休要担惊，草民莫方早雨，贵县思索此情。接引吕登清是太师蔡京的义子，恐怕吕某人一死，那太师蔡京向贵县追问此事，草民怕贵县有险，请您照信办理。再看下面写的是回禀蔡京，那左二大是保镖的大官，在莫家村里边住，因为吕登清上店里去抢他的姑娘，为把他的姑娘抬走，把左二大给抬了回去，这才大闹洞房，摔伤人命。小县带领众人捉拿左二大，左二大听到官军一到，吓得远遁他乡，不知去向。毕仙又去捉拿莫方，在莫方的家中抓住了左二大，升堂拷问，他不着口供，惰行在外，不想竟利弊帐下，这也算是给吕员外报了仇了，雪了恨了。张知县看完了以后瞧了瞧刘春，刘春呐，咱们衙门中有胆子大的人没有？刘春一听，有。谁呀？有醉鬼王三，还有大胆李四。知县点头，我赏他们一桌酒席，外带四个伙计前去看守左二大，他要还阳之时速报我知。刘春答应，这才转身出来，到班房那么一看，那吕禄还在班房坐着。刘春就说，二管家怎么没回庄去？吕禄敲了敲刘春，我说，大班头，这走二大有功夫在身，绝对打不死他，这一定是假装死，走二大是真狠呐，就把我哥哥活活的给劈了，然后把他当兵器。我哥哥让这些人用刀砍，用枪扎，死的这个惨就别提了。知县大人千千万万，可不能放走这左二大，如果把这往外的一抬，兴许他就跑了。因此我在这儿盯着这事儿。刘春吩咐人把李四王三给我找来，时间不大，这俩差爷过来。刘头，刘头，你有什么吩咐？刘春看了看，李四王三呐，大人有谕，叫你二人看守左二大，大人赏你们一桌酒席。李四王三点头答应，当时带着四个伙计，左二大早就让人搭到西房廊檐底下，六人坐好了，围着八仙桌子一坐，时间不大，有这厨子送过酒席。
六人一起

在这吃酒闲谈。这李四就说了，三哥，您看这个左二当要噎我王三看，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一条好汉，他周身呢没有一处不大的。王三听到这儿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还真不相信这事儿，我提出一样来他就不能大。李四瞧了瞧王三，我说你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你说他哪儿不大呀？这王三一笑，哈哈，我说各位，那可不见得，我要提出来有个地方那就不能大。李四看了看他，我说你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那诚心找杠台呀？嗯，你说他哪儿不大？王三呵呵一下，那个他，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的一说你就明白，就是那个东西他不一定大。李四听到这儿，行了，我说你啊别说了，也别打哈哈，三哥呀，我跟你说句话，我可不是夸海口说狼言，要说这胆子呢，我可以说在咱们对城县那是头把金交椅，您信还是不信？所以说得好，人怕死的，虎怕活的，可是我就不怕，看上是个死的，我呀也不看一个活的，一个活的竟在那胡说八道，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烂眼边的二舅舅，说着你心烦气躁，毛手毛脚，叫人害怕。王三一听，四弟，你呀，先别说如此的大话，今天晚上咱们就当场试验，你敢给左二大一个丸子吃吗？李四一听，嘿嘿，那别说这丸子，就是什么他也吃不了，山珍海味那好不好，游约海参得不得呀，他吃不了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你看人活着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这人只要俩腿一蹬，不管你有多少钱，那全得痛痛快快的给人家撂下，你一分也拿不走。走二大有多大的本事，是不是英雄？是，可是现在一命呜呼，他完了。既然把话说到这儿，我呀就给他一个丸子吃，也让你们看看。说话之间呢，天就黑了，早就长成灯了。李四手里边拿着灯，另外一只手夹了个丸子，这丸子个儿可不小，挺大个的四喜丸子，哎呀，香气扑鼻。走到石洛的身旁，现在石洛就在那儿躺着，身子直挺挺的。李四就说，左二大呀，左二大，要让我看你确实是一位英雄好汉，我们大人为官清正，可是惹不起恶贼吕登清，他的义父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人家的官大，我们大人的官小，人家的嘴大，我们大人的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有点捋路，在旁边看着，就是我家大人有心袒护于你，那也不行啊。哎，要说这社会，人死王八活，我看你把吕登清给收拾了，这地面也清净了，如今你路见不平，摔死吕登清，我是心服口服，外在佩服。
方才我们大人在堂上用话凌你，你啊不会说，我看你的嘴还挺笨，虽然你不会说，不过你会装死。你在堂上这一睡着了，那鼾声如雷，就把我家大人的火给斗起来，结果二次又打了你四只板子。你虽然身上有功夫，那也不成。要说这事儿，那全埋怨吕登清的二管家这吕禄在堂上听审，如果让这小子听出一句偏袒的话来，这吕禄赶奔京都见到太师蔡京，要给我家大人处生，我家大人的七品官啊那就当不成，土豆搬家就得滚蛋。一个小小的七品黄堂能够斗着个太师吗？李四在这絮絮叨叨，大英雄石禄在地上躺着，心中暗想，这个吕禄到底是谁我也不认识，如果我要是认识他，我把他整死也就完了，我必须想个法子把这吕禄给整死，叫他家去，省得他前去报告那老贼蔡京。石禄想到这儿，那李四啊就把一个丸子送到石禄的嘴里边，然后仍坐下喝酒。这个丸子就在石禄的嘴边搁着，这几个人吃了一会儿酒，王三一看，老四你看看走二大把丸子吃了没有。这时候李四已有几分醉意，这李四平常就喜欢这杯中之物，这个主的酒量不大，可是还馋酒，一喝就多。李四敲了敲王三，我说三哥呀，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现在这走二大已经利弊在帐下，还能吃丸子，那真叫新鲜，天底下地上边没有这宗事儿。要说他真是一条好汉，我呀真想和他交个朋友，不过今生今世那这不能嘛，等到来世再交吧。王三看着李四，我说你去看看丸子到底还在不在。李四那仗着胆子提着灯来到石禄的近前，一看着丸子，耶，丸子没了，把李四吓得胆战心惊，就出了一身白毛汗，这酒就醒了一半，拿着灯啊在前边照着，后边照着，左边照着，右边照着，这丸子是踪迹皆无。王三就说了，哎，你看看是不是让耗子给拉了去了，绝对不可能，没有，左右旁边一点影子也没有，这个丸子到底上哪去了？原来这个丸子呀早叫石禄给吃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9: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7: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在单位干了一天活，完全验证了那句话，就是计划总是赶不上某些人导致的变化。嘿，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些人啊。不只是我们身边的人，有些人在网上啊也挺能搞事儿的。我就想问，哎，怎么的呀？你们以为把事情发到网上就不用负责了吗？据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通报，8月23号24岁女子王某某在网上发视频哭诉，称自己在云山郡公寓电梯内遭到40多岁的男邻居李某某猥亵推倒，反抗时啊抓伤了对方，反被索赔5000元。视频一出，全网愤怒，李某某被骂上热搜。然而8月25号警方通报反转，调取完整监控后确认不存在猥亵，不存在殴打。事发于今年6月6号，起因是王某某的宠物狗没有拴绳跑到邻居门口，双方发生口角，李某某报警后用背部阻挡其离开，等民警到场，这个动作被王某某同行友人拍成视频，剪辑成猥亵。时隔2个多月，把一段邻里纠纷包装成电梯猥亵发布到网上，王某某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社交账号被禁言30天。一篇小作文，一段剪辑视频，差点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如果不是电梯里有完整监控，李某某拿什么自证清白？王某某的算计很清楚，不提狗的事儿，不提邻里纠纷，直接就说猥亵，因为他知道在所有的指控里，这两个字儿最能点燃舆论，最能让自己从理亏方变成受害者。事实上他本来就不占理，据警方通报，双方此前就因为狗在邻居门口撒尿损毁快递有过积怨，李某某已经就此提起民事诉讼。事发当天狗又没拴绳跑到人家门口，可一个猥亵的故事讲出来，遛狗不拴绳的错没了，撒尿毁快递的旧怨没了，自己反倒成了需要全网保护的弱者。这不是说错了，是刻意编造，选择最能激发公愤的罪名，配合友人找好角度拍摄的视频，再加上声泪俱下的表演，每一步都在操纵舆论。友人不是记录真相，而是在选取角度，冲突还在进行，证据已经在生产，真相还没出现，小作文已经上线。而网友确实被调动了，变态人渣的骂声涌向李某某，有人要人肉他，有人要他射死。2天后通报反转，骂得最凶的人悄悄删了帖，可伤害已经造成，他被全网唾骂的那48小时，不是一句反转了就能抹掉的。更深远的伤害远不止于李某某一个人，当猥亵这样严重的指控被随意用来报复，用来出气，真正的猥亵受害者站出来时，会不会有人先在心里打一个问号啊？这是不是又在编故事啊？狼来了的代价最终要由真正的弱者承担，一个王某某说谎可能让100个真实受害者的发声变得更难。网友的正义感是有限的，被骗子挥霍了一次，真正需要他的人就少一分。今天你为谎言愤怒转发，明天真正的受害者发声时，围观者可能已经累了、怕了、不信了。这种信任的透支比任何一起诬告本身都更可怕。王某某的代价是什么呢？目前是立案调查，账号禁言30天。他涉嫌的是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最高可处10日拘留。可他对李某某造成的网暴、名誉损失和精神压力，10天拘留能弥补吗？更何况据媒体报道，王某某本身就是一名带货网红，一条电梯猥亵的视频换来全网流量，哪怕最后被揭穿账号不过是禁言30天，这门生意的违法成本实在太低了。李某某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礼道歉和精神损害赔偿，但索赔之路漫长，而网暴只需要一条视频，
一条视频冲上热搜，一份通报等了两天，这种严重的不对等正是小作文层出不穷的根源。平台也难辞其咎，一条没有任何核实的血泪控诉，靠着情绪和算法推荐迅速冲上热搜，平台在流量面前是不是又先放后审了？如果当天能多一分核实，少一分推波助澜，李某某何至于被网曝两天？这起事件也提醒每个围观者，看到令人愤怒的网络爆料，先别急着敲键盘，你的义愤填膺可能正是别人想要的流量和武器，等一等真相不丢人。据报道，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希望王某某付出的法律代价能和他造成的伤害相匹配，而不是轻飘飘一句禁言30天就翻篇。清白虽然回来了，伤痕不会自动消失，也希望那些网曝过李某某的人能学会为自己的转发负责。小作文能杀人，别让自己的正义感成为帮凶。下面这人啊，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近日，宁波慈溪一起盗窃案引起网友的关注。一名女子啊，简直是把家门口的超市当成了私人仓库，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疯狂作案50余次。这50余次盗窃共计盗取商品256件，涵盖果蔬、零食、饮料、酸奶、食用油、白酒等日常生活用品。监控显示，该女子基本啊是步行前往超市，作案时啊全程不遮挡不慌张，拿取商品直接离店，单日最高作案达6次。据民警介绍，该女子最初尝试盗窃时想的是，万一被抓啊，就说忘记付钱了，因为超市是自助结账。多次得手后，她发现根本没人管，胆子就越来越大，之后家里缺什么便去超市偷什么，像日常采购一样。目前该女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一个月才30天，作案50多次，这比我上班打卡都勤啊！啊，还提前想好了被抓就说忘了付钱这套说辞，这波操作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自以为钻了自助结账的空子啊，拿东西大摇大摆就离开了，觉得没人发现就万事大吉。殊不知监控啊，全程给你录着呢，小聪明最后变成了大麻烦。这里啊，也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法律知识点。很多人以为啊，只有偷贵重物品才算犯罪，这小偷小摸的没啥大事儿。其实啊，并非如此。按照法律规定，2年内盗窃3次以上就属于多次盗窃，不需要达到很高的涉案金额就已经构成盗窃罪，要承担刑事责任。那本案女子短短一个月内作案50余次，那远远超出法律划定的红线，那就已经不是简单的占便宜，而是刑事犯罪。所谓忘记付钱，那只能解释无心的疏忽，不能拿来当作预谋反复行窃的挡箭牌。自助结账只是改变了付款方式，绝不等于无人监管。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觉着哎拿点零食粮油是小事儿，贪小便宜吃大亏，一时的蝇头小利换来的是刑事强制措施，留下案底得不偿失。也提醒每一位市民守住法律底线，莫让侥幸心理毁掉自己的安稳生活。8月25号，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2026年第5批，总第58批，26款 APP 及 SDK 被公开点名，出国翻译官信息窗口无法关闭，足球比分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红袖读书违规提供自动续费服务。一份通报撕开部分移动应用漠视用户权益的现实问题。本次整治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具体一环，强制弹窗、过度索取权限、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频繁关联启动，各类问题表象各异，背后逻辑却高度一致。部分市场主体受利益驱使，把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筹码。弹窗关不掉，
看似体验层面的小麻烦，实质是对用户基本权利的剥夺。一些应用越界索要权限更值得警惕，翻译软件索要通讯录权限，游戏程序申请位置信息，用户每一次点击授权交出的不只是功能开关，更是个人隐私的安全防线。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乱象并非 APP 原生代码造成，而是内嵌第三方 SDK 带来的隐蔽风险，也为监管治理增加了现实难度。今年以来，工信部已经先后公布了多批侵害用户权益的 APP 及 SDK 名单，持续滚动播报，释放清晰信号。个人信息保护绝非阶段性整治，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常态化监管工作。点名曝光只是治理的第一步，被通报主体需要按期完成整改，整改不力的还将面临进一步处置。法规条文能否落地见效，关键要看执行力度，只有切实抬高违法违规成本，才能破除部分企业的侥幸心态。这份通报同样也是普通用户的一份风险提示，当手机应用频繁索要无关权限，弹窗屡关不掉，那应当提高警惕，主动维护自身权益。数字技术赋能美好生活，但技术发展绝不能以损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为代价。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企业的主体责任， APP 运营方、 SDK 服务商都应当守住合规底线，权限索取需审慎克制，弹窗设置要尊重用户选择，自动续费流程要清晰透明，把用户权益内嵌到产品设计之初。数字化时代，指尖上的安全关系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监管持续发力，企业恪尽主体责任，用户提高防范意识，多方同向发力，才能让个人信息保护从制度条文落到手机屏幕上，让数字文明兼具发展速度与民生温度。我们还要警惕啊，一些违规 APP 里的那些套路啊，比如说随意弹窗啊等等，正在向其他领域蔓延。据1818黄金眼报道，回家开门本是几秒钟的事儿，杭州萧山富顺公寓的租客和管理员却因此犯了难。近期公寓智能锁更换开锁软件后，开门还得反复观看广告。公寓管理员金大伯交了6720元服务费，却没想到花钱还要买这个罪受。厂家回应倒也坦诚，免费用了4-5年，现在要靠广告赚钱，要想没广告，要么加钱换服务，要么用钥匙手动开。从一开始，智能门锁的卖点便是便捷安全，是不用掏钥匙的从容，但当开锁变成一个需要反复点击关闭弹窗等待加载的广告任务时，便捷就成了一句空话。金大伯表示，本来啊，我2秒之内就能把门锁搞好了，现在要半分钟，还搞来搞去搞不好。租客陈师傅更无奈，到处弹一些商业广告，太多了，老年人根本搞不懂。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体验差的问题，当开锁这一基础功能被广告劫持，当回家的第一步变成被迫观看商业信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就已经被侵犯了。更令人心惊的是其隐藏的安全隐患，紧急情况下半分钟的广告等待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厂家说可以用钥匙手动开锁，可用户花大价钱装智能锁本身就是为了摆脱钥匙。厂家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表示，锁白用了5年，一年收6000多的运营费根本不够。但问题在于，金大伯已经交了6720元的服务费，这笔钱不是免费使用的代价，而是真金白银的服务对价，收了钱还塞广告，这和在付费电视里插播无法跳过的广告本质上没有区别。厂家所谓的免费加广告模式，本质上就是用最恶劣的方式榨取用户价值，广告收入归厂家，时间成本和体验损耗归用户，而用户不仅没得选，甚至还要付钱。虽然在互联网时代，
智能硬件免费加广告的模式早已不新鲜，但智能门锁不是视频 APP， 开锁也不是刷短视频，开锁是每天要发生好几次的高频刚需场景，它不是娱乐，不是消遣，它关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能不能顺利进家门。当企业把回家这个私密最日常的动作变成了广告流量的入口时，它越过的就不仅仅是商业伦理的边界，更是对用户基本权利的冒犯。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可从报道来看，广告关闭按钮隐蔽难找，甚至点了叉之后又会弹出新的广告。针对这种情况，监管部门早已明确规定，付费服务页面的广告不得遮挡关键信息，不得通过强制跳转强迫用户浏览广告，要确保用户无需额外跳过广告就能完成核心操作。可这些规定在现实中似乎变成了一纸空文。智能门锁的智能应该体现在让生活更便利，而不是让回家更繁琐。厂家要盈利可以理解，但盈利的方式不能是以牺牲用户体验和安全为代价。收了服务费就不能再塞广告，这是基本的商业诚信。即便要走免费加广告的模式，广告也不该绑定在开锁这个核心功能上，更不能让人回不了家。技术发展的目的是让人活得更有尊严，而不是让资本多一个收割的入口。但愿下一次人们回家时面对的不是广告，而是一扇应声而开的门。8月26号，央视新闻曝光一起淫秽手办制售案件。江苏一名初中生出于爱好网购6件手办，家长收货后发现造型露骨，随即报警。经检察机关鉴定，其中5款属于淫秽物品。经法院审理，万某团伙累计生产淫秽侵权手办超6万件，销售10000余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3名被告人被判处2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刑事判决已经落地，但案件揭开的黑色产业链留给社会的警示并没有随着庭审结束而消失。手办潮玩本身是动漫衍生的正常消费品，满足爱好者的收藏需求，但部分不法商家把二次元当成挡箭牌，批量生产带有露骨造型、性暗示的插片式可替换部件手办。为了躲避平台关键词筛查，商家使用代号局部略缩图，把真实商品信息转移到私信、私域聊天当中完成交易，整套操作形成完整的地下产销。

链条。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商品没有设置年龄门槛，未成年人借助家人手机就可以下单购买。部分产品啊，甚至公然标注适合少年群体使用，直接向低龄群体兜售有害产品。对于心智尚处在发育阶段的未成年人而言，这类实体淫秽制品的危害不容小觑。网络色情信息尚可以一键关闭，手办作为食物可以长期存放，反复观看，潜移默化冲击青少年尚未健全完备的是非观念与审美认知。很多孩子本身只是普通动漫爱好者，并没有主动搜寻色情内容的想法，却在正常浏览周边商品的过程中被动接触有害物品。孩子缺少分辨能力，风险却实实在在落到了未成年人身上。案件将犯罪团伙绳之以法，但也要看到打击生产端只是治理的一环。黑色交易能持续扩散，离不开线上平台监管存在的漏洞。不法商家规避公开页面审核，把交易转移到私信对话，即便账号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算法依旧有可能推送尺度模糊的潮玩商品，缺少有效的拦截机制。平台很难做到对每一件私域交易都实时甄别。关键词屏蔽对付得了直白的标题，却对付不了花样翻新的暗语和变相引流。仅仅依靠事后投诉、案发之后处置，很难从源头拦住有害商品流向青少年。同时也应该看到，打击淫秽手办不等于否定整个潮玩二次元圈层。正常的收藏消费、艺术向动漫周边和刻意宣扬色情的淫秽制品，法律上有着清晰的边界。刑法已经明确，只有具体描绘性行为、露骨宣扬色情又不具备艺术科学价值的物品才被定义为淫秽物品。治理需要精确打击违法生产销售团伙，而不是对整个潮玩行业一刀切。个案的刑事处罚可以惩罚已经作恶的人，却无法自动补齐消费前端的防护。生产、销售、平台传播，整条链条上都需要压实责任。平台不能把监管责任全都推给举报机制，应当针对潮玩、JK 定制类商品完善巡查机制，对私域导流售卖可疑手办的行为加强识别。电商商家也应当树立底线意识，拒绝向未成年人出售明显不适宜的商品。监管部门除了破案量刑，也需要常态化排查线上线下潮玩店铺，压缩灰色商品的生存空间。潮玩产业蓬勃发展，消费群体越来越低龄化，潮玩市场面向的不只是成年收藏爱好者，大量未成年人已经成为潜在消费者。法律可以惩戒作恶的商贩，但守护未成年人更需要交易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筑牢防护，不让淫秽手办借着二次元外衣侵蚀少年成长的环境，才是这起案件留给行业最深刻的提醒。好的，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Vogue 了，好吧。
1: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被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口，每天跟大家聊的更多的有关婚礼行业，还有婚礼人，还有我们整个的寻找婚庆一条龙企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哈。如果你被婚当中遇到困惑了，想要寻求我们家有喜事的帮忙，随时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了啊。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结婚呢，可是我们人生的一件大事儿，婚礼举办更是重中之重。现在啊，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总是不甘于被传统束缚，那么这个婚礼上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出场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创意婚礼。

0: 相关的影视资料。可以是关于新人的一些爱情故事啊，如果能将亲朋好友的一些祝福啊，还有新人婚礼之前的一些感受拍成短片的话，婚礼开场前一并为来宾放映，然后呢伴随着大家的祝福，新郎新娘隆重登场，效果一定是绝佳的。这几年很流行快闪式的这种出场视频，我们大家也都会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婚礼啊。快闪这个视频啊，非常容易调动我们现场人的情绪。婚礼第一波小高潮，就让快闪视频燃起来吧。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整个接亲的流程环节当中啊，就已经精心的记录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快闪的团队以最快的时间制作出来，让大家会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三种出场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情景剧的再现了。婚礼开始的时候，新郎新娘就以初次相遇或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特别经历再现，又或者是类似于求婚时的时候那种场景再现啊，这样呢可以一开场就确定了新人婚礼的这种基调，把来宾在第一时间就带入到他们的浪漫幸福世界了。情景再现一定是要经过事先彩排的，然后您把重点的情景表达，当然婚礼上的情景再现不妨经过再加工，如果你希望是轻松娱乐的，那我建议大家不妨加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啊。
1: 聊可了好吧。
0: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第四场的出场方式了，叫做想唱一首歌送给你。新人双方情歌对唱或者是接歌的这种形式出场，这绝对是属于麦霸型新人首选中意的出场方式啊。如果平常您爱好唱歌，不妨在婚礼上大秀一把，情歌对唱，情意绵绵，甚至可以以明星的形式来出场，和场下的宾客互动。当然能够引领宾客一起来合唱的话，你这个效果就更棒了。再夸张一点，干脆你就把婚礼主题定为新人演唱会吧。还有一种方式呢，第五种出场方式叫做花童宣布新人出场。这个是在国外婚礼非常流行的一种新娘出场的方式啊。这个我们在现场的时候，穿着一致服装的小花童，然后小女孩戴上花环，小男孩啊，个个都是精气神足足的，就像中国古代的那种宣布格格出嫁一样的感觉啊。这样选择的这种出场方式一定要注意这个小花童的适合人选，我觉得4到6岁是最好的啦，如果花童太小了，就不知道会不会在现场出什么状况了啊。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有很多新人也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养的那种萌宠带领新人出场了。很多新人都有自己的心爱宠物，有的甚至在结婚之前就已经是以爸爸妈妈自称了啊，把宠物当作自己的孩子了。步入婚礼殿堂，他就会成就新的家庭，不妨让你们的宝贝也来见证这一重要的时刻，因为你什么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呢，让你们的幸福开路，或者是交送爱情信物，都是不错的一种方式。当然提前一定要注意好现场这个宠物的情绪管理啊。好，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气球入场。最浪漫的创意，也就是现在用的最多的这种婚礼入场的设计，那就是空爆球入场啦。如果新人为了让婚礼给宾客和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呢在现场可能还会加入泡泡机、花瓣的一些设计，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那就是妈妈披纱。戴头纱可以作为一项非常有仪式感的环节，新娘在登上这个 T 台之前哈，由妈妈给她盖上头纱，仪式上再由新郎揭开头纱，母亲盖头纱这个环节就很容易让宾客还有新人泪目，因为这是一个被爱和祝福满满包围的环节。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好了，这八种婚礼创意的入场方式，听完了之后你喜欢哪一种呢？ 这种出场方式一定会让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当中啊，听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跟大家聊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说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希望能够对您备婚有所帮助吧。另外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婚礼上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照顾妈妈的这个环节的仪式感啊。除了改口敬茶，其实还有很多环节会让妈妈更有参与感的婚礼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聊一聊，看看如何在婚礼上和妈妈更好的互动吧。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新娘的分享，她婚礼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这辈子对她付出最多的人，在她婚礼那一天却被冷落了。这个新娘整理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啊，仪式感的这个镜头没有一张是妈妈的，有的只是妈妈偷偷抹眼泪的模样。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刻，千万不要忘记了照顾妈妈的仪式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环节可以让妈妈来参与其中啊。婚礼当天啊，可以给妈妈一个专属的 face look， 通过这个告诉妈妈，从小你陪我长大，今天我已经穿上了婚纱，要当妻子了，以后换我来照顾你。而且在这个整个的婚礼之前的时候，新娘还可以为妈妈提前录制一个妈妈模仿秀的视频，然后婚礼当天呢，她就走到背对着自己的妈妈身后，就放出了这段视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婚礼上要哭的妈妈，在那一刻泪流满面。还有环节可以让妈妈融入，就是不接亲，然后陪妈妈吃一顿早餐。说谁说婚礼一定要早上起来特别早，5点就起来，甚至于更早，我们完全可以取消接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和家人其乐融融的吃一顿早餐，不仅可以留下和家人珍贵的这种日常合影，也可以把肚子填满，为漫长的一天做好准备，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呀。或者是在婚礼早晨的时候给妈妈读一封信，这个环节呢，就是适合书香气息浓郁或者是善于用文字表达情感的家庭。在婚礼当天的早上，在场地边找一处私密安静的空地，静静地向家人诉说出自己最真诚的告白，这也是婚礼的意义之一，能够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情境，让这一天和平常的日子有所不同，真实地诉说自己平日里羞于表达的话。你也可以邀请妈妈来跳一支舞啊，这个可以放在仪式结束之后，然后宴会之前，也可以放在更多的 party 上啊，非常适合多才多艺愿意表达的妈妈。妈妈应该是有舞蹈功底，稍微有一点哈，而且呢提前做一些准备，当天呢可以为女儿准备一段舞蹈，一定会惊艳到现场的朋友啊。你要相信爱是需要表达的，有的时候内敛的父母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份鼓励和坚持，一起努力跳好的过程其实就是陪伴的过程，也是为未来创造美好回忆的过程啊。还有就是可以和妈妈换装来拍照了，婚礼当天的早晨，你可以和妈妈一起来穿上晨袍，也可以一起穿上自己喜欢的汉服，把这段时间留给妈妈，留下你们最幸福的样子。还有就是让妈妈参与的环节，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和妈妈一起入场，让妈妈盖头纱。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就是婚礼上常见的就是新娘和父亲一起入场，妈妈常常是在交接的过程当中是缺席的。为了给妈妈一个与众不同的仪式感，我们可以携着妈妈一起来入场啊，或者是在入场的过程当中啊，让妈妈为你盖上头纱，然后这样小小的仪式对于妈妈来说也是非常神圣的。像在中式的婚礼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用屏风剪影的方式和妈妈一起出场，寓意着美好，回味悠长。
还有一种出场的方式，或者是让妈妈参与的方式啊，那就是为妈妈准备一份小礼物了。有的新娘呢，会选择在婚礼上把自己的手捧花送给妈妈。有的时候会在现场的时候，新娘也会送给妈妈一个小的玩偶，比如说一个小熊。这个小熊呢，可以是在策划师的配合下手工做的，重呢是5斤8两，正好是新娘出生时的体重。婚礼当天呢，也正好是新娘的生日，我想这份礼物也真是着实用心啦。别看这个小的礼物啊，真的别小看它，给妈妈带来的是更多的感动。我相信妈妈在婚礼上收到了孩子送的，包括礼物，包括父母的成长相册，一定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相册里都是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仿佛告诉着妈妈，她自己曾经也是个被人宠爱的小女孩啊。哇，说的我好感动，好感动啊，满满的一些画面感，让整个的婚礼现场沉浸式的，让人温馨又感动的一个个场面，都有妈妈的融入，回想起来真的是幸福满满。好了，感谢各位一直在关注收听参与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传红感谢大家的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下班。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祝大家周末愉快。时间过得好快啊，九月的第一周就这样结束啦，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新鲜的周末。我们来先看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目前的室外气温呢非常的舒服啊，不冷不热的，24度刚刚好。然后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3度啊，晚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关好窗了，因为最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颈肩腰痛啊，很多的人就是受了风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那明天呢以及这个周末啊，周六周日都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周日甚至是28度，我觉得本周应该是最温暖的一个周末了，后面慢慢就会越来越冷了，所以大家我觉得可以计划一下哈，周末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那周末的最低气温呢是15到16度。也欢迎大家呢在本周的最后一天继续陪伴我们的节目啊，百合也会陪伴着大家在下班的路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简单轻松的话题，本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人生大道理呀，人生哲学的话题，后来我想说哎算了吧，周末我们就简单一点吧，就别讲大道理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个人喜好啊，或者说你的个人怎么说呢，就是你的爱好，你的喜好的取向，就是你是喜欢一个人也好，一个事物也好，一种动物也好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小众的审美取向。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大眼睛的，双眼皮的，有的人呢喜欢长小虎牙的，还有的人呢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还有人就是喜欢那种冷血的冰冷的冷血动物啊，怎么样都好。大家可以说一下你小众的审美取向吗？就是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审美取向啊，都是可以聊的，不小众也可以。因为我发现今天我们群内互动的并不是很积极呀，怎么回事？周末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翘班到家了？所以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啊，可以继续的多互动多留言。哇，怎么一直在打嗝？今天呢下午喝了一杯咖啡啊，我觉得这个劲儿好大，我今天到现在已经5点钟了，还是觉得心直突突，下午我们真的要少喝咖啡了。然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是可以互动留言的，可以搜索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说说你有哪些小众的审美取向，高一点的而长得瘦一点的，但是你不能骨瘦嶙峋，你要这个健壮一点，最好有8块腹肌的瘦。这我觉得这个审美取向挺大众的哈，不小众啊。还有就是哎，我喜欢嘴长得好看的，就是那个下巴呀嘴呀要好看的，然后喜欢那个手要好看一点的，对，男生的手好看，手要长一点细一点，哎，这个反而是加分项。嗯，还有什么呢？嗯，再小众的想不到了，一会儿想到了再跟大家来分享啊。我还喜欢皮肤白一点的男生，皮肤白的，对，然后不能戴眼镜，其实哎，反正戴眼镜也行，但是你得是那种戴眼镜还长得帅的。越王勾芡说，百合老师没心没肺的笑声是你的审美取向，真的吗？那我就要多笑了，是不是？我觉得其实好像很多男生都喜欢那种爽朗的没心没肺的那种笑声。弗洛伊德说，特别喜欢百合老师，大美老师算小众吗？当然不算啦，我们应该也算是大众情人吧。这么多听众呢，怎么的也得有个10个8个喜欢我们吧，这就算大众了吧。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可以扩展一些哈，小众的大众的都可以说，我看太小众的你们好像也没有。木子里说，今天抢到了孙燕姿长沙演唱会的票，真的是太开心了。哇，你真的好厉害哦，孙燕姿的票能抢到，

我的天哪，你太牛了，他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管他叫小众歌手，但是他真的太火了，他的票是地狱级难抢，这个我知道的，恭喜你哦。是几月份呢？应该得是11月份了吧，下个周末我的同事就要看他的天津演唱会了，嗯，不知道有没有一起去的呢。下周末我是要去看陈小春演唱会。胖子说我发的带玩的地方是哪儿啊，是这个，哎，我下面不是有标注地址吗，是郡王山露营基地，在阿城啊，开车的话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多一点点，啊，我觉得还是很近的。然后昨天我们去，说出来了，就是这个昨天去露营了，然后这个季节露营真的非常的舒服，因为夏天露营的话呢是非常的热啊，很闷，嗯，但是玩水的话就比较清凉，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很舒服，然后还不冷，我建议大家这个周末如果能约得上的话去露营是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就多穿一个外套就可以了啊，热了脱，冷了穿。但是如果你带小朋友去那个小溪边上玩水的话，还是要给孩子穿的暖和一点，因为那个水现在已经非常的凉了。嗯，这个地方非常美，可以强烈推荐哦，而且还可以爬山，但那个山呢很难爬，就是它也不是很难爬，它都是楼梯凳，但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常年长期不运动的人真的就挺痛苦的。啊，木子里他说天津没抢上，长沙是10月8号啊，那快了，期待吧，对不对？我觉得你抢到了一个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你就很期待，就你对人生都是充满了期待的感觉，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没有去看过你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的话，你去抢一场，你就知道原来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喜欢看演唱会了。4月份扬州场也看了，我们的中午节目的男主播潘浩也是几乎就是场场都抢，能抢上哪场他就去哪场，他已经看了很多场了。喜欢看孙燕姿演唱会应该大众吧，应该大众，对，他能不大众吗？他的演唱会都是50000人起的，就是每一场都是50000加，对不对？就是我也不太懂哈，但是他的演唱会人数最多，然后抢票的人最多，我听说，我不知道我记没记错啊，都是上100万人一起抢一场演唱会，你们这个喜好真的太大众了。还有什么小众的喜好吗？就是抢孙燕姿都是很难抢的，然后他居然叫小众冷门歌手。匿名用户他说喜欢戴眼镜的男生，而且是喜欢戴那种老式的那种老花镜的啊，这啥喜好啊，这是啊，那你是有点恋父情节呀还怎么回事啊？这个真的因人而异啊，每个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以前总觉得就是想讨更多人的喜欢，去迎合大众的审美啊，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嗯，每一种人每一种样貌都会有人喜欢，不用刻意的去讨好别人，就是做好你自己就好了，然后就不用太迎合别人，嗯，但是就是我觉得不要太怪吧，太怪也很难让别人接受，就会觉得太另类了，也哎呀，反正你们喜欢吧。现在人也都挺追求个性的，但是我呢就不是特别喜欢戴眼镜的男生，嗯，就是我说的是谈恋爱哦，那如果交朋友的话，我觉得戴眼镜的男生看起来还是很踏实可靠的。困困鹅他说他喜欢广东人长相，谁懂？我懂，因为我上大学在广东啊，然后广东人的长相就是很多老广啊，就是他们真的是一眼你就能看得出来啊，长相还是很明显的，他们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就像很多人说东北女孩有很明显的特征是一样的。然后我会喜欢那种长得
偏帅的广东男生，因为有一些广东男生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好像还有一点那个就混血的感觉啊，那棱角也挺分明的，哎，也挺好看的。那跟咱们东北男生真的不一样，因为广东男生呢，他们骨子里哈真的是偏斯文，真的特别特别斯文啊，甚至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娘，但是如果你习惯了之后，哎，就也很好。因为这种男生呢，就是你会觉得就斯斯文文啊，对不对？他跟东北男生比起来的话，东北男生就会有一点粗啊，他们就是挺细的，也挺喜欢的。玉哀他说喜欢白客这种类型的男生，万万没想到里面的王大锤。哦，现在真的好多人喜欢白客哦，但是我不喜欢。你看真的吗？这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白客长得不帅吗？也挺帅的，可是我对他就是完全 get 不到他身上的那个让我喜欢的那个点。因为我见过他真人，之前他来过我们直播间做客啊，他现实生活当中会比荧幕上更帅一些，然后鼻子非常的高，就是你看到他的脸第一眼就会被他高耸的鼻子所吸引，其实是帅的，哎，但是就没有帅到我的点上，真的很奇怪哦。弗雷德老师说喜欢胖一点的女生，大美老师身上再添40斤肉我是最喜欢的。那你是喜欢球吧，你是不是喜欢那种哎，像比熊那样的那种小狗，像胖胖乎乎的，对不对？再贴40斤肉啊，哎，那大美老师其实15年前左右的话呢，应该就是你最喜欢的样子了。那个时候大美老师是一股一股一股的，就是他往那一坐是一节一节的，有点米其林的感觉，但是胳膊腿是细的啊，他只仅限于就是腰的那个位置。就真的会有男生喜欢胖一点女生吗？我真不太信，我觉得男生还是喜欢瘦的，但是呢男生呢又不喜欢太瘦的，哎，就是该有肉的地方你们还得给我肉乎起来。其实对我们女生来讲真的很苛刻。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喜好啊。东方木他说我喜欢普通话标准的，有人懂吗？普通话标准是为什么？咱们东北人普通话不都挺标准的吗？就是我不喜欢什么呢？我不喜欢那种说话特别播音腔的。就是你看我做节目哈，我做节目说话都奇奇怪怪的，我觉得普通话都不标准。因为我们脱口秀节目嘛，无所谓了，不是播新闻。如果是播新闻的话，我的声音还是可以装得很标准的。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下班万岁。就是我不喜欢说话特别拿腔拿调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就是普通人嘛，然后你还是要给我装播音腔那种，我就不喜欢啊。你好百合老师，我是弗洛伊德，我就不喜欢这样说话。哎，你就正常一点随意一点，但是你不要大碴子味儿太重，我是喜欢的。哎，17:16了，哎呀，这个时候该休息一下了哈，我自己一个人居然聊了这么长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留言哦。弗雷德他说喜欢轻武器军舰战列舰，你这节目里能播吗？啊，这是你的小众喜好是吗？哦哦，你喜欢武器啊，就是你好 man 哦。喜欢武器的男生是不是都很 man？ 胖子说要多标准一甲吗？对，我就觉得干嘛要那么标准啊，就是能听懂就行是吧。就我反而还挺喜欢这个，就是有一些辽宁口音的男生说话，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哎，反正我就是不喜欢那种说话特别假的人，大家能理解对不对？能不能 get 到我的这个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哈。如果你不想加我们的粉丝群，不想加我们男主播汪洋的微信，没关系哈，微信公众平台互动，我们可以每天聊到说到你的
话题，说到读到你的留言。那想要进粉丝群的也可以来关注汪洋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轻松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小众的审美取向啊，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动物啊，或者一些事物啊，都可以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继续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刚才说到了看演唱会的话题，

城南旧时说你们都咋抢的，陶喆的三开都没抢上啊、如果你一直都没有抢上演唱会的门票呢，只能说明你的朋友太少了。人家抢演唱会的门票，尤其是像孙燕姿这种级别的，都是要十个二十个人大家组成一个群，然后一起来帮这个朋友抢的，好吗？就是那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基本上都是没戏的啊。反正我身边抢得到的基本上都不是靠自己的运气，都是要靠人多力量大。那如果不是很那种大众的明星，不是很难抢的明星就很好抢了。胖子说再来点气泡音就更假了，只要跟我这么说话那我真的动真格的发力了。对，是不是我也很讨厌男生那种装气泡音，然后是那种假装没睡醒刚睡醒然后去跟女生发微信，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我还发不出来那个气泡音，反正就是很恶心，就还不如正常说话。But you don't even know.我对此感到厌烦，他说他喜欢微胖的壮壮的，不一定要身材好，倒一定要圆润干净清爽。我对这种类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都有好感。喜欢微胖的壮壮的，我的天啊，你看真的有人喜欢微胖壮壮的，我一直以为所有人都会喜欢瘦子型呢。所以大家真的比较盲目的哈，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就是现在有很多短视频平台啊，那些网红啊把那个腰啊，因为都是可以 P 的嘛，对不对，那身材都可以又拉长啊，腰又可以变想要多细就多细，然后很多人就以为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全是瘦子啊，那其实不是的，你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去看一看，没有多少人肚子上是没有肉的，所以就是一定要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有一点点肉没关系，很正常。如果你是微胖的，你是壮壮的，你也要相信永远有人喜欢你这一款，是胖子啊。胖子真的是哈，就是胖胖的戴眼镜的那种看起来老老实实的男生，然后他现在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而且他老婆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信。某弟他说装低音炮真装不了，不要装，我跟你讲，我一直觉得人别装，哎，那个话怎么说来着，哎不行，那个话有点脏，不能在节目里面说，但是真的就是人你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说的普通话好不好没关系，有点大碴子味儿啊，有点说话嗯呢咋地的没关系，真实的做自己最重要啊，你装大家都会看得出来，而且人装很累的，好不好，对不对。嗯，专业老师说那叫不说人话，对，就是别不说人话，咱们好好说话。哦，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讲真诚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个低音炮真的是你们说装就能装出来的吗？你像人家汪洋的声音真的不是装的，真的是他现实生活当中他就拉屎都那个声儿。我又说难听的话了。川原他说喜欢手臂汗毛很长很多的女生，妈呀，那你肯定喜欢我的手，我的手上全是毛，因为这个事儿我都闹死了，没事我还得刮一刮，但是我手臂上没有，这是我唯一庆幸的啊。我那个腿上的毛也挺多，不知道你喜不喜欢。ICC 说我喜欢长得丑的，因为我有非常厉害的情感洁癖，丑的呢没谈过对象，哎，而且丑的比帅的会更加珍惜我，不会出轨。谁说丑的不会出轨啊，概率比那个长得帅的要低一点而已，该出还会出。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同学的啊，这个说好吗，反正就是说长得丑的人他更喜欢在网上找存在感。

0: 所以他更喜欢聊，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的。如果反正都会出轨的话，还不如找一长得帅一点的。咱最近嘛，最起码咱吃得好，对不对？对，胖子，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莫那啥，那啥啊，糟那啥皮，莫装那啥，你少个字儿。某弟他说，你那是猴了，喜欢冷白皮女生真没有抵抗力，啥意思？谁是猴？哪来的猴？陈丹就是说，这个分人分言，要是朱亚文呢，我受不了的是说一句两句就得拽两句英文的人啊。但是我能受得了什么呢？就如果这个人是装的啊，说实话拽英文的那种，那我受不了。但如果是比如说是真的是香港台那边的人，香港澳门那边的人，他们真的就是从小就是这么说话，这个我也是到了广东之后我才发现的。就是包括你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香港的电视剧，看 TVB 的电视剧，他们真的说实话就拽英文，对不对？因为他们生活是真的是这样。还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说话真的就是这样，就说得很自然也很舒服。但是有的人就是可能刚学两句英文哈，拽一下装一下那种确实挺恶心的。然后反正是要拽英文的人，我真的建议他去 hospital 看一下呢。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欢迎大家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说一说你有哪些小众的审美取向。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依然是下班万岁，我是百合。今天我们来说大家的小众审美喜好啊，其实看得出来大家呢更多的还是喜欢阳光的，喜欢爱笑的，喜欢乐观的，对不对？喜欢美的事物还是多一点哈。啊，某地说，你说自己手腿都是毛，不就是猴了吗？真有体毛重的女生吗？当然有了，体毛重的女生还很多呢，你没见过？就是我没有说自己体毛重到像猴一样，只不过就是手上会有一点点的汗毛，这个我是不喜欢的，就是很轻的。但是很多的女生她是手上一点汗毛都没有的，我喜欢那样，就那样的话戴戒指啊就比较漂亮啊，手也显得比较干净嘛，对不对？没有那么重啊，不能说像猴一样，那也太夸张了啊。某弟他说是喜欢冷白皮的女生，真的没有抵抗力，好吧，这个我终于理解了，冷白皮要白成那样吗？就是像女鬼一样吗？你是不是小时候鬼片看多了？我觉得我还挺白的，但是还不至于冷白皮。冷白皮的女生现实当中也太少了吧，而且我觉得会有点白到，就是有点就弱不禁。

0: 风的感觉。
1: 嗯，
0: 为什么那么喜欢白的呢？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是吗？猫东他说，我喜欢很可怜的，被狠狠伤害过的。哎呦，真是没招了，你是救世主啊你呀、啊！啊，你就喜欢那个可怜人儿，你就喜欢那种被，就是那种英雄救美的感觉，是不是？但是怎么说呢，现实当中真的被狠狠伤害过的人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心理阴影。嗯，有的人心里面阴影面积还挺大，就是他可能会好，可能不会好，可能很长时间才会好。所以当你接触他的这段时间，你不知道他是在经历哪一段过程，对你来讲也不一定是好事儿。除非你这个人真的很乐观，哇，很温暖，就是喜欢感化人呐、啊，温暖别人呐、啊，那好吧。莲子不改名，他说喜欢细腰的，越细越喜欢，谁不喜欢？我还喜欢呢。眨眼睛，他说我喜欢极端瘦的女生，颜值啊还没要求，哎，就是必须要瘦，同学都骂我说我不正常，我感觉你也不太正常。那么瘦干嘛呢？为啥那么喜欢肉？弱不禁风，像那种病态美学那样的吗？那不营养不良吗？而且有很多的女生就是为了追求那种极致瘦啊，甚至瘦到50斤、50-60斤，就是那种皮包骨，多吓人呢！然后最后得厌食症，这个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希望大家不要追求这种病态瘦。哇，我们的汪洋小铁丝儿又把家里面的晚饭发上来了，好馋呐、啊！这是什么啊？炒米线吗？哇，炖鸡肉、土豆、蚕蛹、摊鸡蛋饼，那个是什么？炒西葫芦吗？还有那炒包菜吗？哇，还有一个热狗，我的天呐！说话的过程当中，我的嘴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液体？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变态的美学了啊。其实没关系的，我觉得大家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喜欢。我像我有个好朋友啊，他特别喜欢小脚的男生，特别奇怪。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是可以矮一点，但是不能太矮，就是怎么样，1.7米多，但是必须小脚。你说这哪有啊，个儿又高脚又小，那不畸形吗？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小脚有这么大的偏好。心动他说，我喜欢微丑的男生，就是那种只有自己偶尔能感觉到他的帅，这样会让我有安全感。就这样的男生呢，就没有人惦记，对不对？我跟你说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丑人多作怪。来拿杯拿铁不要葱花，他说我喜欢身高1.85米以上，白皮薄肌长发男。我天哪，前面都挺正常的，最后来一个长发的，你这个我想象了一下，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多吓人呢。苏木素他说喜欢单眼皮嘴唇有点厚的男生。哎呦呦，嘴唇有点厚、不敢想象，这都是什么喜好，嘴唇又怎么着你了呢，你说说。然后接下来呢，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已经成家了，有宝宝了，宝宝正在适龄啊，就是上小学的小朋友们，就可以来参加我们以下跟大家说的这个好消息，来说这个活动了。为什么跟大家说是一个好消息呢？因为你看今天我们聊的是审美取向，是喜好啊，什么样的人会更招人喜欢呢？一定他身上是某一种独特的气质啊，或者说是他身上有一种艺术气息，对不对？很多人都说气质好啊，身上有艺术细菌，这样的人一定是就是看起来更特别一点，更气质一点的。那么为了更好的培养孩子们的气质啊，我们真的很多家长花重金去培养孩子这方面啊那方面的才艺啊。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最近呢有一堂公益课啊，首先告诉大家是免费的，是我们这周末就会上第一堂课，然后这周末已经报满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周末的报名，然后现在也是可以报的。下周末的时间呢是在9月13号，然后是一上午的课程，一共分为了两节，一节呢是艺术美术课、非遗美学课，还有一节呢是科学技艺课，两堂课都非常的实用，小朋友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免费的公益课。那先来说一下这个非遗美学课，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是美术加非遗的特色课，亲手来制作蜡染挂毯啊，是非遗，然后呢又是手工制作爱好，喜欢做小手工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只要是7岁到13岁左右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参与的，提升孩子的审美，提升他的气质，锻炼他的创造力，还能够激励他的艺术履历啊。我们的老师也是非常的厉害，美术学的硕士，多项国家级的艺术大奖的得主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然后第二堂课，这堂课呢是8:30来上，90分钟。然后接下来呢10:30我们来上的是科学技艺课啊，我们的老师呢是师承世界技艺冠军教练陈仁鹏，然后呢他也是参与编写了青少年记忆丛书的老师，他的教学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这一堂课训练你的专注力，超强的记忆法，逻辑思维能力。我们上学哈，一定要告别那种死记硬背的这种方法啊，这样的话你会一下子你的学习成绩会有一个突飞猛进，一个质的飞跃。想要报名的同学们哈，大家都是可以来私信我们来报名的，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搜索冰城经济，直接讲这个报名少儿课就可以了，然后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报下周的，因为下周的名额也是马上就满了，这周呢也是迅速就报满，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是公益的课程，9月13号
美术课加上学习方法两手抓哈，大家可以赶快来报名。好，要说百合这个头像旗袍，我有同款，你是买了穿的吗？我这个是去拍那个艺术照啊，人家那儿的服装道具，因为前两年这个衣服好像真的就是特别火，很多人都拍了这个写真，就有点像当年金晨啊在那个发牌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然后在那里面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就是网络那个叫什么网络发牌穿的那个旗袍，我觉得我跟他那个好像是同款吧。其实我一直很想换头像，我想换一个卡通头像，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特别适合的。大家如果有适合的图片也可以推荐给我哦。我活着玩的，他说我喜欢不抢我饭吃的女生，我喜欢吃饭啊不会对着我撒娇阻挡我吃饭的女生。哎，大馋小子也真是，你这样费劲难找对象啊，我跟你说啊。来吧，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吧，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说说你的小众审美取向。

山川来自李荣浩啊，希望这个周末大家都出去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山川河流吧。你现在你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啊，要不然等到了十一月份，我们就不太能感受到就是那种爬山呐、然后小溪呀、河流那种感觉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冰封的感觉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你有哪些小众的审美取向。淘淘说喜欢单眼皮男生，我以前也是喜欢单眼皮男生，因为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流行像陈小春啊那种眼睛小小的男生，然后直到上大学了之后慢慢的突然觉得大眼睛的男生，就是那种大眼睛但是一定要眼睛长得很好看那种男生啊、还不是那种桃花眼儿。伙计味儿锅巴他说我就单眼皮儿。你家在这速配呢，单眼皮儿男生我们也得看整个五官的搭配，对不对啊？你不能光单眼皮儿，你还得看整体，你这五官搭不搭。再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小众的喜好啊，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这个话题告诉我们世界很大，然后每个人的喜好也是五花八门的，每个人本身也都是独特的个体，所以我们首先要喜欢自己，别人才会喜欢你啊。你每天总是那种很自卑啊很不自信的样子，你就算很美，你的气质也是自卑的，也很难吸引到别人。但是你看有的女生他就有那种很自信的感觉，但是又不能盲目自信，又不能自信到讨厌的那种，就是你要有正常的三观和正常的那种自信心，其实是很招人喜欢的啊。你不用长得很好看，也不用身材很好。我们在七夕的那一周做了一个相亲节的活动，然后当天呢有一个女生全场最受欢迎，很多的男生都给她贴了心动贴。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女生其实长得不是大美女型哦，她就是戴个眼镜，长相其实就是普普通通邻家妹妹那种感觉，但是也是好看的啊，也是就是很五官也是很好看的，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美吧。然后她因为很有自信，性格很好，大大咧咧，然后很爱笑，所有的活动所有的环节她都积极的去参与。然后一开始我还觉得这个女孩有点太活跃了吧，会不会有一些男生觉得她太闹腾了呢？然后我当时还有点担心，没想到结束的时候很多男生都很喜欢他。所以大家知道了吧，人呢首先要自己喜欢自己是最重要的。好啦，本周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要喜欢你自己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守候在电波前收听今天的972财经在线，我是严坤。今天是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整体走势。今天呢 ,A 股整体呈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科创综指失守1900点，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北证50等微幅飘绿，大盘蓝筹股稍显强势，上证50微幅飘红，市场成交增加到2.05亿元。盘面上，航海、装备、养殖业、白酒、影视院线等板块涨幅居前，玻璃、玻纤、MLCC 概念、百元股、能源、金属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的实时监测数据显示，传媒获得了超过118亿元主力资金的净流入，农林牧渔获得了超过63亿元的净流入，国防军工获得超过51亿元的净流入，食品饮料获得超过49亿元净流入，非银金融获得超过35亿元的净流入，电子遭主力资金净流出超过207亿元，有色金属净流出超过81亿元，机械设备净流出超过68亿元。概念板块方面，文化传媒获得超过104亿元主力资金净流入，网红经济获得超过63亿元的净流入 ，ChatGPT 概念以及跨境支付等板块都获得超过50亿元的净流入，半导体净流出超过129亿元，信创、芯片均净流出超过90亿元，消费电子、基建等新基建也是净流出超过80亿元。中国船舶获得超过31亿元的主力资金净流入，景王电子、天娱、数科都获得了超过20亿元的净流入。另外呢，一点天下、四方精创、我爱我家、贵州茅台等也都获得了超过13亿元的净流入。中国船舶今天午后触及涨停，截至收盘上涨超过了9%，成交额超过120亿元。养殖概念今天是大幅度上扬，猪肉股板块呢一度放量飙升超过7%，创近4个月以来的新高，成交量比昨天激增1倍多。新五峰、罗牛山、正红科技等纷纷涨停。鸡肉、饲料、水产品、动物保健等相关板块跟随走强，中水渔业、天邦食品、绿康生化等强势封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量已经是降到3780万头，环比减少3.20%，比一季度1.41%的环比去化幅度进一步加速。据农业农村部设定的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仅差0.8%。农业农村部已经将产能调减完成实现，提前到三季度末。去化已经进入了最后30万头的冲刺阶段，从周期规律来看，能繁母猪去化约10个月以后传导至商品猪出栏，这意味着猪周期供应已经是临近拐点。此外呢，传媒娱乐概念股今天集体走强，游戏、影视院线、出版业、知识付费等板块纷纷放量上攻，中国出版、龙版传媒、欢瑞世纪等强势涨停。消息面上，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的网络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召开，会议要求坚持科技赋能，合理运用 AI 等新技术，使其成为创作工具和创作伙伴，助力行业提质增效。那展望后市，中原证券指出，政策层面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方向，九月将进入产业政策密集落地期，建议围绕半导体、国产替代、算力基础设施等方向布局，同时可以关注周期资源品如化工、有色金属在美元走弱与供给约束双驱动的机会，以及呢工业机械细分领域的结构性方向。底仓配置方面，红利资产仍具备持有价值，资产荒格局未改的背景下，红利策略的配置性价比依然

0: 突出。南京证券认为，大盘在3900点以下抛压相对较轻，资金脱挤意愿也是比较强劲，类似七月的大跌行情很难再现。不过在两市量能有效回升至2.5万亿元之前，趋势性行情或者也同样难以开启。市场短期处于多空博弈，操作上可以降本为核心思路，顺应市场轮动节奏，逢低配置，尤其是核心算力方向，切勿追高，低吸为主，耐心等待海外风险落地以及场内情绪的实质性修复。那以上一家之言仅供您参考，在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将首先收听到的是今晚财经方面的一组最新的消息以及专业人士的一组分析观点，然后进入到股市茶座，我们将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市场的走势，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股市茶座。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下一步医保部门将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常态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医用耗材集采，指导地方深入推进省际联盟采购，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的品种纳入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费用负担。同时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优化采购规则，更加注重临床需求，通过激高价药出局、激低价不带量，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坚决打击医药集采领域围标串标。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总工程师刘民表示，已将防止内卷式竞争纳入综合整治框架，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持续开展产能预警调控，规范价格竞争，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着力构建优质优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日前，记者从外滩大会通气会获悉，2026外滩大会将于9月9日至12日在上海黄埔世博园区举行。大会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聚焦 AI 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新的经济机会，并让更多人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红利。目前，大会观众报名人数已突破50000人。
4: 本届大会设置一场主论坛，40余场见解论坛，汇聚600余位国内外学者、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及创新者等分享嘉宾。大会还设置1.5万平方米主题科技展，并举办创新者舞台、科技智能创新赛、开发者日、创投 Meetup、 科技人才招聘会等多元活动。首次设立的 AI 艺术节也将从音乐、影像、艺术展览等维度展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同时，大会亮点提前披露，包括首次聚焦 AI 新经济，从技术突破追问增长新动能，从对话框到真实生活，15000平方米展区呈现 AI 烟火气，上万人参加 AI Coding 年轻新势力成为新观察样本，三大亚太金融中心再聚外滩链接全球创新力量，首次设立 AI 艺术节，看见感性成为生产力。
3: 日前，第12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启动仪式举行，本届公益微电影节继续以帮助他人、阳光自己为主题， 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公

0: 艺题材微电影及短视频作品，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十月下旬。活动将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创新的形式，融合时代精神与公益内核，持续发挥慈善评选的激励与引导作用，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影像力量。
1: 现场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正式启动，现场同步发布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年度宣传片。上海公益微电影节自2015年创办以来，历经12载深耕，已成为传递公益理念、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平台。本届公益微电影节将围绕时代印记、初心如磐、活力公益、运动无界、未来图景、共筑美好三大板块展开作品征集。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九月至十月下旬，初审和终审将分别于11月上旬和11月中旬进行，颁奖典礼拟于12月举行。奖项设置分为微电影组长片15分钟及以上和短视频组短片15分钟以下，分别评选最佳公益微电影、最佳公益短视频1、2、3等奖，以及最佳导演、制作、创意、主题、人气等单项奖和优秀公益作品奖。据悉，本届活动还特别策划推出一起动向未来主题活动，以运动加公益为核心，包括冠军公益说系列短片、我的公益运动日记征集、公益足球进校园纪实等内容。
0: 全球商业环境加速重构，各国监管体系也在不断收紧，中国企业出海的竞争重点正在从能否进入市场转向能否持续合规经营并保障海外资产安全。而随着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的落地，穿透式监管全面收紧，因此中企在出海过程中依靠个人换汇或者股权代持，甚至先设立海外公司后补备案的方式，风险激增。来看报道。
2: 比如说亚马逊、沃尔玛这种电商的平台，在国外的电商大的平台里面去做自己的一个产品，直面到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者，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发生了一个整的一个大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它的一个资金流、税务的一个流通，他们都会重构吧。以前 to B 端，现在 to C 端，那么他们在外面赚的钱怎么合规回流到国内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3: 记者了解到，在合规过程中，很多企业在财务方面很容易遭遇门槛。比如关于资金来源，企业主通常会写自有资金，但这笔钱是利润积累还是股东借款，平台的回款路径又是什么，有没有完税证明，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信息。
2: 会很容易踩坑，你在外面没经过税报，没经过安全的审查，你在当地有没有纳税，你的利润合不合法，你这个你要银行也要那边要去申报一下，但是你申报的填的不对，会把你国外的一些公司的对公账户关掉，意味着你的资金回流不来。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在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超过50000家境外企业。合规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出海与海外经营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业内建议，企业需要借助专业力量，从架构设计到资金管理，从税务筹划到财富传承，搭建一套系统性的设计。
0: 作为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新疆伊犁依托其气候优势与品种积淀，推动特色农业向深加工全面转型。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当地通过科技研发拉长产业链条，正在探索出一条提升薰衣草产品附加值的农业新路。
4: 薰衣草在伊犁呢，也已经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这个种植历史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科研人员一代一代的去改善这个薰衣草种植的环境、品种、土壤等等这些条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这些年呢，也在围绕这个薰衣草提升附加值这一块去做一些内容。我们会和这个一些科研院所去合作，针对品种、还有土壤、肥料等等这些能够影响到这些成分的因素去做一些研究。那我们呢，再去向农户推广这些品种，传授种植的这些方式方法，这样的农户呢，也提高了他的收入。
5: 据企业介绍，目前薰衣草高附加值转化路径已基本成型。企业投资1.1亿元建成薰衣草科技制造中心，年产能达1000吨，产品从护肤洗护、香薰布艺延伸至药用领域，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超千人。整个伊犁薰衣草产业也在加速从初级原料向精深加工转型，目前全州种植面积达近10万亩，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本周商品市场呈现极端分化行情，地缘政治风险主导市场波动，受美伊冲突升级带动，能化板块表现强势，原油周涨幅超13%，乙二醇周涨幅近15%，黑色系双焦冲高回落，贵金属板块整体承压，周内探底回升，农产品板块豆类油脂震荡偏强，生猪弱势磨底。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6: 好的，主持人，本周原油市场受美伊冲突升级的驱动表现强势，带动能化板块集体上行，乙二醇周涨幅近15%。短期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成为核心交易主线，市场持续交易进口收缩的逻辑，原油期货维持强势格局，从成本端提振能化板块。叠加乙二醇消费旺季来临，终端需求预期回暖，下游补库带动库存去化，供需紧平衡，助推期价涨幅居前。
0: 本周原油带动能化板块集体跟涨，对股市形成显著的结构性联动影响。那请毕慧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6: 好的，主持人，能化板块整体呈现上游受益、下游承压的分化格局，上游原油以及能化期货连续大涨，直接推升了石油、煤炭、化工板块的盈利预期。然而，成本急升对中下游制造业形成利润的挤压，部分化工下游企业被迫减产或调价。整体来看，上游资源型企业受益，成本压力向中下游传导。
0: 本周商品市场在地缘政治风险的主导下，呈现出剧烈的结构性分化行情，能化板块强势领涨，黑色系与农产品板块各有分化，贵金属则整体承压。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6: 好的，主持人，9月7日欧元区将公布第二季度 GDP 终值，关注对于外汇市场的影响。9月8日中国将公布8月份贸易数据，9月9日中国将公布8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关注对于股市和工业品市场的影响。9月10日至11日欧洲央行利率决议，欧央行的政策取向将会影响全球资金流动和风险偏好，美国将相继公布 PPI 和 CPI 数据，关注对外汇和贵金属市场的影响。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7: 江海看点。
9: 从今天的整体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整体的走势呢是出现了一个涨跌不一的一个走势。那么尤其各种板块有涨有跌，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赚钱效应相对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呢，今天开盘之后呢，可以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尤其是在下午1:30左右的时候，市场是出现了快速的这种回落。那么这种回落呢，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有几点。第一呢，就是原油科技股呢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调，其中像半导体、元器件、有色、化工啊这类的板块呢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调，但是上涨的一些板块呢主要是集中在农林牧渔大消费板块里面，像酿酒这类的品种当中。所以从今天的板块上来看的话，各的涨跌不一，但是呢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那另外呢，就是从技术上来看，今天上证指数呢在冲击年线的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也就是说明年线这一块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现在各大指数上来看的话， 多数的指数呢都是在年线附近这一块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那么从这个市场上可以看到，目前市场上被年线所压制的，第一有那个上证指数、沪深300和上证50，包括深成指和创业板都是在这个年线的下方所压制。但是仅有目前的科创50是在这个年线的上方，但是呢是在半年线的一个下方。那也就是说，各大指数现在都是存在半年线，和这个年线的这种阻力位的这种压制。那这个压制呢，如果短期内要想上去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0: 所以今天尾市出现了这种跳水，它的难度主要是集中在几个点。第一，权重股没有形成真正的这种合力。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从市场的成交金额上来看，一直是在两万亿以下的这种水平，一万七八千亿的这种水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导致了这个市场上涨动力不足。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气。那么从人气上来看的话，半导体整个一个科技股的这种回落，对市场的人气的这种情绪影响相对还是比较大，所以就导致了市场现在久攻不下，在半年线这个位置形成了一定的压制。那就是从板块和市场的这个指数的一个走势上来看的话，短期内依然还是一个横盘震荡为主。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下周市场的一个走势来看，如果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依然还是弱势的格局的话，那么对于下周市场整个的走势，我觉得依然还是以盘整为主。为什么？因为大消费板块出现上涨之后，说明了什么？市场依然还是一个谨慎的这种情绪，并没有把市场整个的这种做成长或者说激进的这种投资的这种思维呢给拉动起来，那么还是以保守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认为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下周有可能还是以横盘震荡为主。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的话，上证在这个位置窄幅震荡了一段时间了啊，因为上方年线和那个前期的跳空缺口3995点啊，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压力带，而且上方有几条大的均线一起啊，像这个120日线和年线啊，基本上都在这个附近。那么其实下方的话也是比较明显啊，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近的一个平台位啊，还有一个整数关，此外的话呢，20日均线、30日均线也会构成一个联合的一个支撑。但是呢，这几天大家看到一个东西呢，就是三市的一个总成交额啊，基本上是呢创了最近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这个位置缩量的话，说明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多空的一个均衡啊。那么在昨天晚上，这个美国股市啊，那个这个区块链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品种啊的这个上涨，那么数字货币啊这些相关的品种也在上涨，随后呢带动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啊，数字货币这个板块的公司呢，这个有一些资金关注，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像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 AI 驱系啊，这个互联网应用啊 ，AI 漫居啊这些啊，其实这一类的公司呢，最近有一定的活跃度啊，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前期资金过分的去抱团的这个硬件，但是呢这个 AI 应用方面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下调的啊，从年初至今甚至到这个七月中旬的时候，整个的 AI 应用的板块普遍都是跌了3%到40%。那么跌的比较多的话呢，这个时候当硬件涨不动了，那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这个消息的刺激，那么整个 AI 应用这些相关的公司呢，可能就有一些资金去炒作。所以的话呢，整体从大的方向来看呢，市场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高低位切换啊。高位的这个品种虽然业绩兑现非常的不错，甚至个别的话符合预期或者超预期，但是的话高位回落下来，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下降趋势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前期的科技硬件股有可能还是在寻找市场底的这样的过程中，那它有可能前面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呢产生了这个政策底，那可能有一次二次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甚至有可能二次探底会略低于啊前期的政策底。所以的话呢，当这个核心的这个AI 硬件相关的公司啊，光模块呀、这个 PCB 啊这类的公司都走出了二次探底之后呢，这个市场的调整有可能才会结束。那么另外一点的话，从最近这个外围的一些消息面来看啊，美联储9月16号议息，接着呢17、18号的日本又是议息会议，那么这两个国家它的预期加息的预期还是存在的，那么可能就会对整个市场呢会造成一定的扰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资金选择观望啊，转而观望，可能等这个整个的消息面啊，这个信息面等待这个平稳之后，可能才会有资金增量的这样一个入场。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个整个的消息面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 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再叠加今天晚上呢会公布啊这个美国重要的一些非农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今天可能会有一些资金，这个尤其是今天下午的时候比较明显啊，这个指数基本上呈现一个单边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可能是有一些资金啊担心这个非农数据如果是这个比较强劲的话，那有可能美联储9月16号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反过头来，如果是非农数据比较疲弱，那么它加息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的话，整个九月我认为呢，可能依旧呢是一个资金观望和这个等待蝎子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再叠加10月份的一个小长假啊，所以的话，这个月这个整个的一个来看，我认为9月份是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月份。那么可能第四季度可能10月份之后啊，整个行情有可能会相对会更加倾向于平稳一些。所以就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这个板块的持续性依旧还是不强啊。投资者的话呢，可以去留意一下，如果是这个景气度向上的，然后呢调整比较充分的啊，可以去适当留意一下。但是呢，这个最近追涨的这个风险相对会大一点啊。
1: 股市茶座。好嘞，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972财经在线股市茶座。今天是周五哈，我们节目现场呢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投资顾问崔强老师。我们有请崔老师。崔老师晚上好。欢迎崔老师做客节目。那今天呢A 股整体是呈现冲高回落的表现，科创综指失守1900点，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和北证50呢都是微幅飘绿。大盘蓝筹呢是稍显强势，上证50微幅飘红。今天市场成交是有所增加，是2.05万亿元。那崔老师怎么来看待市场在目前的这个表现？
3: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的话其实是整体看到回顾整个年内的这个市场结构来看啊，七月份整体深度调整释放风险，以及8月2号这个探底完成这个最后一轮情绪杀跌与估值撑死，其实两吧这个调整也是我个人觉得话已经比较充分消化了这个场内的利空和修复的相关的估值泡沫。但是吧，进入9月份之后吧，这个市场风险偏好吧逐步回暖，那但是叠加这个持续萎缩这个技术特征啊，还有这个成交量在一直比较低的状态之下啊，再加上外围这个整体的不管中东的还是这个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事情啊，它会都出现整体来说这个进场意愿不足，以及这个主线的持续性上涨这个也是没有太多的啊，都是以这个风车这个整体的这个轮动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其实在量能现在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没有完全放出。那好了，那更核心的问题是谁来引领大盘完成突破。那这个完成突破的话，你如果说只单纯依靠银行板块、大金融板块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权重股蓝筹来进行突破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后期这个整体来说理论上来看的话还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整体还得需要这个科技板块的回归啊，才能去给这个市场带来更多这个做多或看多这么一个或者是入场这么一个信心啊。那经过这个整体月初这几天的交易日啊来看啊，这个年向本线一直支持是无法进行突破的。那今天的话正好是进行早盘啊，进行一个高开啊，随着这昨天外围上涨嘛，高开之后短线冲了一下，冲完之后到年线附近开始进行回落啊，那这个也是科技板块也是进行冲高回落，高开之后冲高回落啊，整个把这个市场也是整体情绪一点点向下带啊。那我们这个是咱说了，科技股进行向上突破的时候，那这个整个市场就会以防御性的一个特征来进行呈现出来。那这里面防御特征有两半啊，第一种是护盘的一个，那你不管是券商啊还是银行这个整体的大金融进行护盘动作啊，以及后期的像以这个大像类似中国船舶这种他们出去上行和白酒类的啊进行这么一个整体这么一个上扬啊，把指数拖住啊，因为科技有点回落嘛。完，这是第一大特征啊。第二大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低价位股票整体来说持续活跃，那你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 低价位的超跌股票或者在大底部区的低的股票啊，得到市场整体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关注，或所谓的现在活跃的煤炭厂只能炒这种防御性的板块，不管是旅游啊还是那个猪肉啊啊，这些相关的低位的，还有传媒游戏传媒啊，他们开始进行这么一个整体的。

个924开始行情，其实就是从这个涨完一波之后，金融涨完一波之后，后期就是以科技材料为主啊，还是就像我们历史来看，我们中国 A 股历史来看，每一次这个震荡上行的大波段里面，大级别的上涨当中，科技永远是涨幅最好或者最能带领人气的一个板块啊。虽然说现在整体来说回落，但是我们不排除这个后期这个经过充分的换手之后，以及这个美国这个加息这个整体是否落地，非农数据啊，还有这相关的东西啊，这些落地之后或消化之后，科技还会重新回到相关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吸引人气这么一个巨大作用，以及引领指数或市场重新恢复信心进行震荡上行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极其煎熬的一个东西啊，但是科技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你可以这时候可以空仓等一等，或小仓位啊，把大量仓位出来等一等啊，我们关注一下短线的其他这些这个把类个股啊。那你科技的话可以再等等看，对吧？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很重要的思路啊。所以说咱得把思路再凝聚一下，就是科技我们要关注，但是现在不能轻易抄底啊，因为还没有完全企稳啊。那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相关的主题 ETF 或是我们的基本走势，不管是半导体芯片呢，还是 CPU 啊，还是光模块啊，人工智能方面的种种，只要他们出现企稳之后，这个市场才会真正的所谓的恢复赚钱效应啊。这是一个啊。再一块呢，从指数方面来看啊，那你这个现在这个位置的话，从这个周二开始啊，这个是突破想要去尝试站上年线之后，开始往下走，这个四个阴线，那我觉得这个四个阴线本身得给市场带来了很大这么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啊。那现在来看，周五的话，今天是杀跌，其实杀出了一些技术性的恐慌盘啊，技术性恐慌盘，因为上证指数都已经破掉了这么一个20均线啊，那你就咱就不说这个像深成指、创业板指了，那已经早就跌破了，对，早就跌破了，深成指也是早跌破的，对吧？只有上证指数是没有跌破，但是今天出现了这么一个算是放量过20000亿这么一个逐步放量的一个所谓的割肉盘出来了，恐慌盘和割肉盘出来了。那这种出来是否够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重点考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够与不够，首先要看周末的这个消息面，这个落地是超预期还是不超预期啊。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只是我的个人一个观点啊，因为我觉得美联储啊年内啊，不管它数据好与坏，它年内应该都不会进行个真正的加息这么动作啊。这个加息动作有可能是改在明年一季度啊，如果真是各方面数据非常给力的话，非常符合所谓的加息这些数据的话，那我个人也就是我个人觉得也应该是明年一季度是有可能加一次。但是它这个可以通过，如果季度这个数据比较好的话啊，符合假期这个数据的话，那好了，那这个可能会这个美联储去喊话啊，去喊话，就像上几次的，说我可能假期完市场预测哎从30%多假期变成60%多假期，那这样市场就先行进行回落。那你先行进行回落的话，那就这个美联储就不用着急假期，对吧？那你这个大宗商品下来了，那你这个整体通胀也下来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啊，那你不需要立马加息就能让市场下来，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事情啊。如果真要加息的话，它那个整体的一个利息成本就非常高，而且对这个指数来说是短期是有一定的很强的负面影响啊，这个是不排除的啊。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话，这个整体看周天消息之后啊，应该是会进行逐级的进行修复，这是一个。再什么呢？再就是整个九月份吧啊，我个人觉得临近十一的话，这个旅游板块其实还是可以进行小规模去观望看一看。这个不光是这个整体先科技回落啊，导致一部分资金流入这个旅游板块，同时也是十一这波啊，虽然说这个大家整体的出行那个消费呀、没有之前那么强，但是这个短期在九月中旬之前吧。再来一小波这个小炒作，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利润空间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均线回踩法啊，在均线附近进行一个切入，这个尽量减少这个试错成本，我觉得这个

0: 提的一个事情。再一个就在哪块呢？再就是我这个个人觉得话，猪肉这块啊，猪肉这块应该是有可能会这个就是降价的这个周期会修复啊。大家可以看了，最近这个猪肉板块各方面，尤其今年涨得比较好。那临近冬天的话呢，这个整体天冷了之后，这个猪肉这个整体价格也在回归啊。所以说这块我觉得可能这个连续下跌这个亏钱这个周期可能临近于末期。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那重点关注什么呢？重点关注就是你的猪肉的龙头股票是否站上了长期均线。如果站上的话，那这个整个这个猪周期可能会进行一个新的一个从下跌到反涨这么一个转势这么一个调换。所以说这块啊，猪肉这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就是进入下半年，就是不会像上半年似的，就是单纯的就科技涨啊，一类科技涨，剩下九类都在回落啊。下半年整体应该是更加均衡一些的。那从目前来看，从七月份、八月份来看，的确确科技股在回落，其他个股在重新在低位进行补涨。你不管是白酒类的、猪肉类的，还有旅游啊，还有这相关的一些煤炭类的啊，都在成长。那你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新的平衡，就是不是一枝独秀了，是多点开花啊，就每个板块都有一些小反弹，一小段的反弹，这么一个回涨回血，这么一个修复的过程。那你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呢，煤炭板块是更加多的这么个事情。煤炭啊，其实我觉得煤炭行业大家看看涨，整体涨幅其实这段时间整体涨不错，有很多个股连续进行上扬震荡上行。那你要从这个低相对低位起来反弹上来的话，其实也有10%-20%相关的涨幅啊。那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代表市场在逐级在恢复，就是水在向低处流。哪些是低处啊？就是这些调整周期足够时间长的，同时还具备一些高股息的啊，具备防御性的这么一个特点啊，尤其在这个科技板块估值偏高的背景之下啊，在这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而且什么呢，再一个我就是三季度吧啊，它不是主要看这个报表这么一个月份，它主要还是讲故事啊，讲故事和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说在三季度吧啊，它这个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话还是以这个概念炒作可能会逐级恢复过来，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产业链里面，不管是这个，能源金属啊，还是这种机器人啊这种个别的板块，我觉得科技类的板块、子板块可能还是有相关机会的啊。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看看。再一个，跟大家强调就是什么？就是大宗商品，不管美元，除非美元真是加息了，大家知道，美联储如果真加息的话，那好了，大宗商品大概率要废的。啊，那个时候你就该止损该砍仓就 OK 了。但是现在在没有真正做出加息动作之前，相关的大宗商品铝啊、铜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黄金呢，他们整体尤其是铜和铝，他们会有一个震荡上行，还有小金属他们会处在一个逐级的震荡上行的当中。尤其大家看自己去查这个整体的国际这种期货啊，这种铜连续进行上涨啊，那你这个涨很长时间，那国内的铜板块都比较弱啊，就跟不上。那这种跟不上的话，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反复说过了，说过的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当年黄金上涨也是涨了三四个月，国内的黄金板块的标的才逐级上涨，这个滞后性是非常缓慢的，这个滞后性是非常慢，就是国际的大宗商品涨完之后，完紧接国内的期货涨。晚几年传导到国内，这个国内 A 股的相关的概念公司板块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最近这个整体这个相关的这个有色板块的回落啊，那我们可以去正好给你回落，可能会存在这个机会啊，大家去翻一翻。反正我个人觉得话，这种铜的大宗这个事情可以去看一看。当然了，如果说你要进场的话，也要做好跌破相关重要均线时候进行离场或止损这么个动作啊，因为我们不能判断，百分百判断就是美联储不能加息，它有可能加息，因为也有可能。但是像我说了，它如果真加息的话，那你就闭眼往外出就完事儿了。 啊，损失多少也要避免外出，啊，就这么情况。那在这个期间的话，你要想去做这个博弈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均线稳进场，如果跌破均线，你就先出来，完股价重新回到均线，你再进去，这么操作，对于大多数投资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个友善的一个事情，能有效控制风险的一个事情，啊，当然了，这个需要我们听众朋友们做好非常强的执行力。啊，你别买完之后啊，进来之后一跌破不舍得卖，完一点点又跌的太多了，那这个是不行的，那你就别炒股票了啊！你要没有这个止盈止损这个概念，尤其没有止损这个事儿，这个弦儿盯的话，那你定布局潜伏的话，潜伏相关的个股机会的话，不建议你去做这个事情啊！我建议还是大家还是都能看懂这个事儿啊。再一个什么呢？再说还有跟啥，就是指数如果说继续回落，海天化。宽基指数就会逐级纳入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啊，宽基，
1: 嗯，
0: 啊，因为海内话就是，那个段网上有段子，2026年你如果说你是收益率为零的话，你已经跑赢95.96%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就得是，
1: 就是你是这个很多投资者他是在零以下，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对对对，就大多数都今年是去年还能有很多个人投资者能挣到钱。今年我感觉我身边是没有赚到钱，基本没有，很少，
1: 嗯嗯，
0: 比较少，就是可能这个100里面可能真有一两个吧，
1: 嗯，
0: 啊，
1: 真的需要我们投资者现在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哈，嗯，
0: 对，一定要平稳，就是你要手里有钱儿，有现金，就是手里有钱，心中不慌，你别满仓打，你别套住，满仓打套住，人是很容易崩的，你像我今天有很多的融资客户，就容易崩了。你都炒30年股票了 ，A 股了啊，今天干服了，说服了一样，说崔老师我服了今天，啊，我说那服那你咋整？那你这整不整了？他说把融资杠杆全卸掉。我说卸也可以，当时我就不赞同他开杠杆，因为他不具备这个，虽然有30年，但是不具备使用杠杆这个能力，啊，当时说也不听，现在听了，反正还行，没亏多少钱。啊，基本上不是他认为是亏的，但是跟的是历史高峰，是不是赚钱的时候高，去年高峰赚钱的时候比的，但是实际上其实上他是本平出来的，也算比较不错。
1: 这个股市本身就是涨涨跌跌，可能今年就遇到了最跌的时候，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但是肯定也有涨的时候嘛，是不是？嗯，
0: 那肯定是有涨的时候，但是这个涨吧，肯定会涨的时候，但是大家一定要手里控制下仓位。啊，这个节奏也很重要，节奏很重要，就是你要一定要知道你现在你布局的股票是啥东西，啊，你别整完之后就退市了，或者就是不涨，或者没能涨了你先割肉了，你去追别的去了嘛，被套了嘛，你这个钱没回来，反而你这上涨。那这两天如果说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前些日子2个周之前，你把你低位的一些猪肉股啊、白酒股割掉之后，那你现在就很闹心，
1: 因为太反弹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就这么个事儿嘛。当年我跟大家节目有说过，我说这些低位股票早晚有反弹的一天。
1: 嗯，
0: 你要扛就尽量扛，都已经那么多年了，不差这一嘚瑟了，不差半年了。啊，你千万别看着科技股涨了好，你嘚嘚嗖嗖的就刺挠就等那个去，就把那低位股票给割肉的时候干那个去，就很容易左右打脸。
1: 嗯，
0: 啊，这段时间很多人投资干这个，啊，就这也是。这个人投的大多数亏钱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不具备这个定力，不具备，很难办。
1: 那这段时间就是你感觉低价股开始算补涨啊，或者叫补涨，或者可能人本身也是有题材业绩支撑的。那其他的低价股，像猪肉涨了，那其他低价股是不是也有望，啊，能够有这个补涨的机会啊？
0: 那房地产都涨了，你想想，房地产涨两天，你这两天反弹的话，从低位也反弹30%了，
1: 是
0: 吧？
1: 是
0: 啊，对，
1: 好几年，哎，房产是不是跌了好几年了？
0: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自从这个，最近这个前两天发这个30年变40年这个，还有相关的房地产的政策，
1: 刺激
0: 以及这个最大那个，那个房地产不出现这个挺等于也算是宣判了嘛？
1: 嗯，对。
0: 其实房地产这一轮这个调整。就历史上前那一波基本上告一段落，
1: 嗯，
0: 剩下的就是啊，这个改善型住房和所谓的第四代住房对决以前的老格局住房和新的这种新住房的需求，他们进行存量和存量之间的一个增 PK， 跟新房没太大关系，对，这么回事。
1: 所以这个，您刚才讲说这个房地产。

0: 现在都涨了。那市场当中呢，您觉得还还有哪类股票目前价位比较低，或者是已经在低位盘桓比较长的时间了？有这样的股票，未来还有机会？
1: 我觉得这个红利股吧，高红利、高股息率的，高股息率的股票可能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一些。因为尤其这个，大家所谓的每一次这个赚钱效应失去之后，大家回头寻思，哎呀，还是赚点股息率吧，赚点股息吧，就可以回归这个事儿了，但是这个事儿的话，也不建议追高，因为有些股票的确短线涨得比较高一些了，不建议追高，还就是。按照你节奏，你选择一个长期分红比较好，像类似于煤炭那种的，你找个低位，拿出一部分资金和仓位，你别满仓灌，别重仓灌，放那块儿，完之后有机会你做波段就 OK 了，还拿出一部分做波段，完剩的钱，你就等大盘企稳之后，科技回归之后，你还做相关做这个弹性比较好的板块，不管是有色金属啊，还是锂啊，这个新能源呐、还是这个相关硬科技。对，
0: 其实现在这个整个大盘还是相对处于弱势哈，从这个长期来看，就是比较长的时间点来看，崔老师，这现在如果有听众有个股问题可以咨询吗？现在
1: 个股问题现在是被打了，但我可以跟他说行业的，像如果有
0: 行业的，他是哪个行业的？那个导播可以记下来。刚才有听众
1: 对哪个行业的，
0: 他是哪个行业的，我也可以记下来。然后那个
1: 对，
0: 请崔老师说一下这个行业啊，就单独个股我们就先不说了。对，然后那个就是其实我最想问的就是目前既然市场弱啊，机会少。科技股原来持续了几年的这个主流，目前的是回落的状态。那投资者目前整体的操作策略应该是什么？
1: 整体操作策略，我觉得还要手里留一些现金，一定要留现金，因为你还那话，你手里有钱，你就有补仓那个能力，你就没那么焦虑了，你很多人焦虑啥？因为满仓套牢，他想动不了，所以才会产生焦虑，但
0: 是
1: 你
0: 是因为手里没有钱了，
1: 仓位
0: 是不是？
1: 你可以做差价。你有两，你手里有钱两到三成仓位，比如说三成四成，你有钱好了，你被套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做手里的波段差价的机会，你可以做，对吧？第二就是你不做以前的套牢股票，你可以做新市场新热点股票，做短线来做，你都有后手。你都有后手的话，你自然心中不慌，就像我们有存款似的，都有存款。我这个，当年那个疫情时，我也不慌。你手里没有存款，你看慌不慌？肯定会非常慌的。
0: 对
1: 啊，你现在一样，你满仓被套住，满仓被套住，百分之百套，你上涨下跌，你看别人炒盘，你没有机会挣钱，完你这股票还一直跌，你就肯定会慌和焦虑的。必然的，跑不了的事儿。所以说，你要有一些现金。我个人觉得话，你要手里你心理素质好的话，或者短线手法强的话，你留出三成到四成仓位，现金来。如果说你手法一般的话，你留出两成就行，就这事儿。基本上，我个人建议哈，仅供参考。
0: 就实际上呢，就是大家尽量不要满仓操作，是不是？即使是在市场相对比较强势的时候，也还是留一些这个资金，这个以便在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能够比较机动、主动掉头、主动来应对市场这种变化，是不是？
1: 我这么观点，艾峰老师，因为这个说仓位这块啊，就是行情好的时候，就是你手法行，如果说你自认手法行的话，你能进去。你能快速进，你能快速出，那你就可以在行情风势这个顺势而为嘛。行情震荡上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仓位打满，或重仓进场，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个人投资者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船小好掉头。
0: 对，
1: 你有个300万、400万，对吧？那随便就一进一出完事了。但是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也就是50万左右、100万以内的，对吧？
0: 对，
1: 那更简单了。你的优势就是灵活啊。你老去这个把你最灵活的东西给丧失掉，不用的话，那你干什么呢？你的仓位重，仓位昨天重，你明天就可以清下来。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长期重仓的事儿，也不存在长期清仓的问题。只是我们需要在什么时间节点，我们现在是顺势还是逆势？你像之前的话，什么时候？你像这个25年六月份，我看周线吧啊。
0: 哎，看
1: 周
0: 线。
1: 你像这个25年8、9月份啊，完以及25年12月份到1月份，以及现在从这个从今年的话是3月份这个下来开始一波上行， 你要确定这波是震荡上行不跌破的时候，你就可以抓紧做这事儿，抓紧赚取这个市场那个，因为只有指数震荡上行的时候，什么这个只有这个时候，大多数股票或者有行业主流主线的股票才会持续上持续性上涨。
0: 嗯，
1: 我们个人投资只能在大多数人啊，只会在持续性上涨过程中赚些钱，赚一些利润。
0: 嗯，多数人
1: 震荡下跌你都白扯。
0: 嗯嗯。
1: 你白扯，
0: 对，
1: 你没那手艺，大叔没那手艺，
0: 嗯
1: 啊，挣趋势钱，赚趋势钱。现在
0: 那如果就是说你多数投资者，我们可能能赚的是趋势的钱。那这个如果不是上涨的一个状态，像目前这个调整的状态，那我们这个时候是静观其变更好一些，是吧？
1: 对，你手里边有钱嘛，现金嘛，
0: 嗯，
1: 你手里有点现金的话，你就耐心等，你就愿意等，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手里握钱，你就希望指数下跌，指数下跌
0: 之后，买点便宜货，
1: 你就有更低价格买到更低价格的股票。
0: 对，
1: 就这个事儿嘛，这个多头都空头就这么个事儿嘛，
0: 手里
1: 有
0: 票的都
1: 希望涨，
0: 手里有钱的都希望跌，
1: 对，就这事儿，
0: 就道理很简单，
1: 对，很简单，所以说你要做两门派。我建议大家做两面派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生都是愿意重仓或被重仓套牢的这个投资者这种状态，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主动去拿到另外一个反面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手里有现金，有现金之后你上涨下跌我都可以应对，
0: 嗯，
1: 我可以进可攻退可守，我就不担心了，
0: 嗯，
1: 不担心了，就你能睡好觉了，知道心里有点底儿，就不至于太慌，
0: 嗯
1: 啊，再有在哪块呢？跟听众朋友说，杠杆你没那两把刷子，你不要给我加杠杆。
0: 嗯，
1: 你把杠杆给我卸掉。
0: 嗯，
1: 你这一波如果整不好，前两天那前日子科技股跌56%的时候，你加杠杆满仓杠杆，你干掉三包仓你了就，你一次你就废了。你从100万，你从50万涨到100万，你是翻一倍。但是你涨翻一倍，但你从100万跌回到50万，你再往上涨，那可老费了。
0: 那是。
1: 啊，
0: 对，
1: 这个跌，
0: 那个跌50%，完就涨100%。
1: 对呀，啊，你这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那难度非常大，
0: 难度太大了，得赶一波大行情。
1: 你大行情，你个人投资者没那本事。你这我太了解，我这干了10来年、16年、17年，快16年多了。嗯，我身边个人投资者哪有能翻倍的？没有几个翻倍的。
0: 嗯，
1: 有翻倍的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旁边辅助下，慢慢磕磕的拿到那个相应的收益，
0: 但
1: 也是。
0: 跌50%，这个情况可比较容易，是不是啊？
1: 太容易了，你满仓直接跌下来，那你就出来了呗，你很难办了。
0: 对，
1: 因为你从50万涨到100万，涨50%，你从100万跌到50万，是亏跌50%到了。
0: 对，
1: 那一倍难度呢？那你这，你正常咱个人投资者的话，你每年能有10%左右的收益，我就在 A 股市场里面稳稳当当的就可以了。
0: 嗯，
1: 而这个10%左右，你通过宽基指数投资。就有很大机会能不到，但是大家嫌钱慢，再就是没有方法。你像我们的是有相应方法的，你靠指标投资就好使，基本上就有很大几率啊。但是很多人去感觉这东西比较像我说的 KD 指标、DNA 章法都会用啊，都会用，但是只是大家没人去学啊，这么个事儿。
0: 对，好的。时间还有接近2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最后崔老师还是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投资者在后市把握哪些重点的行业，大家可以多下点功夫。
1: 重点行业的话，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旅游板块可能会有一定机会啊，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这个还有相应这么一个猪肉。啊，我觉得猪肉到年底的话是有一定的震荡上行这么一个潜在趋势的。
0: 嗯，
1: 啊，当然了，它可能比较慢一些，可能比较慢一些，
0: 嗯，
1: 但是不影响我进行中长期的跟踪啊，不影响，
0: 嗯，
1: 啊，因为我觉得话猪肉这块来看，大家盯住这个龙头那几只吧，盯住吧，盯住之后啊，你去站上重要均线之后啊，如果说你个股把握好的话，那你去做这个相关的 ETF 军工 ETF 的事儿。啊，你就赚行业平均上涨的钱就可以了，啊，你别指望赚大钱，就咱挣点钱就可以，我就挺乐呵了，啊，挺乐呵的事儿。再什么呢？就是还是要重点关注在铜和铝，
0: 铜和铝、
1: 铜和铝、
0: 有色金属，
1: 有色金属啊，有色金还有小金属，
0: 小金属
1: 这些，他们的半年都半年报都非常亮眼的，非常好啊。所以说他这个在有些这个半年报，其实你要推到年底的话，已经翻倍了，
0: 嗯，
1: 已经是有可能翻倍的啊，翻倍概率非常大啊。那他到年底的年报的行情的时候，他就展现出来这个优势了，
0: 嗯，
1: 对吧？展现优势了啊。所以说啊，还那话，有色板块只要美联储没有真正的加息，那他这个板块就可以玩，
0: 嗯。
1: 啊，他如果他真加息了，真实在加息，那你赶紧撤，完事儿，不用，没有什么质疑，赶紧撤掉，啊，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一个影响，
0: 好
1: 啊，但是之前就可以躲、嗯。
0: 好的，谢谢来自江海证券金燕楼研究部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我们的老朋友崔强老师，针对市场全面深入的分析，以及呢给我们投资者在操作方面提供的建议，相信呢崔老师的观点对大家后市的操作一定会有所帮助，谢谢崔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由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1: 贾化国历险记。大嗓门小茉莉的出生。故事是从我们的主人公小茉莉的诞生开始的。虽然现在小茉莉已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但是从前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但是从她出生发出第一声啼哭时，村里人就感觉到他与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要知道，他那响彻天际的哇哇哭声可不是一般的响，村里的人都以为是工厂在拉汽笛，匆匆忙忙的就去上班了。可是一出门，他们就发现时间还早。哎呀，这天还是黑的，根本不可能拉汽笛上班。后来村里的人知道了，是小茉莉出生了，她天生就有一个大嗓门。就这样，村里工厂的汽笛都用不上了，早上听见小茉莉哇哇叫的啼哭声，大家就去上班了。然而到了上学的年龄，小茉莉却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大嗓门可能会造成混乱，甚至给大家带来不幸。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点名小茉莉，小茉莉听见老师叫自己的名字便很快回答到。就在这一声回答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教室的黑板碎了，黑板的碎片落了一地，老师很生气，手拿教鞭问同学们，谁往黑板上扔石头了？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没有人回答老师， 老师看了看坐着的同学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只好说，那我们重新点名吧。于是老师又开始从头点起，这次老师没点到一个同学的名字，就问一遍，刚才是你扔的石头吗？孩子们很害怕，一个劲儿摇头说，啊，不是我，不是我。第二次点名又轮到小茉莉，她和大家一样赶忙回答老师，不是我了。就在她还没来得及说出诗这个字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玻璃碎了一地，窗户和黑板一样出现了一大片裂缝，老师太吃惊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面前的40个学生。这次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没有人捣乱，没有人往窗户上扔石头，于是他想，那肯定是外面的孩子调皮，他们用弹弓把玻璃打碎了，要是让我发现了，我绝对不能原谅这些调皮的孩子，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这天早上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学，老师照旧又要点名了。当再次点到小茉莉时，小茉莉像昨天一样很快应道，到。然而这时窗户上的玻璃抖了起来，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不一会儿，半个小时前刚被校工装上的玻璃又落了一地。老师看着小茉莉说道，真是很奇怪呀，每次点到你的名字就会有事情发生，那是为什么呢？哦，我明白了，小茉莉，那是因为你的嗓门，你嗓门太大了，你瞧，你一说话声音就会让空气震动，就好像刮起飓风那样，就会有东西被毁坏。这样吧，小茉莉，你听我的，如果你不想让学校和我们的村子被你发出的声音震为平地，就请你答应我，从今天起说话都要压低嗓门。这是小茉莉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听完老师的话，小茉莉心里又难受又委屈，她满脸通红，张张嘴巴小声说道，啊，老师，那也许不是因为我。她的话刚一出口，教室里又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声音，刚被校工换上的新黑板开始震动。看吧，这是证明啊，老师望着小茉莉说道。可是当老师看见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小茉莉的眼中流出时，他的心也软了下来。他马上走下讲台，走到小茉莉的身边，摸着小茉莉的头，轻轻对她说，没关系，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天生有那样的大嗓门，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也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呀，所以不要为今天的事太难过了，好吗？就是从这天起，小茉莉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在学校里，她要时刻注意用手捂住嘴，可是即使这样，小茉莉说话时发出的声音还是很大，班里的同学听到她说话都会不自觉地堵住耳朵，上课时老师们也会尽量避免问小茉莉问题，即使老师一致认为她很聪明，一定能答对。而在家里同样，小茉莉讲话也是被禁止的。小茉莉对这样的生活十分不满意，当她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到树林、湖畔或者田野去发泄闷气，因为那里只有她一个人，他可以放松下来，任意地唱歌。但是每次当他开始唱歌时，土地也会翻动起来，地下的蚂蚁、毛毛虫等小动物都会快速地逃走。在这些动物看来，那就相当于发生了一场地震。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茉莉也渐渐长大了。长大后的小茉莉个子并不高，还有些瘦弱，他和父母一样成为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每天做着农民应该做的事儿，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小茉莉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有一天早上， 小茉莉走进自家果园，抬头看见树上的梨好多都熟了。
13: 哎，可惜我没有带梯子来，
11: 小茉莉心里这样想。我回家拿个梯子，再拿个竹竿，把树上那些高处的梨都打下来吧。就在这时，小茉莉一转念，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3: 要不用我的大嗓门试试。
11: 于是她站在梨树下喊了一声，
13: 落下来吧。
11: 没想到噼里啪啦，仿佛能听见小茉莉召唤一般，她的声音一出，树上的梨就拼命地往下掉。一眨眼的功夫，树下就有几百个梨了。小茉莉又走到另一棵大树下，像刚才一样大声叫了一声，
13: 落下来吧。
11: 梨应声而落，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小茉莉很高兴地想，
13: 哼，这样我可以省好多力气，为什么没早点想到这个办法呢？用我的声音就不需要用梯子和竹竿了。
11: 就这样，小茉莉开始绕着她家的果园边走边用大嗓门震落树上的梨。这一幕被不远处一个正在锄地的农夫看见了，他完全看呆了，揉揉自己的眼睛，捏捏自己的鼻子，想确定这一切不是在做梦。等他断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马上跑去叫他的老伴儿过来。
13: 老伴儿，快过来看呐！
11: 他看上去有点害怕，紧张地对老伴儿说：
13: 这个小茉莉她是个巫师啊！
11: 他的老伴儿一听，赶忙跑过去，看到小茉莉后，马上跪了下来。天哪，他是个圣徒。
13: 不对，他是巫师。
11: 不是，他是圣徒。他们开始了争执，
13: 要不把邻居都叫来，让他们也都看看，看看咱们说的谁对。
11: 农夫提议。不一会儿，全村人都聚集起来，大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小茉莉是巫师，与之相反，另一派则认为小茉莉是圣徒。两派人争论得很激烈，甚至为这事儿而打架受了伤，其中争论得最激烈的那些人都跑到了小茉莉的果园去了，认为小茉莉是圣徒的，想去看看他们心中的圣。

0: 圣地。而认为小茉莉是巫师的也想去，他们想去把果园踏平，认为那是一块魔地。正在忙碌中的小茉莉看见一群人向这边跑来，以为是发生火灾了，她提起水桶就要跑，想去救火。正在这时，她发现那群人在他们家果园前停了下来，嘴里还念叨着，哎，就是他，就是他，他是圣徒，
1: 不，他是巫师，看看他手里的水桶，估计他要施法术了。
0: 人群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人群里发出的声音，快逃吧，要是他把咱们这儿一泼，大家就没命了。有人大吼，
2: 不不，他是圣徒。
0: 小茉莉，你可以让树上的梨变熟，可以让他们掉下来就掉下来吗？小茉莉终于忍不住了，
2: 你们怎么了？都疯了吗？那是因为我的大嗓门啊，它能让空气震动，就像风一样。
0: 哦，是这样，我们明白了。这其中一个女孩喊出了声，那是你的嗓门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吗？
2: 不是奇迹吧，这明明是巫术。
0: 小茉莉太生气了，扔掉了水桶，一个人走进屋里，锁上门。
2: 看来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刻都过不下去了，
0: 小茉莉心里这么想。
2: 在村子里，大家都在议论我，说我是巫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了，我还是出去走走吧，说不定我的嗓子能给我带来一些好运呢。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的歌声给我钱，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他爸讲故事。
1: 可能有的人会因为我的歌声给我钱，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也许我能成为一个歌唱家。想到这儿，小茉莉拿定了主意，把需要的东西放进行囊，走出门，准备出发了。

80天环游地球。第一章，1872年，在英国伦敦萨维尔街7号这栋豪华住宅里，住着一位神秘的人物，斐利亚·福克先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位豪爽的君子，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从来不出入于金融市场，也不经营货物贸易，又不参与政事，更不和法律界打交道。当然，他也没打过任何官司。他不开工厂，从不是农业，不经商，也未参加任何学会。伦敦有一个叫改良俱乐部的地方，那是一个所有名流都向往的协会，成为其中会员是每个人都引以为荣的事。福克先生居然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而且是这个光荣的团体里最特别、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会员。原来他是经巴林兄弟介绍入会的。福克先生在巴林兄弟的银行里存有一笔巨款，他的账面上永远都有存款，至于他的财产从何而来却无人知晓。福克先生从来不挥霍浪费，但也不吝啬小气，哪有什么公益活动或者慈善事业缺少经费，他总是默默地出钱注资，甚至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他捐了钱。总之，他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日常生活总是千篇一律，一举一动也总是那样准确而有规律。福克先生渊博的地理知识也常常令人惊叹不已，他似乎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十分熟悉，好像具有千里透视的天资。人们推测，福克先生理应

0: 是个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旅行家。然而有一件事十分肯定的是，多年以来，福克先生从没离开过伦敦。他每天都经过那条笔直的马路，从家里到俱乐部去，没有人在任何地方见过他。人们还知道，福克先生没有妻子儿女，没有亲戚朋友，从来没有人到他家拜访他。他家里只雇佣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所做的事也并不多。福克先生午餐、晚餐都在俱乐部吃，一般晚上12点整回家睡觉。他在家时除了睡觉就是梳洗，生活习惯像时钟一样固定，而且永远没有变化。因此他要求仆人按部就班的工作，一定要准确而有规律。比如他每天早晨刮胡子用的热水规定是86华氏度，约30度。10月2号早晨，福克先生刮胡子时发现仆人端来的热水是84华氏度，约29度，于是福克先生辞退了这个仆人。按规定，新仆人应该在11点到11点30分之间到来。按他的习惯，他将准时在11点30分离家，前往改良俱乐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被辞退的仆人引着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进了客厅。那男子向福克先生行问候礼。福克先生问：你是法国人，你叫约翰是吗？新仆人立刻口齿伶俐地自我介绍起来：
1: 我叫若望，假如老爷同意的话，叫我路路通好了，我很满意这个外号，它说明我天生就具备办事的能力。我相信自己是个诚实的人，我以前总是东奔西走，到处流浪，现在我想尝尝当管家的滋味，安安稳稳地伺候主人。我知道您是英国最讲究准时、最爱安静的人，我希望能在您这儿吃碗安稳饭，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忘掉过去的一切，就连路路通这个外号也忘掉。
2: 路路通这个外号我很喜欢，我就这样称呼你吧。我了解你的情况，你有很多优点，但是你知道我的要求吗？
1: 福克先生打断他的话：
2: 知道，先生。那就好，现在你的表几点了？
1: 路路通立刻从表带里取出一只大银表，回答说：11点22分。
2: 福克先生说：你的表慢了4分钟，你要记住所差的时间，从现在算起，1872年10月2号星期三上午11点26分开始，你就是我的仆人了。
1: 话一说完，福克先生就站起身，拿起帽子戴到头上，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客厅。不一会儿，路路通便听到关门的声音，他知道福克先生准时出门了。路路通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他在英国伦敦给人当亲随仆人，一共干了5年，但始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人。他不是那种装腔作势的痞子，他很正派，他的性格和蔼可亲，殷勤而又温和，相貌也讨人喜欢，胖胖的脸上长着一双碧蓝色的眼睛，身材魁梧，肌肉结实，体力过人，棕色的头发总是乱的。路路通对这里的一切极为满意。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林肯用幽默赢得大选。林肯是美国历任总统中最有幽默感的一位，他能够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那幽默真诚的语言艺术。1860年，林肯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对手是著名富豪道格拉斯。道格拉斯竞选的优势非常明显，他有着林肯没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道格拉斯专门租了一辆豪华列车作为竞选专列，在最后一节车厢处安上礼炮，每到一处都要鸣放礼炮32响。然后道格拉斯再坐着6匹马拉的马车到市镇中心去发表演讲。进行时，前面有几个彪形大汉开道，后面有一群随从跟着。道格拉斯根本没有把林肯放在眼里，他狂妄地说，
2: 我要让那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1: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真的只能用寒酸形容了。他出生贫寒，父亲是个鞋匠，家庭条件非常差。林肯15岁才上学，加起来的求学经历还不到1年时间。后来他还是通过自学才当上了律师。林肯没有专车，四处竞选都要自己买票，每到一处他都要租当地农民种田用的马车前往演讲地点。当时没有人认为林肯会赢得大选，林肯的优势就是他的政治主张更先进，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此外就是他的口才很好，演讲和说话幽默有趣，极富感染力。道格拉斯在与林肯辩论中攻击林肯是一个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林肯的长相不好看，甚至可以用比较丑来形容。听到道格拉斯的攻击，林肯自嘲地一笑，指着自己的脸对观众说，
2: 大家想想，如果我真的有两张脸，我还用得着以这样一副尊容来见各位吗？
1: 大家都被逗乐了，连道格拉斯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林肯每到一处都要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
2: 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3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间租来的办公室，屋内有一张桌子，椅子3把，墙角还有大书架1个，书架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
1: 然后他用力挥动着拳头对周围的观众说，
2: 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们。
1: 林肯的诚恳和幽默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他成功当选了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当上总统后依旧保持着幽默的言语风格，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公认他是和马克·吐温一样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肯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从小家庭就非常贫困，9岁母亲就去世了，23岁失业，24岁借钱经商破产，16年后才还清债务，26岁订婚后未婚妻因病去世，29岁争取成为州议员发言人失败，34岁参加国会大选落选，39岁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40岁想担任州土地局局长被拒绝，45岁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47岁争取副总统提名得票不到100张。 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落选，51岁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有人给林肯算过，说他一生中经历了11次失败，只有2次成功。连番的挫折使得林肯的性格有些偏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林肯觉得这样不行，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点阳光和笑声。于是他努力学习幽默，他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看一段笑话，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当上了总统。看了笑话他就喜欢跟朋友分享，讲给大家听，讲得多了他的口才越来越好，语言越来越幽默，人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林肯通过不断的自我训练拥有了幽默的能力，而幽默帮助林肯增加了个人魅力，并走向了事业的辉煌。在人际交往中，擅长幽默的人比较能充分地表现自己良好的风度、较高的素质，也容易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更容易赢得信任，获得支持。现代社会，特别是在职场中，演讲和说服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人们需要通过演讲去展现自己，阐述主张，需要通过谈心交心为别人结疑释惑，需要在辩论中胜出以赢得支持。想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熟练运用幽默这一武器。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

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啊，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一到两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

0: 好，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

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
前程。

0: 程。
1: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

星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emo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
科学课

0: 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她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

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她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1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

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

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次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
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
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

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限制茶饮的江湖里，田拉拉这个以一抹亮黄标识、低调却快速崛起的品牌，正以一种相爱相杀的姿态和行业巨头蜜雪冰城共舞。田拉拉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一线城市的人并不熟悉，但在下沉三四线城市，这可是神一般的存在。一杯大块的车厘子配上高级感的格纹红杯，还送一个好看的樱桃发卡，总共才卖12块钱，你敢相信吗？但是就这样一个品牌，靠着5到10元的全线产品，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愣是开出了7000多家门店。门店数量不仅超越了麦当劳，还吊打了一众同行，其中就有耳熟能详的奈雪和喜茶，就连平替的正主蜜雪冰城见了他都要瑟瑟发抖。田拉拉究竟凭什么可以后来者居上，成功杀出重围，成为茶饮黑马呢？他的创始人王伟是位草根出身的80后小镇青年，凭借独特的商业智慧和对长久生意的执着追求，不仅在短短的9年时间内将田拉拉打造成拥有7000多家门店的行业劲敌，更提出了一个看似疯狂却深思熟虑的目标，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这个愿景背后是王伟对商业竞争的独特理解，对加盟商利益的坚守，以及对茶饮行业未来格局的深邃洞察。今天的财富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田拉拉，解读王伟的商业哲学和田拉拉的崛起之路。田拉拉的创始人王伟从小就是一个孩子王。1980年，王伟出生在河南商丘，却跟着父母在安徽定居长大。10几岁的时候，他家里总是聚着一群小朋友。那个时候，王伟妈妈蒸一锅馒头，本来够一家3人吃3天的量啊，但常常一天就被吃光了。王伟调侃道：“天天一群人，他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都不够朋友们吃的。”王伟的出身不高，也只是一个小镇的普通青年。因为父母从事餐饮行业，所以他最初只是在父母的餐饮店里帮忙。这种孩子王的气质一直延续到王伟创立田拉拉。2004年，王伟便自力更生，开了一家小型的烧烤店，生意呢也是做得有声有色，那个时候一天就能赚到500-600块钱。但是心中有远大理想的王伟并不满足一直待在小镇上，所以他关掉烧烤店，前往离家比较近的安徽蚌埠寻求发展。来到蚌埠以后呢，他选择了小本生意麻辣烫。麻辣烫这种小吃虽然是不太起眼儿，有点上不了台面，但是呢好在风险小，成本也低，还挺赚钱。王伟做麻辣烫一做就是7年，凭借着积攒下来的餐饮经验，生意呢也算红火，但始终没有更大的突破。7年时间也为王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买了房也买了车。无意间他发现蚌埠开的奶茶店蜜雪冰城生意非常好，经常有大批年轻人排队来买。后来他一打听才知道，奶茶店一天能赚7000-8000，这让他心动不已。2015年左右，中国的新式茶饮开始兴起，当时的蜜雪冰城已经开了2000多家店，年轻人排着队去买 COCO 都可的奶茶三兄弟。王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看到了新式茶饮的巨大潜力。他想着，反正麻辣烫没有供应链，也做不大，还不如直接做奶茶。2015年，王伟火速在蚌埠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奶茶店，取名田拉拉，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茶饮生意。他的策略也很明确，就是直接抄班跟他成长环境相似的蜜雪冰城，并且把它做到极致。事实上，王伟的

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蜜雪冰城说要让每个人享受高质平价的产品，甜辣辣就说要好喝高质还要平价的口号。蜜雪冰城的价格行业最低，那甜辣辣就用成本更高的鲜果追着蜜雪冰城的价格打，主打一个更高性价比。诞生于蚌埠的甜辣辣并没有急于走向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扎根，瞄准下沉市场。当高端茶饮以及其他竞争者在一二线城市打得头破血流时，甜辣辣在自己主宰的市场和深耕的领域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滋养。甜辣辣通过小店模式加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加连锁方式，不断完成对下沉市场的占领，积极开展学校到社区到商圈部署战略。他家的门店牢牢把控三四线城市的学校、社区、街边等市场地域，主打平价、高质、美味，平均客单价在10元左右的茶饮产品，对于处于基层消费水平的小镇青年而言，相当有吸引力。甜辣辣的第一批加盟商就来自于王伟的朋友和亲戚们。王伟说，他们看到自己开店赚了钱，就想跟着自己干，但后来他们有的赚了，有的亏了。据王伟自己说，即便亏的那些人现在也和他一起做着其他事。分馒头的做法延续了下来。刚创立甜辣辣时，王伟想的就是让跟着他做的朋友都赚钱，让大家呢都能分享到一点。七月上旬，在甜辣辣位于安徽蚌埠的工业园总部，王伟说，直到去年，甜辣辣的高管们还都能旱涝保收地拿到分红，多的一年能拿一两百万，少的三四十万。但他也称，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可能就没有甜辣辣的今天。王伟秉持着分馒头的理念，希望每个加盟商都能从甜辣辣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这种共享成功、共担风险的初心，使得甜辣辣在短短数年内迅速扩张，门店数直逼行业前五，且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占有率远超蜜雪冰城。如果说蜜雪冰城是主打下沉市场土里刨食，那甜辣辣就是直接扎进土里。有数据显示，蜜雪冰城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约为 57%， 而甜辣辣的占比则接近 80%， 选址也是直接贴着蜜雪冰城，一个红一个黄，拼低价蹭流量，甚至加盟门槛上甜辣辣也设置的比蜜雪冰城低2到3倍，专门捡漏蜜雪冰城剩下的客户。就是这样，踩着蜜雪冰城的肩膀，靠着极致的产品和更下沉的甜辣辣，在资本看不上的地方闷声发着大财，只用了3年时间就开到了1000家门店，2020年初又达到了2000家，全国遍地开花。为了扩大加盟商，2016年王伟建立了属于甜辣辣自己的生产基地，实现了所有门店统一配送原料。可以说创立不到10年，甜辣辣已经悄悄开出了7000多家店，这一门店规模在限制茶饮行业已经排名前五，且是前五里成立时间最晚的一家，全国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据王伟透露，甜辣辣现在内部销售额已超过20亿，一年能净赚2-3亿。2021年，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中杯大杯的时候，甜辣辣一出手就直接将一升一桶的水果茶卖到了9.9块。要知道，当时古茗同样大的西瓜椰椰桶售价可是要卖到22元的。一桶水果茶的概念一经推出，甜辣辣就一炮而红，扩店速度更是直线飞升，网上更是随处可见的营销文案，不是杯装的喝不起，而是桶装的更有性价比的词条，成为年轻人的热议。于是加量产品的噱头开始纷纷在其他品牌的菜单中出现，曾经一杯奶茶仅有半杯的抠搜现象再也看不到了。去年7月，甜辣辣在网上还搞了个自带桶来甜辣辣的活动，
于是社交媒体

而在奶茶这个茶饮赛道里也很难出现侵权的现象，只是甜辣辣的价格让其他同行甚是头疼，但也是无可奈何。随着对营销流量的玩法不断娴熟，甜辣辣也开始更加多元化，整起了音乐节，免费请粉丝看，抓准了年轻人的喜好，靠着平民品牌的形象和会给粉丝制造惊喜的营销，甜辣辣这个开在三四线县城的品牌却成了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新时尚。2023年，甜辣辣全国门店已成功突破7000家，年营收也高达26亿。这个蚌埠小镇走出来的小甜甜终于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王伟并不否认创立初期确实是在学习蜜雪冰城，学他的产品，学他的菜单，学他自建供应链，且直到如今他依然觉得蜜雪冰城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自称不想做模仿者，当问起甜辣辣是否也会上架蜜雪冰城近期推出的1元冰杯时，王伟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会做。蜜雪冰城做啥我就不想做啥，王伟自己说。在他眼中，甜辣辣和蜜雪冰城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他说，我老想比他成绩好，但如果一个地方只能开2家，我希望就是我们俩在那儿杠杠的硬碰硬 PK， 那不是更好玩吗？创业这些年，王伟觉得都太顺了。他说，有时候很难解的一个问题，突然间就能来一个人对他说，这个事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些年开店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2015年1月，王伟第一家甜辣辣门店成立3年时，甜辣辣门店数就已超过了1000家。2019年底，门店就增至1800家。即便过去几年线下生意受到很大影响，甜辣辣也没有放慢开店的速度。在2020到2022这3年，仍以每年超1000家的速度扩张。2023年是甜辣辣扩张最猛的一年，全年新增门店数量2400家。但这一路王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虽说初期有蜜雪冰城这个老师可以学习，但甜辣辣该走的弯路还是没少走。2021年左右，因为跑得太快，甜辣辣出现了很多不赚钱的加盟店，导致很多加盟商失去了信心。那时甜辣辣强制关闭了500-600家不赚钱和经营质量不好的门店。过往一门心思开新店，也让王伟忽视了品牌。以前王伟看到的可能只是门店卖了多少钱，怎么样能让加盟商赚钱，消费者满不满意。但从2023年底，王伟开始意识到甜辣辣在品牌方面的缺失。同样门店规模的茶饮品牌中，甜辣辣可能是最不知名的那一个。而现在他觉得做品牌才是能最大化让加盟商赚钱的事情。最初王伟觉得开茶饮店很简单，餐饮嘛就是管理门店，管理门店都是互通的，讲究的就是产品、门店卫生、服务以及是否有人气，这是他最初创立甜辣辣的想法。对比当时的麻辣烫生意，王伟觉得开茶饮店这事儿太简单了。但甜辣辣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他的回答变了，他觉得茶饮生意变得不简单了。在王伟看来，这种想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一个人知识浅、懂得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简单的。但如果你的能力提高了，所有东西都不简单。尤其是近2年高端茶饮降价来抢自己客户时，王伟感觉到了压力。10元价格带本是蜜雪冰城甜辣辣的主要市场，但喜茶、茶百道等原来中高价位的茶饮品牌都开始通过调菜单、发放优惠券、团购等方式降至10元价格带。红餐大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3年新茶饮品牌10元以下消费占比从 7.1% 上升至 29.6%， 20元以上占比则从 32.7% 下降至 3.6%。10元价格带成了当下限制茶饮的厮杀地带。而以前王伟从来不觉得喜茶

和甜拉拉之间有竞争。以前喜茶卖的贵，甜拉拉卖的便宜，现在这些高价茶饮品牌都能降到我的价格带抢饭碗抢客户，这时候你不就慌了吗？王伟也意识到，除了开店之外，甜拉拉还有很多课要补。他也一改之前想冲刺万店和上市的计划，从追求开店速度转为追求门店经营质量，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虽然王伟说上市是必然，但他现在不急了。对于年底前开万店的目标，他称明年都不一定能开出万店。他更想做的长久的生意。最近在公司，王伟经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年赚1亿，然后赚100年，做长久性的生意。在想赢和不失败两种结果之间，王伟更倾向于不失败。我觉得不失败就是赢。王伟意识到甜拉拉必须要改变。第一刀王伟砍向了管理层。原本甜拉拉的管理层有几十人，他们基本都持有公司股份，多的能有1%，少的有1/1。但王伟发现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想躺赢。于是从今年开始，王伟调整了管理层的分红机制，年底能拿到多少钱要看业绩说话，完不成要扣钱。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也只是表面上。推行这一变革时，甜拉拉高管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王伟说，因为大家信任我。其实管理层拿到的钱并没有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目的是让他们拿得更久。如果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他离开这个团队我也不觉得可惜。其次是提升整个团队的认知，加强对加盟商的服务，同时提高加盟门店的质量，确保加盟商能真正赚到钱。尤其是在限制茶饮品牌们都在冲刺万店纷纷下沉的背景下，大家都在争抢加盟商，这也让王伟意识到服务好加盟商，让加盟商真正赚到钱的重要性。王伟反思称，过去这些年只知道不停地开新店，但忽略了限制茶饮加盟模式下的核心，就是要让加盟商都赚钱。在加盟模式下，新茶饮品牌们其实做的是 to B 的生意，如果加盟商不赚钱，那公司发展也不会长久。之前甜拉拉联合创始人许周在接受采访时也称，如果加盟店品质不好，后续生存能力差，对品牌是很大的伤害。改变团队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过去团队都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只顾着开店，想让他们突然慢下来不容易，也不能强制执行。不过王伟会经常跟高管团队交流，他平均每天会去见8个左右的高管，有时候高管会带着中层一起来和他沟通工作。这个时候王伟就会跟他们讲，要慢下来多思考，从大方向上让高管团队改变认知。除此之外，王伟也通过制定一些新制度去约束团队，让他们谨慎放电。现在对新开出来的门店，王伟要求开一家赚一家，如果有新开的门店闭店，王伟会让团队复盘，问题出在哪儿？是选址问题、加盟商认知问题，还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如果是加盟商认知的问题，那就是招商部的问题，没有把好关；如果是门店选址的问题，那就是拓展部没有找好门面；如果是后续门店管理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部的问题。王伟想通过这种制度让团队意识到不能轻易放电。限制茶饮已是一片红海。2023新茶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2023年8月31号，在业的新茶饮门店总数约51.5万家。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头部品牌都在加速扩张门店或开放加盟，以加大市场份额。加盟、万店、低价已成为茶饮行业的普遍共识，甜拉拉也曾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去年9月，王伟曾表示，甜拉拉正在接受券商的辅导，计划在2025年实现港股上市。但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之前想上市是为了品牌，但现在感觉上市对品牌也没有什么帮助，
尤其是看到已经

上市的茶饮同行，好像上市后反而都不太好。新茶饮行业目前上市的两家公司奈雪的茶和茶百道也都遭遇了上市首日破发的困境，排队上市的新茶饮品牌进展也不太顺利。近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古茗和蜜雪冰城的上市招股书均已失效，上市进程暂时停滞。王伟不再急于上市了，他清楚自己的品牌没有同行出名，别人那么做可能是对的，但自己也这么做就不一定对，还是要根据公司的发展情况思考应该怎么干。他想趁着这个时机提升加盟店质量，并提升团队认知。而且王伟觉得现在甜拉拉7000多家门店，一年的内部销售额20亿元，这样挺好。而他想做的长久生意一定要靠质量，而不是要靠数量。从做企业的那一天起，你就要考虑你的企业能做多久。在国内知名企业家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健林，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被一些东西冲昏头脑。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钱，更大的权利，但过来的人经验让他意识到，真正看清自己为了什么而做，该做什么。过去他做事是为了赚钱，但他说接下来不能再为了钱，而是想要怎样把事业做得最好，让所有人都能有饭吃，都有钱赚。面对当下茶饮价格战，王伟说他可能会牺牲自己的利润，去保证加盟商有利润。甜拉拉也不会降价，他说不会去自乱阵脚，还是要守着自己的产品，做好东西。在王伟看来，卷反而是好事，市场越卷越大，卷的是消费者认知，卷的是市场，因为卷我反而要学习，反而要成长。如果不做限制茶饮，他会做什么呢？王伟的想法挺朴素，有人就得有吃有喝，除非没人了，这个事情就不能做了。历时9年，甜拉拉在不断创新和精益求精中，市场份额一直保持成倍增长。2023年启动出海计划，2024年立下总门店要超过10000家的目标。王伟说，东南亚会是我们海外第一站，紧接着就是欧洲，我们的目标是全球。甜拉拉的计划是借助出海战略的落地，持续不断地优化更多可靠优质的资源，进而推动中国茶饮品牌的全球化发展。显然蚌埠的交通优势、区域优势会成为甜拉拉海外战略的重要支持。为支持甜拉拉品牌走向全球，蚌埠市助力企业建设生物降解包装制品项目，以甜拉拉品牌为依托，打通上下游，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这一项目位于蜀汇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内，租赁双创孵化产业园7500平方米的厂房，达产后可实现年应税销售收入1.3亿元以上，年入库税收入550万元以上。真材实料的产业空间，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助力行业巨头出海和重磅项目落户。甜拉拉创始人王伟的故事是一部草根逆袭的励志传奇，更是一部深度剖析下沉市场茶饮行业竞争法则的商业教科书。他的年赚1亿赚100年的愿景，不仅展现出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更凸显出对加盟商、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在甜拉拉的未来征途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相爱相杀的茶饮江湖中，以独特魅力和稳健步伐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真的爱你》。也许提到 Beyond 的乐队，很多人都会想起他们对理想的呐喊，对时代的追问。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来自《真的爱你》。1989年，黄家驹用一把吉他写出了他对母亲的感恩，无法修饰的一双手带出温暖永远的背后。歌词里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中人心。母亲的手或许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拖住所有的疲惫。母亲的爱从不说出口，却藏在温馨的目光里。Beyond的摇滚在这里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柔软。那黄家驹的嗓音里呢，有对母亲的愧疚，有不懂珍惜太内疚的自省，更有爱意宽大是无限的深情。后来这首歌不仅是写给母亲的歌，更成为无数人表达感恩的载体。其实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

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合作演唱的《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飞儿乐队标志性的大气编曲，在这里和彭佳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相遇，像是两股力量在旋律当中交锋又融合。歌词里藏着对爱的极致的孤勇，而飞儿乐队的创作呢，赋予了它史诗般的壮阔。彭佳慧的演绎则注入了更细腻的情感张力，从低吟到呐喊，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心中的火焰，哪怕经历风雨，也会为真实的人燃到最后一刻。这首歌呢，曾经作为大热剧的插曲，它或许承载着许多人追剧的记忆，但抛开剧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那份为爱焚身的炙热和坚定，依然能够击中每一个心中有过执着的人。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2: 我的美丽。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大人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先去看看世界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现在要拿时间换钱，为什么这世界如此的悲观，眼睛看到的只有黑暗，18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刚才好前

欢迎回来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博虎说》啊，那这首歌呢，把江南的烟雨和现代的节奏巧妙地融在了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那个风流的才子年代，但轻快的鼓点和流行的编曲又把我们拉回了当下，男生的洒脱和女生的戏腔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说着关于洒脱、关于心境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不像传统古风歌那样晦涩，也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反而像加了一杯加了冰的江南茶，清冽当中带着回甘，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的点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喜欢把一些戏腔加到歌曲当中，流行和戏腔相结合。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轻快呀，然后呢也传承了中华的这样的一个瑰宝。好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搜索这几个汉字，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在后台上面也看到好多的朋友一直在留言在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信息。我们的听众朋友菲菲啊，想要点播一首《野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动物啊，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戴佩妮的《Cinderella》。还想要点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野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所演唱的《辛德瑞拉》。辛德瑞拉不再等待王子拯救，她的水晶鞋自己擦亮就够。歌词跳出了传统童话的框架，把镜头对向了更独立的灵魂。她可以永远期待浪漫，却不依附于谁。她有自己的光芒，不需要靠别人来照亮。旋律里的少女有细腻的心事，也有不必用别人定义的坚定，就像是在说每个女孩都是自己的主角，不必等别人来救赎。所以这首歌给人恰到好处的温暖和力量，把那份清醒的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原来童话的结局可以是自己给的。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幅带着温度的东北风情画，来自于毛不易带来的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讲故事的魔力。那这首歌呢，更是把东北的冬天期待和牵挂写得细腻又绵长。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一山松柏做伴娘，开篇就勾勒出了雪地里的辽阔和苍凉。旋律里有着东北民间小调的影子，像极了腊月里赶集的热闹，可热闹背后呢，是醉了思念的愁的清冷。毛不易的嗓音就像冬日里的火炉，不炙热却暖暖的，暖透了心底，把那些藏在冰天雪地里的温情、遗憾和坚守都唱进了每一个有过牵挂的人的心里。他不只是唱在东北，更是唱在所有的期待的故事，期待一个人，期待一场雪停，期待一场时光里的想念。我记得在一段采访当中，毛不易说，东北的冬天是有味道的，那种味道是思念的味道。每当他回到家乡，下了火车的时候，不用睁开眼睛看，用鼻子去感受那冷冽的风，他就知道他回家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

0: 下。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破铜网阵第121讲，黑妖胡志花，你刚刚的往这个佛柜上边这么一窜，眼瞅着就从那个佛柜裂缝这唰唰唰捅出这么两杆扁枪头来，整扎在志花的身上。志花扑通一声躺在地，高声叫喊：哎呦，不好，扎上我了，这个肠子都出来了，今天我要盘肠大战，这个肠子全都搭了出来了。就这么一嗓子，可把外边巡风的沈中原给吓坏了。沈中原唰这么一转身，一抬脚，啪把这隔扇就给踹开了，窜进来这么一看，只见呐，就从这个佛柜的后边蹭蹭窜出两个人来。谁呀？一个是那个金枪将王善，另外一个就是银枪将王宝。这哥俩在这儿呢。那是啊，您想想，这么重要的地方哪能够没有人看守呢？这两个人手长枪从后边往外这么一窜，沈中原呐，举起刀来立刻迎战王善。这个时候王善就告诉王宝：兄弟，你对付躺着的那个。沈中原跟王善两个人听堂听堂打在了一处，就听见旁边那扑哧的一声。沈中原心想：糟了，智化呀，肯定是让人家给宰了。这时候王善还问呢：兄弟，得了吗？就听见那边有人说话：得了，就剩下你了。啊！沈中原一听说话这人不是别人，那是智化呀。智化没死啊，那王宝可死了。怎么回事啊？那王宝手撑枪奔智化过来了，一顺那大枪头唰冲着智化就是一枪啊。这个时候智化呢，索性往他跟前这么一轱辘，智化驴打点蹭往起这么一窜，手里拿着刀呢，对准他的小腹，这就是一刀啊。这一下王宝当啷枪也扔那儿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他是气绝人亡。王善到这时候一看自己兄弟死了，能不慌神吗？这还得跟沈仲元听当听当交着手呢。智化接这个机会蹭着一下窜到他的后边，手起刀落，这一下啊，黄瓜烟囱大斜茬把这个王善就给劈了，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到这个时节了，沈仲元赶快过来：智仁兄，你怎么样？没事啊？不是长的什么长的，这就是我那个百宝囊让人扎了俩大窟窿，你看看。说着话呢，智化把自己的百宝囊解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放。哎，老沈呐，啊，我问问你吧，这楼里边到底还有什么消息埋伏？沈中原让他这么一问也含糊了。哎呦，我也说不好了。跟你这么说吧，自打我出了这个王府以后，后来人家是不是又加上什么消息埋伏，我还真说不清楚。要不然这样吧，您上外边寻风去，我到这个蒙丹，用不着。兄弟，还是你出去寻风，这活归我干啊。哎，您可得多加小心， 放心吧，兄弟啊。沈中原呢，这次二次出去，把隔扇门带好喽，站在外边栏杆这儿寻风。这话呀，来到佛柜的前边，一只手拿着钢刀，一只手拿着千里筒，噌着一下窜上来了。来到上边，用这个千里火筒好好照了照，看了看，用手中的钢刀捅了捅上边的天花板，看了看，没什么动静。这下他总算放心了。再一看呢，这儿吊着这么一个悬龛。嗯，这蒙丹匣子肯定就在这悬龛里边呢。要说这个悬龛的四个角都用这个铁梁子这儿拽着呢。他呢，赶快用这个钢刀先把这个悬龛外边黄云缎的这个幔帐给削下来了，然后拿着千里火筒往上这么一照，嘿，看得特别清楚，感情那个蒙丹的匣子呀就在上边吊着呢。嗯，再一瞅左右两边还有两个铜环，嘿，这花赶快的就把手中的钢刀往后背这个牛皮软鞘里边这么一插，千里火筒呢也往旁边这么一放。他呀伸着两只手想够这个蒙丹匣子两边这个铜环，甭管他怎么欠脚怎么使劲，哎，就是差一点就愣够不着。智华一想，得嘞，既然这样的话，我上去这个悬龛上边，嗯，只要到了悬龛上边，我这么一伸手就把这匣子给告下来了。想到这儿呢，他呀两只手一扒这个悬龛的底板，浑身一较力，噌窜上去，他就趴在这底板上边了。为什么趴着不站起来？那是啊，您想这悬龛能有多高啊，站不起来啊，只好趴在这上边，然后伸手呢一够这铜环子，使劲的把这铜环子往下这么一拽，就听见咔咔咔咔，可把智华吓坏了。哎呦，说这一嗓子，外边寻风的沈中原唰一转身，噌又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哎呦，把沈中原吓得呀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怎么回事啊？就一拽这个铜环子，从上边咔嚓的一下下来什么呀？铡刀。什么铡刀啊？是月牙的铡刀。多亏是月牙的铡刀啊，这要是一般的铡刀下来，这一下智化就身为两段，让人给铡了。月牙的铡刀呢正合适，本来这个智化呀就是细腰扎背，腰长得就细，更何况肚子这儿呢那个百宝囊刚给解下去，而且后背这个钢刀的刀尖正垫在后背腰这儿，所以这月牙的铡刀呢，也就是月牙这个地方正合适卡在他腰这儿，卡在这个严实啊。尽管这样，两边超包这儿也碎了，里边那个皮肉也划破了，这血直白往门印。哎呦，沈中原看到这儿，哎呀，哥哥哥哥，你可真是命大，造化大，命不该绝呀。这如果要是一般的铡刀，你可就完了。再一看那铡刀上边啊，感觉连着这么一个大铁柱子，是个铁柱子杵着这铡刀下来的。沈中原看到这儿，得嘞，哥哥您站那一时，我上去，我把这个铁柱子我往起这么一抱，您赶快的从底下往外就窜出来啊。说着话，沈中原上去真要抱这个铁柱子。智化赶快，哎呦，兄弟慢着慢着，你可千万别抱这个柱子啊，我不抱这个柱子您怎么出来？哎呦，我的兄弟，我过去听白武帝跟我讲过呀，凡是这样有铁柱子的，你只要往起一抱，里边还有别的消息呢，别的消息要再一下来，哎呀，恐怕我真的性命休矣。哦，这铁柱子还不能抱？不能抱啊，那可怎么办呢？你也不能够卡在这儿动弹不了啊，这不是急死人了吗？事到如今没有别的，你呀赶快去找那个欧阳哥哥，或者去找你的师兄云中鹤去，也甭管是宝刀还是宝剑，借来这么一把就成了啊。哎，是是是，我这就去。 沈中原呢？这么一转身刚要走，你想我不能走，你怎么还不快去啊？我去了，您卡在这儿了，万一一会儿王府里边有人进来，那还不要了您的性命吗？我不能走。哎呦我的好兄弟，事到如今咱们顾不了那些了，你就快去快回就行了啊。哎，沈中原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好，我这就去。沈中原呢，这才从楼里边出来，把隔扇门关好喽，站在栏杆这儿往外边这么一看，只见正南方那儿啊，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现在也管不了那些了。然后就从这儿放下了软梯，踩着软梯来到第二层，从第二层这儿也是刚刚的要往下边走，哎，眼瞅着从那边揉揉揉过来一条人影，借着月光越看，哎，这不是爱虎吗？这个孩子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那是啊，智化跟沈仲元两个人在上院衙那西院里边所说的话都让爱虎给听见了。爱虎早就打好主意了，只要你们前边这么一走，我后边马上跟着就去。所以呢，爱虎眼瞅他师父跟沈仲元换好了夜行衣，他们出了上院衙了，爱虎啊也赶快的换上了夜行衣，靠带好了白宝囊，背后插刀，他也从上院衙这出来了。出来以后揉揉揉施展夜行术，是直奔王府而来。来到王府这儿，爱虎心里明白，我不能够走正北，因为什么？正北这儿有沙龙沙老员外还有焦梦二位，一旦让他们碰见肯定不让我进去。正东我也不能去，怎么？那儿有人巡逻。嗯，干脆我奔往正西。他从西边这儿过来了，来到西边这儿，顺着马道上了墙，从墙这儿唰飘身而下，来到王府的里边。爱虎啊赶快这么一矮身，揉揉揉冲着八卦连环宝他就过来了。来到八卦连环宝这儿，他走的是西北乾为天这个大门，进大门以后看了看，他进的是天地痞这个小门，脚踏万字式正中央，直奔冲霄楼而来。来到冲霄楼的跟前了，他再这么一看，哎呦，这儿怎么有不少朱红色的斜万字式的栏杆呢？而且是一层一层，好多层，这好几个门斜吊着脚，不分东南西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啊，这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呀，他也不知道走哪儿好啊。他呀一下就进了西方的庚辛金，觉得不对，又走东方的甲乙木，绕来绕去他就绕到了正中央的虚极图，绕了半天了，他也急了，从后背拔出这个刀来，咔哧咔哧咔哧就剁这个栏杆，也剁不动也不管用啊，把这个刀一生气收起来，紧跟着从这个百宝囊里边取出了飞抓百炼锁，肉巴达往上边这个栏杆上边这么一挂，手里边攥住龙绳，蹭蹭蹭往上这么一倒。他呀也就是刚刚倒上去的嘛，七八尺远，就听见上边有人说话，是爱虎吧？他怎么一听，这不是沈仲元吗？啊，是我，沈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他怎么会跟沈仲元叫大哥呢？那是啊，爱虎是跟干妈妈的女儿蓝娘儿定了亲了，沈仲元是干妈妈的内侄，到这个时候自然的得跟沈仲元叫大哥呀。啊，这不是沈大哥吗？您怎么在这儿呢？爱虎，我告诉你说，你师父遇了难了，你师父让上边那个铡刀给铡了。哎呀，爱虎听到这儿这么一着急，两只手这么一撒，扑通摔下来了，立刻就昏厥过去呀。沈仲元赶快放下软梯来，从软梯上下来，来到爱虎的身旁边，把他抽起来，照他后背猛击了几掌，让我给他抹擦抹擦前胸。爱虎这才苏醒过来，哎呦 哎呦，别着急，听我告诉您，

0: 那个铡刀是个月牙铡刀，你师傅他没死，是卡在那儿了。啊，你怎么不早点说呀？嗨，我这还没说完呢，哪知道你就晕过去了。嗨，你看看，现在没有别的，赶快的去找你的义父啊，去借他的七宝刀去，只有拿来七宝刀才能搭救你师父的性命。哎，那不行，我得先看看我师父去。你得赶快取宝刀。不行，我不看看我师父，我哪儿也不去。没办法呀，神龙元只好领着他踩着软梯上来，一层一层的往上走，来到顶上边了。沈仲元又把软梯收好，领着爱虎进到这个楼上里边，这么一看，爱虎蹭蹭几步窜上前来，拿出千里火筒这么一照，哎呦，师父，智化一看是他，哎，你这个孩子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哦，爱虎一看这儿有个铁柱子，师傅您等着，我把这个铁柱子我给他抱去。嗨，别胡闹，我告诉你叔，你白五叔曾经讲过，凡是有这个铁柱子，只要往起这么一抱，里边还有消息呢。是吗？那么到现在怎么办？你赶快的去找你义父，把他的七宝刀给借来，要快去快回。沈仲元告诉智化，这回好了，多亏他来了，他去借宝刀去，我能保护着你了。来吧，爱虎，我送你出去。这么着，沈中元呢，领着爱虎出来以后，仍然是用这个软梯把他送下去，送爱虎呢出这个五行栏杆，又把爱虎送进了八卦连环宝，告诉他应该怎么走怎么走，出这个八卦连环宝。爱虎就按着沈中元说的，出了八卦连环宝以后，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南边这儿啊，灯火通明，是喊杀连天呐！这是谁跟谁打起来了？这就是那个王冠雷鹰带着他们那些人，跟那个云中鹤、北侠、南侠、双侠、卢芳、韩章、徐庆，还有那个冯渊，他们这些人打在了一处了。说北侠他们不是全都困在那个八卦铜网站里边了吗？不是都在那个地道里边让那个烧的吗？不是出不来吗？啊，是啊，那个地道东南西北四门全都让人家用板子盖着，上边都压着石头，根本就出不来啊。到这个时节了，卢芳啊一再的埋怨死去的白玉堂，他着急叨念着，五弟呀五弟，你看大家伙全都前来替你报仇来了，你倒是显显灵啊啊！难道说就真的把我们困在这儿不行吗？无量佛，云中鹤念了声无量佛，告诉大家，现在我想出一个主意来。哎呦，道爷，你有什么样的好主意，你就快点说吧。哎，你们跟着我走吧，如果说这个主意要是管事儿的话，我们大家得以活命，如果说这个主意要是再不灵，没有别的，我等是命该如此啊，你们跟着我来吧。大家伙呢，北侠在头路，别人在后头，就跟着云中鹤的后边，急急忙忙的就钻进了南边这个地道。不是已经去过了吗？啊，这回云中鹤领着他们呢，仍然的来到南边地道这个出口这儿一看，上面还有板子盖着呢，板子上面还有大石头，而且还有那些弩箭手们在这儿看着呢。就听见上边啊，这弩箭手们指点说话，这回啊，他们谁也出不来了，肯定的。哎，让王冠雷鹰用这个火啊，把他们全都烧死在里边。这个时候，云中鹤这么一回头，身背后站着的那就是北侠呀。欧阳兄，你得助我一臂之力。行。欧阳春呢，就把这右手这么一伸，从哪儿伸呢？您想想，这个地道多窄呀，两人站不开呀，就从这个云中鹤的后背这儿把这手就伸过去了。云中鹤呢，右手拿宝剑，左手啪啪啪往这板子上面这么一拍，就听见上边有人说话了：“嘿，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这儿拍呢啊，就在石头底下这儿拍呢。嗯，他们出不来。”紧跟着云中鹤把这手呢又挪到那边，啪啪这么一拍，那边也说话了：“嘿，要在我这儿拍呢，嘿，就在我屁股底下这儿拍呢。” 他这话音刚落呀，云中鹤右手这个宝剑往上边这么一刺，就听上边喊了，哎，怎么刺上我屁股了？借这个功夫，北侠这只手用力往上这么一推，咔嚓，把这板子就给掀开了。云中鹤蹭往上这么一窜，手中宝剑这么一挥，您想想，就这些弓弩手，那哪是云中鹤的对手啊？杀死的杀死，跑的跑啊，四处逃窜。紧跟着下边这些人，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全都窜上来了。跑的弓弩手急急忙忙的就跑上了冲霄楼，见着雷英这么一禀告，哎呦，王冠大事不好了，那个通往站里边就是盆地坑那些人都从地道那儿窜出来了。啊！雷英这么一听，这还了得呀，立刻就带着楼上这些人马上下冲霄楼，出了八卦连环堡，就在南边这儿跟这些人是杀在了一处啊。爱虎哪知道啊，爱虎就知道那边杀得挺热闹，背不住我的义父就在那边呢，所以爱虎手持钢刀肉肉肉肉冲在南边就跑过来，来到这儿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好吗，他呀，嘿嘿，就如同虎踏羊群一般，就跟这些兵丁们打开了。那是啊，王府里边各处的兵丁都往这儿围过来了，这些兵丁们那是爱虎的对手啊。爱虎这口倒是上下翻飞呀，生龙活虎一般冲着里边就杀进来了。欧阳春那是有名的夜眼呐，杀着杀着看着那边这么一乱，闪目观看，哎，欧阳春看出来了，那不是爱虎吗？心里想，这个孩子不让你来，你怎么来了？再一看爱虎这个猛劲儿，生龙活虎一般，他这又是恨又是爱呀、啊。眨眼之间，爱虎来到北侠的身旁边，一拽他衣裳脚，走。北侠不是怎么回事啊？赶快的跟着爱虎杀出了人群，来到北边。孩子，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来干什么了？
0: 哎呦，我的义父大事不好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爱虎啊，就赶快的把智化怎么样跟着沈仲元一块儿到这个冲霄楼上边要盗取蒙丹。现在呢，整整中了人家的消息埋伏，那个月牙铲子砸下来了，把师傅整整卡在了月牙铲子下边。师傅是怎么样命令他来找义父借这个七宝刀，只有用这个七宝刀才能够搭救他师傅智化的性命。把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说，欧阳春听完了以后看了看爱虎，孩子，你说的可是实情？哎呦，我的义父，哎，都到什么时候了，儿子我哪敢跟您说瞎话呀。孩子，你可应该知道啊，你义父可全仗着这口七宝刀呢。今天我把这七宝刀交付给你，你把你的钢刀交给我，我拿着你的钢刀可不趁手啊。你救完你师父得赶快回来还刀来，要不然我要死在这些人的手里边，就如同死在孩子你手里边一样，你知道吗？义父，我知道，我救完我师父马上把刀就给您送回来。真是这样，绝对没错。好，咱们爷俩换刀吧。
1: 怎么样？
0: 人家北侠呀，就把自己的七宝刀交给了爱虎，爱虎呢，也把自己的钢刀交给了北侠。爷俩这么一换刀，眼瞅北侠唰这么一闪身，又杀入了人群。爱虎拿着他义父的七宝刀，洋洋得意。那是啊，什么时候拿过义父的七宝刀啊？高高兴兴的赶快的就往那个八卦连环堡这边跑下来了。跑着跑着闪目观看，哎呦，好像那儿有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啊，
1: 爱虎愣了，万也没有想到啊，来到他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蒋平跟柳青。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铜网阵，第122讲。矮虎拿着这七宝刀正往回走着呢，猛然间就看见迎面过来两个人，仔细这么一看，谁呀？是蒋平跟柳青。

说不对呀、啊，蒋平跟柳青两个人不是到王爷去中了人家的埋伏，踩上那翻板翻到地道里边，让人家王官把他们两个人全都是四马斗存蹄的捆起来了吗？是啊，也是该着啊，这俩人是命不该绝。怎么呢？这王官把他们捆好之后，两个王官呢自己跟自己争论起来了，这个跟那个说了，哎，你在这儿看着他们俩，我上去立刻禀告王爷去。那个说呀，你看着啊，我上去禀告王爷去。干什么？他们俩这是，这就是争功啊。谁要是向王爷那儿那么一禀告，抓住俩人，马上给记下大功一件，将来是必有赏赐。所以这两个人呢就争开了，争来争去，两人后来这么一商量，咱们俩别争了，哎，咱们俩一块儿啊找王爷去。那这儿怎么办呢？谁看着他们两个？嗨，这还不好办吗？你看现在他们两个人已经被咱们结结实实的四马斗团体这都捆起来了，把他们两个人呢脑袋对着脑袋，脸对着脸，往这儿这么一放，他们俩还有什么本事啊？咱们再把这翻板照样这么一盖，嘿嘿，他们两个人是插翅难逃。禀告完了王爷以后，王爷怎么说怎么发落，咱们俩回来再处置他们俩，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啊？那个一听，对呀、啊，哎，这主意好，对对对，来来来，咱们俩动手。于是呢，这两个王官就把蒋平跟柳青两人呢脑袋对着脑袋往这儿这么一放，接着又把那个翻板拉过来呀，插销给插好喽，又到了南边这边一拽那铁链，哗啦啦啦啦啦啦，感觉这儿还有一个翻板呢，把这个翻板往上这么一推，两人就从这个翻板这儿上来走了，人家去禀告王爷去了。这两个王官不是走了吗？您想想，柳青啊闭着眼睛心想，完了，这回还怎么办呢？就等着死吧。想不到蒋平呢跟他不是脑袋对着脑袋吗，呵呵这么一乐，嘿嘿，把这柳青吓一哆嗦。嘿，我说病鬼，你这还折腾什么呢？到现在了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呀？我还有什么可笑的？我告诉你说，老柳，咱们俩这回就死不了了，活了。啊，你这说梦话呢，咱们两个人中了人家的埋伏，都让人家四马刀团体捆在这儿了，一会儿只要是奸王发下话来，不是杀就是剐呀，咱们俩上哪儿活去？你瞧瞧你这人，哎，我告诉你说，咱俩活了就活了，咱们俩怎么会能活着呢？嘿嘿，如果说呀咱们两个人要是一个人让人家四马道团体捆起来往这儿这么一放，我告诉你那是必死无疑。咱们俩是伴儿，对不对？有你又有我，咱们两个人又倒是一人死二人活，咱们俩肯定就死不了了。我说病鬼，你这说什么呢？什么咱们俩就死不了？哎呦，我说老柳威，多亏啊你还是那个九头狮子干帽的徒弟呢，你别给你师父丢人了。不，你说说咱们俩想什么办法咱们俩就能活了？你看看，这不是咱们两个人吗？啊，甭管是谁往谁身旁边这么一滚，滚到跟前以后，用这牙呀把这扣这么一咬开，那个人是不是就松了绑了？有一个松了绑了，立刻再把那个人的绑绳这么一松，我说老柳，哎，咱们俩是不是全都活了？嘿，柳青这么一听，这主意不错，怎么样老柳，你滚过来吧。啊，我滚过去？得嘞，你呀滚过来吧。哎呦，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啊？你等着啊，我滚过去。江平啊就这么一咕噜，就咕噜到了柳青的身背后，伸着脖子张着嘴，用牙咔哧咔哧咔哧就咬这绳子，功夫不大，哎，他真把这绳子给咬开了。柳青呢就觉得身上这么一松，浑身这么一叫力，一抖肩膀，这绳子呀就真的松开了。柳青站起来，

绳那么一解，你肯定的又得出主意，是不是？我也是不长记性，你出主意我还准上当，这回我不解。哎呦，我的老柳哎，你赶快给我松开吧啊！这回我什么主意也不出了。说好了你不出主意了，我不出主意了，全都听你的还不行吗？等着。柳青这才过来给江平啊松开了绑绳。江平站起来也照样伸伸胳膊蹬蹬腿，两个人回头这么一看，他们两个人的兵器呀、还都在旁边放着呢。两个人抄起了兵器，来到南边这儿，就照着王冠的样子一拉着铁链子，哗啦这一下把这帆板往上这么一推，两个人各持兵器就窜上来了。出来以后啊，他们两个人呢、一看南边这打得挺热闹，往南边这边过来了，恰巧整整碰见了艾虎。艾虎，哎呦，江叔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啊，那你就甭管了，你怎么也在这儿呢？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呀？艾虎赶快告诉他们，他师父跟沈仲元怎么样上的冲霄楼，到那儿去盗取蒙丹，没有想到啊，他师父中了人家的埋伏了。那个月牙铡刀怎么样卡住的师父在那儿，没有办法，他特意的找他的义父来借取这七宝刀，把这些事儿啪啪跟蒋平这么一说。蒋平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眼睛，行嘞，小子，你赶快的去搭救你的师父去啊，我们奔那边去了，你快去。是。这么着，艾虎眼瞅着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各持兵器往这南边就跑下去了。艾虎呢拿着七宝刀啊，按着原道还走这个八卦连环跑，然后一直的就来到了冲霄楼下。来到冲霄楼底下了，这么一看，沈仲元呢正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可不是，您想想，沈仲元等的能不着急吗？一看艾虎过来了，艾虎，沈大哥怎么样，宝刀借到了吗？借到了，您看这不是这就是这七宝刀吗？来来来，快跟我来。沈仲元就领着他呀，还用这个软梯一直上到了楼上，把这个软梯收好喽。沈仲元领着他又来到楼里边，艾虎手持七宝刀来到跟前，蹭往上这么一跳，就来到他师父的跟前。师父，师父，我已经把我义父的七宝刀给借来了。哦，是吗？师父，您说吧，到现在我应该怎么样用这个七宝刀啊？哎，艾虎，我告诉你，千万千万的不能着急啊！你看见没有？拿这个七宝刀的刀尖儿，就顺着我右边贴着我的身子，七宝刀的刀刃冲上，你就啊慢慢一点一点的往上削，记住喽，不能着急啊！削到铁柱子那儿，这个千万千万就不能再削了，听见没有？哎，是，我知道了。沈中元呢，在旁边给举着那个切那火筒，艾虎啊，就拿着个七宝刀，刀尖儿慢慢的就贴着呀，纸画的右边这儿。一点一点刀刃冲上往上就削开了，只要是往前稍微的这么削一点，眼瞅那铡刀啊就掉下一块来，也不敢多削啊，一点一点的来吧。那么掉下一点呢，那只手赶快的就把下的这个铡啊往旁边这么一扔，一点一点的削，一点一点的削，一直削到铁柱子这儿了。艾虎可不敢再削了，师父，师父，已经到了铁柱子这儿了，我不敢削了。行了，你别削了，有这一半啊我就能出去了，把上面那个碎茬都给我剪干净了。是是，我都给剪干净了啊，师父，剪干净了。行了，你们往旁边闪一闪，我马上就能出去了。沈中元跟艾虎往旁边这么一闪，眼瞅着日花呀两只脚用力这么一蹬，这一下就从这个铡刀底下窜出来了，动作这个快，尽管是这样啊，后背也给刮伤了。等他跳到地下，
长

出了一口气，哎呀，好厉害的铡刀啊。爱护在旁边看着师傅，你说这何苦呢？让徒弟我要把这个大柱子往起这么一搬，您不是就出来，何必受这个罪呢？智华瞪他一眼，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白五叔过去讲过，这个铁柱子里边肯定的还会套着消息呢。真的能有这事儿吗？沈仲元这么一想，哎，志大哥啊，你看啊，现在这宝刀也在咱们手里边呢，咱们是不是试一试，看看里边到底还有什么消息呀？行，这么着，爱虎，哎，你把宝刀给我，你往旁边闪一闪，你们俩人都往后边退一退。是，沈仲阳跟爱虎赶快的往后边退了这么几步，眼瞅着智化拿着七宝刀啊，往起这么一纵身，就照着这柱子，就这一刀，当啷的一声，呼，就这一下啊，把僧人吓得赶快的往后边这么一窜，都来到门口这儿了。霎时间，这屋里边啊，尘土飞扬。定睛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感情从上边啊，又下着这么一个大铁梁啊。多亏他们躲得快呀，闲一闲，嘿嘿，把他们全都拍在底下，只要拍在底下，那就是肉泥烂酱啊。哎呀，到这个时候了，沈中元呢上前一步，智仁兄，我可真不知道这儿还有这样的消息呢。是啊，咱们就看彭起那个画图，也没画着有这样的消息埋伏啊。他们哪知道啊，那都是因为雷英从长沙郭家营回来以后，发现彭起不在了，他怕有失啊。就连王爷那儿，卧龙居士那儿，那都是他出的主意，要加的消息埋伏。当然了，冲霄楼这个大月牙铲那儿，那也是后加的，沈仲元他怎么能够知道呢？到这个时节了，智化又问了问沈仲元，老沈呐、啊，这还有什么消息？哎，到现在我更不敢说了。哦，爱虎上前，师傅，干脆瞧我的吧。什么叫瞧你的？啊，为师我上前还两次遇到危险呢，你去干什么去？给你拿着宝刀，赶快的给你义父送回去。哎，是是，我义父还等着这个宝刀呢。我告诉你，爱虎，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儿倒这个蒙丹，把蒙丹倒下来之后，我们稍微等你一会儿，你要来了咱们一块走，你要是不来的话，你也给我赶快的赶回上院衙，听清楚没有？到时候肯定的倒蒙丹有你一份功劳，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赶快的给你义父把这个宝刀送回去，事不宜迟。是是是。沈中元呢、啊、领着爱虎就从隔扇门这儿出来，还使这个软梯呢，把爱虎给送下去了，又把他送出了这个五行的栏杆以外。爱虎啊，就按原道返回去，给这个北侠去送这个七宝刀。沈仲元又回到楼上，智化这儿看了看，瞧了瞧，行了，沈贤弟，我去倒这个蒙丹去。你照样给我寻风。眼瞅着智化呢，他们一纵身就来到这个横梁的上边了。这回呀，拿这个千里活铜仔细的看了看，上边没有什么事儿了，伸手就一拽这个蒙丹的匣的那个铜环，把这个蒙丹匣子总算是给取下来了，拿着蒙丹匣子跳下了佛柜。费了这么大的劲呢、啊、舍生忘死的，总算把这个东西给拿下来了，咱们看一看吧，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呢，沈仲元就举着千里火筒，智化把这个匣子打开这么一瞧，里边啊是这个黄云缎子，有这么一个包裹，把包裹打开这么一看，里边呢就跟那书本一样，这么一个书簿，而且外边啊贴着这么一个黄色的签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呢？龙虎风。

云聚会。打开这么一看，里边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人名。哦，没错了，这就是他们造反的蒙丹。嗯，这就是奸王啊造反的铁证。有这个东西了，就能够扳倒奸王。看这个襄阳王，你还往哪儿跑？赶快的，事不宜迟啊，又把这个匣子盖好喽，就把这个匣子呀用自己的超包往身上这么一系，随着纸花呢也就把自己的百宝囊拿起来也往身上系好喽，摸了摸钢刀还在后背这插着呢，两人全都收拾利索喽，这才走出了隔山。走出来以后仍然用那个软梯，两个人从这个软梯这儿一层一层往下下，下了软梯以后又走出了五行的栏杆，两个人按着原道走出了八卦连环宝，一直往北边就下来了。这个沈中原还一再说呢，怎么不等爱虎了吗？志华告诉他说，我已经跟爱虎说好了，不用等他了，放心吧，让这个孩子也赶快的转回上院衙。两个人都来到北墙那儿，眼瞅从那边溜溜溜溜走过一个人来，细一看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爱虎。爱虎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到这儿？您想想啊，爱虎就知道义父这个七宝刀多么厉害，从来没拿过呀。今天好容易义父的七宝刀到了自己手里边了，他哪能不过过瘾呢？他出了八卦连环宝以后，一看南边那儿打得还厉害呢，手持这个七宝刀啊，他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啊，他也不杀人，干嘛呢？专门拿这个七宝刀啊，削那些兵丁手里的兵器，长枪也好啊，你是刀也好啊，甭管什么兵器，他抡起七宝刀来，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呵。眼瞅这些兵器啊，一碰上这个七宝刀，那真是碰上就折，挨着就伤啊！他这个引锅的，甭提多痛快了。那个北侠呀，拿着爱虎这刀，怎么打的全都不趁手，心里边还想呢：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闪目观看，哟呵，爱虎那拿着七宝刀那过瘾呢。北侠赶得快的，拿着爱虎这个刀连杀带砍的就过来了。爱虎，爱虎，哎呦，义父，来来，两个人呐，赶快的窜出来以后，怎么样啊？把你师父到底救出了没有啊？哎呦，多亏你那个七宝刀把我师父给救出来了。哦，太好了，我告诉你说，孩子，你赶快的回上院衙向大人说一声，那个铜网阵已经被我们给破了啊，来把宝刀给我。是，爱虎这才把宝刀啊交给了北侠，北侠又把他的钢刀交给了爱虎。眼看着北侠接过这个七宝刀来，唰这么一转身冲着南边又杀进去了。爱虎这才一转身往北边这儿跑来了，到这儿正碰上的师傅还有沈仲元。他师傅告诉他，爱虎快跟我们一块走。三个人呢蹭蹭蹭就从北墙这儿窜出去了，三个人急急忙忙的这就转回了上院衙。到了上院衙，照样是越墙而入。进来以后，三个人赶快的脱下了夜行衣，又换上了箭袖袍，系好丝鸾带，带好了佩刀。于是呢，纸花就捧着这个蒙丹的匣子跟沈仲元、爱虎他们三个人来到里边，是面见大人。您想想啊，就这天夜里边，巡案大人严查散心里边多着急呀、啊、知道各位全都进了王府了，到现在到底那个铜网阵破没破呀，能不能够拿住这个奸王的罪证，能不能够活捉奸王呢？正在焦急的时刻，一看呐、啊、智化、沈仲元、爱虎手里边拿着东西进来了，进来立刻行礼。严查散把手一摆，让他们全都起来，问智花：你手捧何物？智花赶快伸双手往上这么一递：大人，这不是别的东西。

0: 爷，这就是奸党的蒙丹
1: 啊，把蒙丹给盗来了。
0: 芷花告诉大人，此次盗蒙丹都是沈壮士一人之功
1: 啊。
0: 沈中原在旁边这么一听，这怎么会是我一人之功呢？明明是你用性命把他给换来的，这怎么可以呢？
2: 大人，这都是智壮士他盗的蒙丹，我只不过给他寻风而已。
0: 他们两人这么一争，大人听了半天听不明白到底是谁盗的蒙丹呢。
3: 爱虎，在你我从实的将来。
0: 爱虎到这个时候把头一低，干嘛不抬头啊？抬头他怕他师父瞪他呀。爱虎往这儿这么一站，啪啪啪啪啪，就把他在那个西院怎么听见他师父跟沈仲元俩人怎么商量的，他怎么下的决心，他师父跟沈仲元头脚这么一走，他后边也追下去了。他来到这个冲霄楼上边，看到是什么样的景象，他师父是怎么样的在铡刀底下，他又如何借的宝刀怎么样搭救他的师父，把这些话啪啪啪啪全都讲完了。
2: 严查三把头一点呐、
0: 将来我写奏折的时候一定要写明蒙丹是智壮士所盗，沈壮士、爱壮士二人寻风各有功劳。
1: 说完了，
0: 智化赶快提醒大人，您是不是赶快调兵遣将去围攻王府啊？
2: 一下提醒了严查凡。
0: 严查凡呢赶快吩咐了一声，就把这儿的总镇五魁给召来了，让五魁啊立刻的点齐马步军队，马上包围了王府，要活捉襄阳王。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那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七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插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时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

0: 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想让更多人看到。

你说你受到的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也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莫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接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班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

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太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苏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之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作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地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有福有德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

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

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一刻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结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不通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

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

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

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

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

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

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我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

这么多年呢，他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的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下落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口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野心家王兴，美团的未来绝不仅仅是世界上的外卖帝国。丁，您的美团外卖订单来了。一家普通的饭店里响起了外卖订单的声音，美团外卖的小哥早早就等候在了店外，准备着接单。比起在店里进行堂食的生意，外卖的生意显得更加兴旺，尤其是随着疫情的到来，外卖成为了大家吃饭时候的首选。我们知道的是，如今的外卖软件层出不穷，美团也只是其中一家，还有阿里旗下的饿了么软件与其竞争。面对这种竞争局面，美团创始人王兴一点儿都不怕，他对美团的未来很有信心。那么王兴究竟有怎么样的实力呢？据说呀，他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学霸，还获得了去美国常青藤学校继续公费深造的机会。但是在美国的学业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就放弃了继续读博的想法，退学回国创业。创业可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的创业之路到底有多么的曲折，让我们一起往下听。

王兴呢，出生于1979年，福建省龙岩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爷爷是当地重点高中的教导主任，奶奶曾经是厦门大学的学霸。在这么优秀的基因作用下，王兴从小就显得智商过人，深得父母的宠爱与培养。可惜的是，王兴一家在特殊时期，父亲被派到农村进行改造，家境一下子变得困难起来。即使是这样，父亲也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来抚养孩子。

子们扛起了家里的重担。直到敏感时期过去，父亲终于熬出了头，回到了县城打工，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地工人。打工累积了一定财富之后，父亲开始自己独立承包工程，将生意越做越大。到后来，王兴父亲拿了300万元，自己投资了一家水泥厂。水泥厂的生意很好，王兴父亲很快就发迹起来，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水泥厂的大老板。家庭条件好起来后，王兴自己也更加努力地学习起来。王兴的姐姐也是一个学霸，成功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姐姐就成为了王兴的榜样，使得他将清华大学设成了自己的目标。1997年，年仅18岁的王兴品学兼优，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圆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他入学那天，父亲、母亲和姐姐一起来送他，在清华大学的校门口留下了珍贵的全家福合影。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王兴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这些同学后来也成为了各个行业中的大佬。除了读书之外的时间，王兴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组织的艺术团舞蹈队，在同学面前表演了一种叫做黄土黄的传统舞蹈，收获了不少的迷妹。2001年，完成了4年学业之后的王兴，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获得了去美国留学的全额奖学金。王兴来到美国之后，开始了他的留学之旅。在美国，王兴接触了很多的新兴事物，尤其是众多新兴的互联网网站。互联网行业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计算机行业有很大的创业机会。王兴意识到中国的互联网还在起步阶段，自己应该抓紧时间追赶时代的潮流，回国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想到这里，王兴觉得在美国读博已经不是他的目标了，产生了退学回国的创业想法。就这样，王兴不顾身边老师亲友的反对，执意提交了退学申请书。2003年，孤身一人，没有任何财产和人脉的王兴回到了国内，开始了他艰辛的创业之路。王兴先是跟自己的一个大学同学取得了联系，又找到了一个自己曾经的高中同学。在王兴的说服和带动下，三个人开始了合伙创业之路。2004年，王兴将美国 SNS 的网络运营模式运到了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创业项目，名字叫做多多有网站。多多有呢，是一个典型的社交网站，用户可以注册登录网站，在上面结交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多多网建立之后，王兴又趁热打铁，继续开发了自己的第二个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的用户，名字叫做游子图。这个网站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海外的游子上传自己的图片在这个网站上，然后国内的亲朋好友主动付费下载欣赏。这两个网站跟国外的脸书很像，迅速吸引了大部分留学生的喜欢。但是这个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使用的范围有限，没有办法在国内大面积的推广。综合了上面两个网站的经验教训之后，王兴将用户对象锁定在了国内大学生的团体，创立了校内网。校内网的成功出现，帮助王兴吸引了至少3万多用户的欢迎，并且用户量一直在增长当中。本来应该感到很开心的王兴，却突然发现自己手头的资金有限，无法加大投资增加服务器，网站一度出现卡顿瘫痪，用户投诉不断。当他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运营这么庞大网站的时候，做出校内网贱卖的决定。这个时候，身为千向互动集团总裁的陈一舟向王兴发出来愿意高价收购的意愿。陈一舟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与小米创始人雷军是同学。

2002年，从海外名校斯坦福大学留学归来，创办了炙手可热的千象集团，将几乎所有的清华计算机的学霸都招到了自己的公司，成为了互联网界的名人。面对陈一舟开出的高价，王兴是一直犹豫不决的。心高气傲的王兴看不惯陈一舟财大气粗的样子，到处去别的地方找收购人和拉投资。没想到王兴处处碰壁，2006年，最终校园网以1900万元的高价卖给了陈一舟。陈一舟得到校园网之后，从日本软银拿到了4.3亿美元的融资，并且改变校园网的运营范围，将用户扩展到校园之外，改名为人人网。2011年，人人网成功上市，已经成为了中国领先的社交网络平台，实行实名制注册，用户可以在上面互动交流和分享新鲜的事物。失去了校园网后的王兴陷入了巨大的事业危机，当初和他一起打拼的两个同学对王兴失去了信心，分得了应得的钱之后就各谋出路了。创业团队正式解散，只剩下王兴一个人重新寻找着新的创业商机。

2007年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的王兴遇到了一个来投奔他的学弟，两个人合作重新开始创业。2007年11月16号，王兴与其合伙人创办的海内网正式上线。海内网就像是一个迷你的博客一样，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在这个网站上还可以建立自己的群组、自己的相册，进行电影评论等交流。海内网与之前王兴创办的校园网相比，面对的用户群体更加高端一些。毕竟校内网针对的只是一些大学生，海内网还是更适合那些商业白领精英来玩。海内网的界面也比较校内网更加美观亮眼，是海蓝色的。除此之外，还采用了最新的 AGAX 技术，用户可以不断刷新，就能看到最新的留言了。而且海内网还可以绑定用户的邮箱账号、导入联系人等，功能性更加强大。遗憾的是，海内网也没有持续多久，2009年就被关闭了。2009年，王兴创办饭否网站，这是一个专门用于厨师进行交流的社交平台。饭否网的出现正是抓住了餐饮行业快速发展，厨师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行业。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菜品的要求也不再是解决温饱那么简单了。饭否网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封闭的网站，不是随便就能登录和注册的，仅仅只靠好友邀请注册登录。注册的时候还必须要上传自己真实的照片，这样一来网站上几乎都是自己熟悉的朋友，就可以进行更加真实的社交体验。然而啊，好景不长，2009年7月，饭否网由于违反相关规定被封闭禁止使用，王兴的这个项目再次失败了。这次王兴没有气馁，他继续往这个方向进行着研究开发，想做一个类似于 Groupon 网站的念头。Groupon 是在2008年成立的美国电子商务网站，它主打的概念是进行团购消费，用户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抢优惠券、抢折扣商品，实现资源共享。这个类似的网站想要做起来，就需要巨大的投资，风险性特别强，令很多人都驻足不前。王兴呢，却大胆的投资尝试。在2010年3月4号，王兴将其创办的美团正式上线。上线不久的美团就收到了天使投资人王江的投资。王江呢，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了。他是199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

之后创立上海沿江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还创立了航班管家、高铁管家、快捷酒店等手机软件的就是他。王江的投资眼光是很独特的，投资的美团在完成了 C 轮融资之后，他的投资回报率能够达到100多倍。除此之外呢，他还投资了 UC 浏览网站、一代驾等网站，身价翻了 N 倍。美团自从上线以来，就吸引了业内众多人士的关注。美团的横空出现，加速了 Grown Pong 模式在中国的应用，受到了众多互联网创业者的跟风模仿。于是啊，业内就出现了竞争激烈的场面。王兴却是很淡定，他悄悄地拿出了红杉资本1000万的投资。当时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把钱花在了广告宣传上面，王兴也是观望不动，保存自己的经济实力。美团公司的员工看到美团在行业内什么动静都没有，都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很多都跳槽到了别的公司。面对人才的流失，王兴仍然很淡定，他对人才的管理和应用有着自己的一套方式。王兴将人的天赋放在第一位，一直秉持着要么你很牛，要么你就走的用人观念，其实就是要给人才创造机会。2011年，王兴邀请陈敏明加入了美团。陈敏明是互联网的资深从业者，很多海外大公司都有工作的经历。陈敏明受到工作邀请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犹豫的，当时美团还只是一个小公司。就在陈敏明犹豫的时候，王兴直接跟他承诺给他副总裁的职位，这一下就把陈敏明给吓住了，没见过哪家公司能这么大胆用人的。陈敏明这次抵抗不住诱惑，答应加入美团。陈敏明进入美团之后，任职于美团在线营销副总裁，有了自由发挥的舞台，完全施展了自己的优秀才能，带领美团走上了新的台阶。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兴在百团厮杀中的淡定是正确的。当时很多家公司都疯狂地投入宣传，导致自己的资金链断裂的时候，美团正好抓住机会，将公司资金花在了收购24小时团队的项目上面。这样一来，在2010年到2011年国内团购市场厮杀惨烈的时候，美团却悄然地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2012年，美团已经成为了行业排名第一的大公司。后来美团更是和阿里巴巴进行了合作，拿到了将近50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不仅如此，美团还高薪聘请人才，将阿里负责线下销售的副总裁邀请来加入。2015年，团购行业再次遭遇寒冬，王兴继续另谋出路，拉来了腾讯的33亿美元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美团与阿里正式撇清了关系，他又有了强大的靠山。我们都知道阿里的支付宝业务很强大，王兴为了壮大自己的美团，还专门开通了美团支付的业务。这样一来，美团已经完全可以独立运行，摆脱了对阿里支付服务的依赖。美团最出名的业务就要数它的外卖业务了，几乎每个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美团小哥的奔波。美团早就已经成为将自己的外卖业务遍布了中国的各个大街小巷。当然，美团的业务绝不仅仅限于外卖服务，王兴还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在电影领域，王兴投资入股了猫眼，打造了专业的影评平台。美团还开拓了它的金融业务。2016年，美团收购了银贷宝，陆续拿到了商业保险以及第三方支付、民营银行等各个金融牌照，有了自己独立完整的金融商业版图。共享经济盛行的时候，美团还上线了自己的共享单车服务。美团与之前的小黄车不同的是，它加强了用户的体验，有很好的售后服务。
美团还推出了美团电动车，更加方便人们的出行。

截止到2019年，美团的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了975亿美元，王兴的身价已经超过了130亿美元，仅仅次于万达王健林。2020年，美团开始成立美团优选业务部，正式进入到了社区团购的领域。通过美团优选，用户们只需要在网上下单，就可以在第二天去指定的自提点进行提货，非常的方便快捷。美团在酒店行业也有投资，据可靠消息，王兴对高端酒店东城集团投资高达10亿元。线下酒店其实已经不是很景气了，王江却将创业领域拓展到线下，打通了线上线下联合通道，可以说是野心不小。现在看来，王兴亲手打造出的美团帝国，他的事业版图还在继续的扩张当中。王兴的野心可绝对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帝国那么简单，他要面向的是一个远大的未来，这个未来无可限量，能够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今除了美团外卖之外，没有哪一家能这么明目张胆地跟阿里进行竞争了。这个不管是在外卖上与阿里旗下的饿了么进行竞争，还是在其他领域将阿里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王兴这样一个野心家绝对不会满足于现状，会继续无边界地进行扩展下去。王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干下去。王兴不仅仅是一个学霸，而且还是一个富二代。退一步讲，如果他创业失败了，就只能回家继承家产了。但是王兴在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依然义无反顾地进行尝试下去，终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美团帝国。美团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离不开美团。与阿里相比，美团的实力虽然没有那么雄厚，但是已经在各个领域完全有实力同阿里进行竞争。野心家王兴想要建造自己的美团帝国，绝对不只是一句野心就能概括，更多的应该是热爱。正如一句话所说的那样，除了热爱，没有任何一种野心能够如此长久地保持虔诚。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身家狂飙至530亿，陈天桥沦为美国地主，面积约是四个华盛顿。陈天桥以一款游戏迅速崛起，从贫困的背景中崭露头角，仅用了26年的时间，他便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原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未曾想他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健康，他不得不抛售产业，退居幕后，安心休养。他本是江湖中的风云人物，却在10年前选择退出纷争，隐居不问世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远赴美国，成了一名悠闲的地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根据胡润百富榜2023年的数据，他身价暴涨至惊人的530亿，成为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他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相当于四个华盛顿，展现了他的财富。

财富与实力。陈天桥，互联网行业的传奇人物，曾经历风光与低谷，他创立盛大网络，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公司陷入困境，但他并未放弃，通过转型与创新，最终实现王者归来。陈天桥自幼聪慧好学，不仅对课堂知识吸收迅速，课外也广泛涉猎，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鞭策，他的学业成绩从小都是优异，名列前茅。高考之后，陈天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大学里，他更是刻苦研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习天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学霸。20岁的他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在人生的赛道上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实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毕业后，陈天桥顺利进入了陆家嘴集团总裁办，这个公司实力雄厚，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在行业中迅速崭露头角，其独到的见解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声誉。陈天桥在短短几年间，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努力，成功晋升为陆家嘴知名的中层管理者。然而他深知，这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蓬勃发展，陈天桥这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世界，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天桥决定离开陆家嘴，他携带妻子、同学和弟弟，共同创立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怀揣着梦想和5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们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路。陈天桥的决策在外界看来似乎极为冒险，然而他对此却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愿意为了长远的愿景和利益而冒险一试。当年中国互联网犹如一片待垦的沃土，无巨头垄断，机遇如繁星点点，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未来必定能够收获满满，实现财富的飞跃式增长。盛大网络在初创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成功地引进了韩国热门网络游戏传奇，为陈天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奠定了盛大在游戏行业的坚实基础。传奇一经盛大运营，便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国内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游戏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玩家，也为盛大网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成为了当时网络游戏的佼佼者。数年后，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上市后的盛大网络估值约为65亿美元，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陈天桥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身价飞涨至惊人的150亿元。年仅31岁的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领导力，成功跻身全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列。陈天桥的事业曾看似平稳发展，但突如其来的争议和动荡打破了这一切。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都陷入混乱之中，令人担忧。此做法当时激起舆论的热议，但事情尚未发酵之际，又一场更大的风波悄然逼近。公司对此事的反应复杂多样，而后续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关注。玩家因为游戏封号愤怒，前往盛大公司抗议，扬言自焚以讨回虚拟装备。
然而意外发生，玩家不慎引火上身，遭受二级烧伤。此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盛大网络及其创始人陈天桥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资本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盛大网络的股价也经受了大幅的下跌，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天桥在行业的变革中深感巨大压力，逐渐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他时常陷入焦虑与不安，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与恐惧。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努力地调整心态，寻找突破。陈天桥在2010年深感身心俱疲，开始大量地出售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以便有更好的环境休养身体，恢复健康。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盛大网络在经历了数年的辉煌之后陷入了困境，曾经的网游霸主地位被后起之秀腾讯、网易等公司逐渐超越，其发展势头一度萎靡不振。2014年陈天桥正式告别盛大网络董事长身份，退居幕后，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虽然隐退，但仍是业界传奇，其影响力和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盛大网络在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单一的游戏领域，转型成为了一家多元化投资控股企业，不仅仅在游戏产业中继续深耕，还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这一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传奇游戏的运营模式的争议性。当年这款游戏因独特的运营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游戏本身的声誉，也间接地推动了后续游戏产业的变革。游戏行业收费付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其发展，既是推动游戏进程的双刃剑，也是极其容易引发玩家不满与反弹，成为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年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传奇事件被过度的渲染和误导，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这一事件成为了盛大和陈天桥面临巨大挑战和转变的契机。有评论指出，陈天桥的失误在于对游戏发展行业初期预见性不足，未能采取更加审视和长远的运行策略，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企业能够提前预见风险，采取免费或者多元化运行模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尽管事后看来，某些决策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创新者总会面临风险和疏漏，重要的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前行，而非沉溺于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TC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专注于脑科学神经领域的私人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这个研究团队志向远大，致力于深入探索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和自闭症等多种脑部疾病的防治策略，以及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天桥希望在脑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取得显著成果，让脑科疾病的患者摆脱脑科疾病的困扰，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陈天桥不仅仅投身于公开的脑科学的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里悄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重新配置，以寻更多的机遇和增长点。陈天桥夫妇以大手笔在美国购置众多房产和广阔的土地，其中近20万英亩的林地尤其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们雄厚的财力和对自然的热爱。根据美国土地报告杂志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23年，陈天桥夫妇凭借其庞大的土地成功跻身于全美第二个外籍的地主之列，展现

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未曾减退，只不过现在业务方向和选择更加明确和转变，它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赛道，寻找更大的成功与回报。根据胡润百富榜数据显示，2023年陈天桥夫妇身家惊人增长，达到了530亿元，荣登榜首第77位。其家族财富远超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实力更为瞩目，稳居富豪榜的前列。陈天桥长期深耕脑科学领域，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投资让他成功地抢占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先机，展现出其在科学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维。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神经科技和治疗脑科疾病的研究。这个机构呢，在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天桥团队研发的脑电波检测设备及治疗仪，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科技含量极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陈天桥历经了风雨洗礼，曾经在雨落风暴中饱受了煎熬，如今他以更加沉稳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洗心革面，重塑自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体彩啊。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奇台合适。本期啊，这个足球胜平负游戏竞猜赛事以欧冠和欧联杯资格赛为主，其中不乏令人意外的赛果。来自马耳他的斯肯迪亚队1-0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布加勒斯特星队，两个多月未参加正式比赛，仅靠三场友谊赛维持状态的安德莱赫特队，在主场以1-0战胜了已连续5场不败的挪威超劲吕赫根。此外，本期还出现了4场平局，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了本期足球胜平负竞猜度难度不小，中奖者寥寥。每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呢，其金额的22%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每2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

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并组织代销者志愿队参与专业培训。在每周日的力跑当中，志愿者以陪跑绳为纽带，和视障跑者一同奔跑在东湖绿道间。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孙媛媛坦言，长期驻守门店的她，通过陪跑活动走出方寸天地，在帮助视障跑者小程等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而黑暗跑团成员小程则表示，风声、脚步声、志愿者的提示声，让我觉得世界是鲜活的。这种双向治愈，正是体彩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 121.95 95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便被奔跑点亮，化作通向光明的方向。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5: 我爱漂亮，
6: 我爱小猪佩奇，
7: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play。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3%。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

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十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1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众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强电子497，还有2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157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二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是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啊，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同比增长超过300%，并且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呢，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3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31.49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6位，也是亏损10强中唯一一家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3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70.526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55.946亿美元排在第28位啊。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

0: 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十万买君威，十一万落地红旗 H 五，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十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一万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零六，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